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牵肠就挂肚，比我更需要忍受孤独，不来不往，英雄不问出处，笑一笑朋友，快乐会无数。喝完了这壶，让我们上路。嘿，兄弟，嘿，朋友。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1: 情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4: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5: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扣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扣通通200多。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我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情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4: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5: 芬芳七月，大象心血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扣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6: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扣通通200波。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心血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突然间的。
1: 空腹突然间的空腹十来个血糖。
0: 啊，对。
1: 那就比较麻烦。
0: 有时十点多。
1: 那吃药了没有？吃降糖药了没有？那个时候。
0: 吃了，吃了不管饭。
1: 吃了降糖药也不太管用。
0: 哎，也下不去。
1: 啊。
0: 就那说难受，我就说难受，马上就来。这一凉，浑身一软，一难，血糖就上来了。我觉得这肋这两边嘛，肋叉下头了嘛，跟他这肋叉下头有关系。他一不舒服，我一按血糖死高，你说那怎么回事儿？
1: 那你这个人的五脏六腑它都是紧密相连的一个关系，那可不光是说我这个血糖高了就是血糖的事情，那当然不光是血糖的事情啊。
0: 啊。
1: 因此呢，你这是典型的一个阳虚体质的一个患者，阳气虚了。阳气虚了以后呢，
0: 现在怎么讲这个，我觉得是阳虚。好像是。
1: 阳气虚了以后导致你五脏六腑功能开始减退。五脏六腑功能减退，你胰岛的功能开始一减退了以后啊，它这个胰岛的代谢能力明显的减弱了，所以说呢你就容易血糖高了嘛。
0: 啊。
1: 通过黄氏膏方，你看这十斤药材往出浓缩八两左右的药膏，它慢慢的把这种阳气给你提升起来了。阳气一提升起来以后啊，人呢不仅是不怕冷了，而且你血糖好控制。为什么？你胰岛的功能逐渐的开始改善了，它这个时候自身能把这种糖化开了，你这个血糖不就好了吗？
0: 哎呀，怎么那么好呢，杨老师？
1: 那就保重身体，再接再厉吧，很好。
0: 行行行，谢谢杨老师，谢谢。
1: 哎，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啊，行好，谢谢。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喂，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哦，咱们当家子。
1: 哎。
3: 我也姓杨。
1: 哎呦。
3: 我听您的节目有个四五年了吧。
1: 老听众了。
3: 最早是什么？我老伴儿他那个从心科医院诊断就是心瓣的患，就是那么重。所以那个没换回来，听你们讲的这个，反正三年多了吧。就吃这个黄氏膏方是，现在好了，就是回来。
1: 心脏瓣膜需要置换，最后没置换，用黄氏膏方调过来了。
3: 嗯，用黄氏膏方治好了。
1: 你看，
3: 咱现在就说是我这个情况。
1: 老伴儿的病好了，你岁数大了以后身体出问题了。
3: 嗯，我这个情况是这样，前去了天吧，检查了一下。
1: 嗯。
3: 肝部啊有问题。
1: 嗯。
3: 把这个报告，咱说是肝部分探查不满意。
1: 嗯，
3: 患者空腔多，这就是肝部的事儿。那个肺这儿呢，主要是肺这儿还这个有一个报告，他说右肺上叶显示斑片状的影，高密影，高密度影。
1: 嗯。
3: 还有这个右下叶显示的这个薄立体结节。
1: 嗯。
3: 啊，就这个情况吧。
1: 嗯，
3: 就这个情况，我说用黄氏膏方，光黄氏膏方行不行？我说这个意思。
1: 嗯，那个肝的探查不理想，那最后给的结论是什么？
3: 就是他的最后结论就是肝试纸回声稍增强，请结合肝功能，他就这么写的。
1: 嗯，
3: 就是我没有住院观察，没有住院，就检查这个。然后这个就是右肺上叶高密度硬度，右肺下叶显示
1: 薄立
3: 结节，
1: 瓣膜
3: 薄
1: 立样结
3: 节。他这上下边写的意见就是考虑上肺叶慢性炎症，右下肺叶薄立体结节，占位画了个问号，占位也是画了个问号，建议密切观察，主动脉冠状动脉硬化，那就是这么个建议，就这意思。我看这个黄氏膏方，光用黄氏膏方，是行不行？还得需要加什么药？可以。
1: 好。首先第一个，这个肺部这个问题呀、啊，最主要就是下叶那个薄利样那个结节，这个需要注意一下，定期复查，三个月该查就查。
3: 嗯。
1: 三个月该复查就该复查，这是第一个。那个肝呢，可能也问题不大。今年多大年纪？
3: 我72岁。
1: 谢谢。

0: 22岁，肝这个地方、胆那个地方啊，可能有点，我看这听见那说到一句这个结晶体样东西下，那可能胆囊里边有点结石啊，类似这样的胆固醇结石。然后那个肝呢，导致呢肝的疏泄功能失常了以后呢，出现了肝的实质病变，还待查，画个问号呢，这需要进一步待查观察。
1: 我是想着，弄咱这黄石膏方子。
0: 一直这些日子中着了，首先呢，第一个像这种情况的患者，你这个，肺是右肺上叶这个高密度影，就是有点肺有点炎症，然后呢，这个，现在就是下叶这个定期复查，黄石膏方用20克，配合点药引子稍微，
1: 来点药引子，
0: 来点药引子，
1: 好，
0: 你可以记一下，
1: 哎，好，那，
0: 现在有没有痰呢？
1: 现在没有痰，就是从呼吸系统，我觉着哎痛苦的，那叫不出毛病来。他也不够照应这个要不超或是做 CT，
0: 照不出那些毛病，左腿的，我一点感觉都没有。那就先稍微用点药引子，桑白皮12克。
1: 桑皮12。
0: 对。
1: 嗯。
0: 地骨皮。
1: 地骨皮。9克。9。
0: 对。
1: 百合，
0: 六克，加青皮，9克，可以了。加这4味药是吧？加这4味做药引子，然后呢，煎成一碗药汁了，早晚半碗送黄石膏方。调上半个月，20天下来什么情况呢？来个电话。好，放心吧，这个问题不大。然后呢，就那个。 下咽那个玻璃结节的话，玻璃结节，那你得定时3个月查，该查查就行了，应该问题不大。这种情况现在很多的。
1: 杨老师，我见你，我应在是想说的很多很多，我见了你以后，
0: 啊，
1: 特别紧张，我这刚想说的都忘了。
0: 在500年前是一家，一家子紧张什么？另外就是聊天唠嗑嘛，有什么紧张的？不紧张。
1: 说说你这个理论就是神药。
0: 可以说这，他别人他不懂，因为我效果我懂，我知道你像这个，我们老师他见不了这么透彻，你这东西说的太透彻、太好了，
1: 啊，
0: 什么？懂行的就更好交流了，因为你学过这个，知道这个东西呢大概。那老百姓，我们现在呢，我尽量的平常就琢磨这些东西，我就让一个一天一夜没学过的老百姓也让他听明白了，那么至于懂行的人呢，就更能够听明白了，咱们就是究竟是什么样的。
2: 多保重就行了，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哦，不管哪天咱再通电话。
2: 哎，那有时间再聊，咱今天先聊到这儿了。
1: 好嘞，
2: 好，
1: 谢谢杨老师啊，
2: 会见会见。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677-3577。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5: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6: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7: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8: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7: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9: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波。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9: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9: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9: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

0: 板、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六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35.6%，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同时，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悠悠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儿童青少年也会得高脂血症吗？
5: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儿童与青少年高脂血症并非罕见，流行病学调查显示，6到19岁人群中大概有20%存在至少一项血脂异常，肥胖儿童该比例升至40%。病因呢，包括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家族性混合高脂血症、遗传性高甘油三酯血症，以及继发性因素，比如肥胖、代谢综合症、一型或者二型糖尿病、肾病综合症、甲状腺功能减退、系统性红斑狼疮、糖皮质激素的应用，或者是抗精神病药物的使用。
4: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0: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1: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0: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1: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0: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透视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4: 嗯，
5: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You Care 光影时间，
10: 我是蓝奇。本周光影主角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荒野猎人》是由亚历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多执导，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汤姆·哈迪、威尔·保尔特、保罗·安德森等主演的剧情电影，于2015年12月16日上映。《荒野猎人》根据迈克尔·朋克同名长篇小说改编，故事发生在19世纪20年代，主角是一名皮毛贩子，他先是被熊所伤，之后又被照顾他的人抢劫，扔到冰天雪地之中自生自灭，之后他极力求得生存，并向那些背叛他的人展开复仇。《荒野猎人》是一部具有艺术片灵魂的动作大片，影片匆促而有力的动作戏含义深刻，导演和摄像这两位无可争辩的大师用自己的巅峰水平给大家带来了纯粹的视听享受。而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除了使劲折磨演员之外，还彻底放弃了非线性叙事的手法，采用了壮丽浩瀚的自然景观广角镜头和令人惊艳的一镜到底的手法，使景物也成为影片重要的表达甚至是叙事的手段，让观众在观影的时候沉浸在自然之神秘莫测、人之渺小茫然的震撼中不能自拔。这种极致的视觉感受搭配坂本龙一大气肃穆的旋律，成就了影片的极致视听体验，即使隔着屏幕依然能感觉到仿佛是置身那片冰原雪地，亲身体验自然生命的庄严之美。而这一次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终于获得2016年第88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捧起了小金人。

0: 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

0: 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2: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3: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4: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5: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6: 情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7: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8: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9: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10: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
11: 专区全场7折。
12: 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3: 省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波。
1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7: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7: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
1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9: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0: 悦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5: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万，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2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

0: 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35.6%，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同时，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悠悠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儿童青少年也会得高脂血症吗？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儿童与青少年高脂血症并非罕见，流行病学调查显示，6到19岁人群中大概有20%存在至少一项血脂异常，肥胖儿童该比例升至40%。美国儿科学会建议，有家族史、早发心脑血管疾病、自身存在超重、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等危险因素的儿童，应该在2到8岁间进行首次的空腹血脂检测，9到11岁再次评估，青春期及成年后定期复查。干预方式呢，以生活方式干预为核心，每日有60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限制含糖饮料及高能量零食。早期干预可以显著延缓成年后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
0: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0: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

0: 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大象鲜血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1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鲜血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即可下单。
1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变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0: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万，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1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8: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

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

0: 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如何预防高脂血症。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想远离高脂血症，记住三句话：早点查，管住嘴，迈开腿。第一，要早点查。20岁以后每5年抽一次空腹血，如果家里有人是早发心衰、脑卒中，或者自己又胖又抽烟，那就每年查一次，不要把体检报告压在箱底，看也不看。第二，管住嘴，日常饮食参考地中海饮食，主食换全麦，三餐先上蔬菜，橄榄油代替动物油，每周2次吃鱼，蛋黄每天1个就够，红肉1个月吃2-3次即可，含糖饮料、奶茶、甜点尽量远离，反式脂肪看配料表有就放下。
0: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7: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8: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9: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8: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
7: 关门请当心。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黄氏养生院，健康随心愿。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御医文化的传承人，百姓健康的领路人杨老。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杨老，现在大家最关心的一定是您提到的即将为大家开启的精准扶贫的援助活动了。很多朋友甚至已经给我们场外老师打电话，想提前预定名额。看得出来大家对于我们这次活动真的是充满期待，同时也再一次让我们感受到了黄氏养生院节目在老百姓当中的这个影响力有多大了。
3: 确实说到底呀，还是大家渴望健康啊。
2: 是。
3: 更希望呢花最少的钱来解决呢疾病方面的问题。
2: 嗯。
3: 能有这样的机会呢，谁都肯定是不愿意错过的。第二，毕竟呢像这样的机会呀，这么多年也应该是第一次。
2: 对，
3: 是非常难得的，同时呢也筹备了很久了，并且考虑到很多患者目前的实际情况啊，我们这次呢也会跟以往的活动有所区别。
2: 嗯，
3: 因为现在很多朋友是想治病，但是很多人呢是花不起这个钱来治。
2: 嗯，
3: 包括有很多人呢不敢请

0: 的做尝试。
1: 嗯。
0: 啊，怕什么？怕自己的钱打了水漂嘛。
1: 对。
0: 那通过这次精准扶贫，我们要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不管你是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罢，我们就是实打实的让你的省钱去治病。
1: 嗯。
0: 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去治病。这样呢，大家呢才能够有机会呢真正的收获健康了。不过在这儿呢，提示大家不要太着急啊，我理解大家的心情，确实这样的机会呢来之不易，所以说呢我也给大家呢尽可能的争取了预报名的机会，明天我们就可以报名了，大家呢一定要密切关注明天的节目。
1: 没错，明天的节目大家一定不能错过，这可能是改变自己也可能是改变整个家庭的一个健康机会。因为杨老反复的跟大家强调了，我们这次的援助活动啊，我们给大家的是实实在在的省钱治病的机会。那杨老具体给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省钱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0: 这个也是我们这次精准扶贫活动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跟以往的活动呢有很大的不同。
1: 嗯。
0: 首先我们会拿出援助的资金呢给患者进行援助。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大家在申请黄氏膏方的时候啊，我们会直接进行现金的补贴。具体多少明天节目当中详细会跟大家说。这个大家呢应该知道啊，黄氏膏方这么多年这个价格一点优惠都没有的，能够直接给补现金给患者的，就是直接让你呢这个少拿钱多拿药的，这是呢第一次，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方面。其次呢，我们还会在援助期间呢直接额外援助黄氏膏方，这个就更难得了。大家应该知道一年当中很少有直接援助黄氏膏方的活动的。
1: 对。
0: 能够直接援助黄氏膏方呢，也就是说变相的让你呢让你拿到的黄氏膏方这个价格就更加的划算了。
1: 嗯。
0: 这次呢能够呢直接让这两个最省钱的方式呢叠加在一起给到每一位患者。也就是让每一位患者真正的能够花最少的钱来感受玉医文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治病法的一个机会。
1: 嗯，
0: 可以说这次机会呢确实是叫千载难逢，一点都不为过。
1: 嗯，
0: 因为这次我们动用了记名可信的公益慈善基金呢，并且呢前后一共追加了两次，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次机会呢切实的为大家呢减轻的用药治病的负担，能够放心的来治疗。
1: 对，
0: 所以说这次机会呢不管对谁来说一定都不能错过了。
1: 对，我相信大家也能够感受到这次机会是多么的难得，同时也能够看得出来感受得到杨老你们也真的是真真切切的站在我们患者的角度为大家着想。毕竟现在很多患者朋友就是因为经济的原因没能用上黄氏膏方，或者有的朋友不得已啊没有坚持下去。
0: 对，这些患者非常多，我们其实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做了详细的市场调研了。
1: 嗯，
0: 说到底现在整个经济环境呢一般，很多家庭呢现在甚至于呢有钱不敢花。
1: 对，
0: 你看现在这个房子价格也便宜了。汽车的价格也开始便宜了。
1: 嗯，
0: 但就是便宜啊，很多的销售的也不好。
1: 不好，对。
0: 啊，整个社会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有点钱大家都存起来。
1: 嗯。
0: 不敢消费。
1: 对。
0: 啊，为什么不敢花呢？究其原因就是这个钱不太好挣啊。
1: 哎。
0: 啊，可以说是去年一整年呢，消费呢全面的下降。不过有几个反常的现象，就是第一个，医院的整体盈利呢又创新高。
1: 嗯，为什么呢？
0: 因为呢很多病呢大家小的时候呢不重视，挺着扛着拖着，觉得能省下钱，结果你拖成大病了，不得已了，你非得上医院治了，结果呢你省很多患者省吃俭用一辈子攒了几十年的养老钱，上医院一趟都霍霍完了。
1: 哎，对，真是这样。
0: 那医院你看什么买卖都不好，就医院的买卖好。第二个，快消的药品啊，普通药的销量呢也在提高。这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平时用的止疼药片呀、消炎药啊、治失眠的、治胃疼的、常见的降压药、降糖的药呢，药方呢一般都有销售，而且价格也不贵。
1: 嗯，
0: 它的这个就这些药品的价，这个销量呢都涨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很多患者他出现了疾病方面的一些问题，不是积极科学的治疗，而是用小药片这些。常规的小药片呢，它就上药点就。

0: 能买上，价格也不贵，然后呢买点这小药片来维持。
1: 嗯，
0: 啊，甚至于很多患者都知道说这些小药片呢它就是顶子药，但是为什么还要买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呢手里有钱舍不得花。买点好药他舍不得呀，买点小药片反正呢凑合一天算一天，觉得省下钱了。但是你这样的话呢容易呢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1: 对。
0: 哎，就最后也容易呢让这个疾病呢更加的恶化，甚至于呢这个病情呢越来越重。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这个经济呢，我们经济呢现在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呀，就彩票的，有人统计上说就这个彩票的销量呢也全面的上涨。
1: 是吗？
0: 买彩票的人越来越多了。这是什么投机心理呀、啊、
1: 哎，对，他想一夜暴富。
0: 对呀、啊
1: 嗯、
0: 买彩票的这种彩票这个东西那不就是投机心理吗？你偶尔你说我买个一注两注玩一玩，
1: 嗯，
0: 啊，赌一赌，没准我好运气呢，这行。天天守在彩票点里面买彩票的这种人指望着这个发财的，你琢磨琢磨他是一种什么心理？
1: 对，
0: 那不是等着天上掉馅饼吗？
1: 对，
0: 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这就是一个投机的心态，总是想走捷径啊。
1: 嗯。
0: 啊，经济不好的情况下呀，彩票反而卖得好，卖得好了。为什么卖得好了？投机的心理越来越重了。不是踏踏实实的，我靠我自己的能力呢多赚一点钱，他是想着什么呢？哎，我每天守着买点彩票，我没准一下子能够呢来中个大奖。
1: 嗯。
0: 这其实呢，跟我们治病当中很多人这种心态呢是一样的。
1: 对。
0: 总是想投机取巧。
1: 总是想着有神丹妙药，
0: 哎，
1: 能让你的病好，那不现实。
0: 哎，觉得说是吃个偏方就能把我什么病都治了。
1: 嗯。
0: 啊，吃个这个老师讲课的一个神药呢，说三副药就把我全身的病都治好了，把我三副药呢两个疗程呢就把我那50年的病都治过来了。
1: 怎么可能？
0: 怎么可能呢？啊，所以说呀，我们得了病不可怕，人吃五谷杂粮的没有不得病的。可怕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在治病的过程当中老是想投机取巧，老是想不想花钱就治病，想少花钱就治大病等等的这些想法。所以说呢，现在市场上的什么偏方呀，祖传秘方呀，什么专病专治呀，很多人就迷信这些东西。这跟你得了病你老是迷信这些东西，那不就等于跟你说是不出去好好挣钱，你就守在那个彩票点买彩票想发财是一个道理吗？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这一个心理嘛，只不过是你面对的事情不一样，但是你心理上是一样的，你的行为上是一致的。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治病啊，还是一句话，治病不能只图便宜啊。
1: 嗯，
0: 你还图便宜还想买点特效药，天上哪有这好事让你碰着呢？
1: 对，
0: 啊，我们说图便宜的话，我经常跟大家讲，如果你要是治病的为省钱，你就按国家医保基本医保目录，很多老同志都有基本的医疗保险的，你就买那些药就行了。那是基本医保目录，就是让你呢什么意思，得了病有药吃，但是没说这些药能把你病治好了，啊，就是有个顶子药让你顶一顶，让你少遭点罪了以后呢就可以了，这是最省钱的办法。但是你从外面买药，很多人想买点什么好药，买点特效药，你还想不想多花钱，你还想瞅便宜，那行了啊，那你是基本上是天天上一当，是当当不一样啊。啊，你想一想啊，哪有这好事，全天下还净好事啊，便宜的恨不能的比那普通小药片都便宜，然后呢还把你多大的病给你治了，那不现实吗？
1: 对。
0: 嗯，所以说呀，为什么我们即将要举办这次活动呢？我们就是希望呢，让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独有的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种呢黄氏膏方啊，给大家这么一个啊，我们不敢说是超低的价格，我们给大家一个能够承受得起的价格，
1: 哎，
0: 那让更多的老百姓呢有机会体验这种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说只要你正好适合用这一个药，能够呢治你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病，代替你现在吃的一把药。
1: 对，
0: 这样呢，不管你条件呢是什么一个情况的话呢，大多数的患者，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精准扶贫的援助以后呢，都有条件、有机会能够呢用上黄氏膏方的。
1: 对，真是这样。其实养老每天跟大家苦口婆心的讲这些，就是希望大家能明白，我们对待治病。

0: 定要谨慎，不能有半点马虎。大家用药上更是谨慎再谨慎，但是你不能再拖着扛着，甚至有一些老人家就用那个小药片儿来维持。特别我们说这么好的皇室膏方，马上给大家带来特大的这种援助活动，这样的机会我们一定不要错过。
1: 对，
0: 嗯，
1: 这个好不好？咱们用上以后疗效会说话呀。
0: 对，
1: 皇室膏方为什么我这么有底气呢？首先第一个，这跟市场上所有现在宣传的，包括呢你以前从医院里开的各种治疗你病症的药物呢，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药。怎么不一样呢？这是寓意文化的，就是中医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那什么叫寓意文化呀？我们跟大家讲到过，是古代这些太医们、寓意们给皇帝、给帝王在治病过程当中形成的独特的中医文化。他怎么独特呢？有人说那皇帝不也是人吗？那个人是人，那可了不得了，那跟老百姓差得可远了去了。啊，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老听众不用讲了啊，耳朵上的能磨出茧的我们都讲过，帝王皇帝这叫九五至尊，作为御医们给他治病的话呢，是不是首先第一个一定要强调的从病根上治病啊？
0: 对，
1: 这是老百姓治病选药的时候呢强调的最重要的一点，就能不能从病根上给我治病。我说民间绝大多数药方呢是不是从病根上治病的，就是给你对症治疗的。而寓意文化呢，由于这种药方呢是皇帝吃的药，他一定呢强调要从病根上治病，这没有办法，你不从病根上治病的话呢，要治你罪的啊。还有呢，给皇帝治病强调的是终身负责制，一辈子都得管他，你治眼前的病，你还得考虑他以后的情况、身体状况呢。所以说呢，才逼的这个寓意文化这种药方呢，像皇室膏方呢，它创立了独有的叫一脏有病就得三脏同治，或者说呢得五脏同养这种独有的治法。你这种治病的方法，这种药方呢，原来市场上哪有，市场上不允许流通的，你花钱都没地方买。就到今天了，那么这样的药方呢，全国30多个省只有9个地方有供应，绝大多数地区的老百姓是买不着，有钱没地方买的。
0: 对，你没机会用你都。
1: 对呀，啊，你这种药方子，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你有几市场上你自能找出第二个药方它有这种作用的吗？
0: 没有。
1: 啊，其次它是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之一的叶天士的方子，真正的大祖方，几十味药材入药的方子以后啊配合在一起呢，叫天之一味则有余，简之一味则不足。几十味药材配合呢，一味药都给它加不进去，加进去一味药呢，这个方子药性就变了。
0: 对，所以说医家们评价说这个方子是精药绝伦。
1: 对，你给它往出拿一味药的话呢，药力全无。
0: 嗯，
1: 你就想一想，它能够把这些药物能够组合成这种地步，那不是这些寓意文化的这些高手们啊，叶天士这样的人的话呢，谁能有这种功力啊？再有呢，从生产厂家来讲，它基民可信的生产，中国工业制药百强榜排在第6位的。那这个厂子的金水宝啊、皇室响声丸呐、九华痔疮栓呐、醒脑镜注射液呀、康莱特注射液呀、金水宝等等这些，那都是各类细分品类的市场上的拳头产品。那真正的大厂名药。最重要的是一点呢，是皇室膏方这么多年已经有了数不胜数的康复病例了，很多患者跟我们走了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啊，一开始一个人用，后来一家子在用。如果疗效不好，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人一直跟随着我们？所以说，好的药呢，我们希望呢，有更多的人呢能够亲身感受一下啊。如果说真的有很多人没有用过的，那确实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了。因此呢，明天即将启动这一次活动啊，大家如果不管听了多长时间节目，只但凡有一丁点想法想尝试一下的，明天这个即将启动这个活动啊，一定不要错过了。
0: 对，真是这样。杨老，皇室膏方的这个疗效确实是很多患者朋友没有想到的好。包括现在就是我自己看到哈，身边那么多的受益者之后，身边的亲人朋友同事他们在用，对皇室膏方都是心服口服。而且杨老，现在我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只要身边有人说身体不好啊，哪儿哪儿哪儿

0: 舒服了。哎呦，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咱们黄石膏方，我特别愿意把它介绍给身边的朋友。就像杨老说的那样，说要是没有用过，哎呀，我觉得真的我都替他遗憾。
1: 对，其实这就是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独有的，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它这种疗效有保障嘛。
0: 对，
1: 黄石养生院，我们这档栏目呢，在哪一开播都是十年二十年的开播，我们这么多年有这么多的老朋友老会员，为什么愿意把黄石膏方介绍给身边的人，也是这个原因，介绍了以后呢，能帮助别人，而且不给自己丢脸。药品这种东西现在弄的，让一些乱七八糟的药弄的，人家即使吃的再好的也不敢向周围的人介绍了。一般的老百姓都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介绍好了好说，如果人家买了不好的情况下呢，落一肚子埋怨。
0: 对，
1: 那谁愿意给你介绍呢？
0: 对
1: 啊，但是我们的这些老朋友还是非常热心的给身边的人介绍，为什么？因为他对这个药有信心，而且呢往往是给至亲的人介绍。所以说你看现在咱们黄石膏方呢，一用就是一个家庭都在用啊，一个社区，一个单位，一个街道啊，如果它的效果不好，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用呢？靠的就是这种实打实的疗效。很多人呢用之前也不相信啊，到底说有没有这么好啊？可是用上以后的话呢，疾病逐渐的一天天的见好了，你说他能不高兴吗？那他肯定也不希望自己的家里人呢、亲戚朋友啊错过这样的好药，所以说呢，他们都迫切的把这个黄石膏方呢分享给身边的人。那希望他们也少遭点罪了，所以说呢才会有那么多没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也在用黄石膏方，这也是黄石膏方的用疗效让他在老百姓中间呢有了强大的口碑，那让在老百姓当中呢非常有影响力。在这儿呢一定要感谢我们这些老朋友啊，老会员对我们的信任，并且呢大家都在自发的进行宣传，因为我这个人呢特别在乎的就是老百姓的口碑。
0: 对呀，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嘛。
1: 对，因为我说的再好大家不认可都是没有用的。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讲的其实很一般，但是我能保证的就是我真实，我不讲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更不会自吹自擂。咱们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踏踏实实给老百姓服务好了，这就是我的目标。很多朋友来感谢我说，其实呢我觉得是真的没有必要，那大家应该感谢呢我们赶上好时代了。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在解禁之前的话呢，咱们是有钱没地方买，不允许在市场上流通的。现在呢解禁了，全国九个省拿到供应权呢，起码这九个省的老百姓啊有机会用它了。同时我们还要感谢济民可信这个企业的领导和科研人员，他们坚持用品质说话，把这么好的黄石膏方能够带给大家。最重要的我们还是要感谢自己，是你们的信任和坚持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说呢大家呢不用感谢我，我觉得我做的这些还远远不够，黄石养生院能够走这么多年，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做的不足，那希望再通过不懈的努力，能够帮助更多的老百姓真正的早日收获健康，这就是我最愿意看的事情了。
0: 对，杨老您知道吗，为什么那么多的朋友愿意一直跟着您走下去，就是因为您是真的在用行动实打实的去帮助大家，并且呢一直都在设身处地的为我们广大的患者着想，大家跟着您就觉得心里面特别踏实。包括很多朋友形容说您就是我们的主心骨啊，您是全心全意的在为我们的患者付出，包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精准扶贫的活动，我知道您在这其中真的付出了太多太多了。
1: 其实呢这个大家得了病以后都不容易啊，我虽然说只是一个医务工作者，但是我除了希望大家呢早点把病治好健健康康的，我还希望大家能把这个生活都过得有质量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疾病啊都是从生活当中来的，你日子过好了，你心情是不是就好？
0: 对，
1: 心情好了以后呢，是不是呢疾病就少一些？
0: 对呀，
1: 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伤人的五脏啊，柴米油盐酱醋茶，如果说生活过得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下呢，在生活当中的

0: 米油盐酱醋茶，一天就能把你弄得焦头烂额。
1: 嗯，
0: 你是不是呢？处处不顺心，你处处呢有难题呀。
1: 嗯，
0: 啊，因此呢，你病是不是就多呀？
1: 嗯，
0: 其实治病呢，我们不能总盯着疾病，有时呢，我们也要考虑一下呢其他的原因。
1: 嗯，
0: 现在那么多患者都是常年劳累下的病，你说这边呢吃再好的药，结果呢你还要拼着命的干活。
1: 嗯，
0: 啊，肯定的治疗的结果就会慢一些。包括我知道有很多的空巢老人，一天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1: 嗯，
0: 啊，甚至一年都说不了三句话。
1: 嗯，
0: 你这种情况下呢，长期心情压抑，你说你吃再好的药，最终呢别人好得快，你是不是好得慢了？
1: 对，
0: 啊，因此呢咱们得想办法让他们的心情改变。所以说我经常跟大家讲，如果是这种情况，你可以给我的学生打个电话，
1: 嗯，
0: 聊聊你的心理事儿，那调节调节自己的心态，这样呢咱们疾病呢就好得更快了。总之呢，我希望大家呢不要有什么不好意思，不管是疾病的问题、生活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个电话，咱们沟通一下，我们肯定会尽全力的帮助每一位老同志的。
1: 对，我相信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也会尽心尽力的去给大家解答啊。特别是现在我们即将开启的精准扶贫的援助活动，我相信一定会切实的给大家减轻很大的用药负担，让大家可以放心的来治疗自己的疾病。
0: 对，说到这次活动啊，我们的主题定位叫精准扶贫。
1: 嗯，
0: 那我们就要真正的从减轻用药负担来做起。
1: 嗯，
0: 一方面呢援助大家的药费，另一方面给大家援助黄氏膏方，这在以往是很少的。啊，因为黄氏膏方的价格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我们从这两个方面援助大家，就给了大家一个可以省钱治病的机会。
1: 嗯，
0: 明天我们的活动啊即将正式启动，我也是特别给大家呢多申请了几天的预报名的机会，因为正式活动开始了，我们这次只有五天的时间，我也怕很多患者没有听到这个消息就错过了。那在这儿呢，我也想发起一个呼吁啊，凡是听到这个活动消息的听众朋友，能够把这个消息呢告诉身边有需要的人，那就太好了。
1: 嗯，
0: 啊，说实话，现在这个手机已经越来越智能了，听广播的这个人呢越来越少了。
1: 嗯，
0: 大家的口碑也是黄氏养生院的一个重要的品牌。
1: 嗯，
0: 我说的再多，可能也没有你们亲身用过的朋友一句话管用。咱们传递爱心，传递健康，让更多的朋友把疾病呢早日的治好，好好的享受生活，让大家呢不会再因为疾病的困扰，不会因为呢疾病呢让整个家庭呢陷入困境。
1: 对，
0: 少遭点罪，少花点冤枉钱，这个对谁来说呢都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好事。
1: 对，没错，不管对谁来说，得了病肯定都是痛苦的，我们一起努力，让身边的朋友都健健康康的，这样对于患者本人、对于患者家庭、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件特别好的结果。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现在直播间电话已经是全线爆满的状态。在这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明天即将开启精准扶贫的特大援助活动，一定要关注我们明天的节目。有任何健康困扰问题，欢迎拨打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迎接现场等待的听众。
0: 好的。
2: 器皿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六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十位。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器皿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7家制药基地、一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5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

0: 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积水宝、醒脑剂、康莱特、西能、立信、皇室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既民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截至2018年，各项慈善捐助累计近5亿元，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济民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
2: 哎。
3: 你好。
2: 你好。
3: 杨老师。
2: 哎哎。
3: 我今年78岁。
2: 嗯。
3: 前10年呢，摔过腿，那个得的股骨颈折了。
2: 股骨颈骨折，哎。
3: 哎。那个股骨颈折了之后呢，才知道有糖尿病。
2: 嗯，
3: 我也没少治，也没治好。
2: 嗯，
3: 我都身体都是衰弱了。
2: 嗯，
3: 胃口也不好了，大便也不行了。
2: 嗯，
3: 我现在我听了你的高话，我听了多半年子了。
2: 嗯，
3: 我攒的钱呢，我买了。那个一次我吃一片多，挺好的，胃口也好了哈。
2: 嗯。
3: 我血压也降下来了，我现在吃半片了，降压药。
2: 就吃了一片黄氏膏方，然后这个胃口啊、血压呀、都有变化了。
3: 啊，我特别高兴，我特别信任你这个膏方。
2: 所以说你看，这就百听不如一试嘛，听了那么长时间了，这一试你就真正的能体会那么多的患者为什么一家子一家子用黄氏膏方。如果没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不可能一家好几口人用药的。
3: 我那个和你打通电话，我挺激动的。我的意思哈，都是盼望着得到你的援助啊。我那个攒钱买呢，我就不能那个吃继续的那个吃，我害怕我吃完了接不上。我
2: 吃的这么好的效果，如果说就攒点钱才能买个3瓶2瓶的这么吃，你吃着吃着钱跟不上，你就得断了药了。
3: 啊，我就是抽的红，我很。
2: 你这一断了药以后，你效果就差了，就跟那个打仗是一个道理。你一鼓作气的就能把敌人打败了。
3: 啊、
2: 你打一打，停一停的话，你老给他喘息的机会，最后呢，你始终就战不胜，这不能战胜这个疾病啊。
3: 我挺郁闷，我为什么攒点钱呢？我儿媳妇儿哈得了脑梗了，
2: 哎呦，
3: 她三年呢住了2回医院呢，我这个家具也都光了。
2: 哎，
3: 我不都是攒点钱吗？
2: 啊、哦，
3: 我现在啊，我这次活动啊，恨不得到你的援助啊。我也急需攒钱，我也那个恨不得把我的病治好。要治不好，我这个儿也上不了班了。
2: 对，
3: 他媳妇儿半身不遂了，我也伺候不了。这不是要命吗？我就是跟请求你了，我再少花点钱呐。
2: 哦，
3: 我想继续的，
2: 想继续用黄氏膏方。那通过这次精准扶贫，我们要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不管你是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罢，我们就是实打实的让你的省钱去治病，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去治病。
3: 哎呀，就

0: 是啊，我这个效果啊，我从来没想过我这个胃口能好。我没断了脂，今现在我才吃出这个这个饭的香味儿来。
1: 对，
0: 哎呀，
1: 那这个胃病就几十年的胃病了。
0: 这十好几年了，都咋摔了腿都动了，以前有啊还能承受。到了摔完腿之后啊，都承受不了了。治也顶现在也没治好，咱吃了黄芪膏方好了，杨老师我谢谢你。
1: 啊，你看就这么好的效果，而且吃了一瓶药，你血压呀肠胃几十年的肠胃病就这么好，谁都舍不得扔下它嘛，谁都想一鼓作气把这个病治好了嘛。
0: 哎，对，我
1: 是但是呢，经济条件钱是用通货，这个东西没有了，说买不上就买不上了。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定会管大家的，放心吧。
0: 哎，老师啊，杨老师，
1: 哎，
0: 我在这边我给你了鞠躬了啊。
1: 哎呦，不用不用不用，明天一定要关注节目啊，明天这个政策就下来了，后期呢我们将给予你们更大范围这种救助。
0: 哎，
1: 这次咱们救助人就更多了啊。
0: 哎，谢谢杨老师，谢谢啊。
1: 啊，你听的，明天一定关注节目，等人政策一下了你赶紧想，这次可不能再错过，这次错过了以后没了。
0: 哎，好的。
1: 嗯，
0: 我记住了。
1: 好，
0: 杨老师，
1: 哎，
0: 再感谢啊。
1: 不用客气，你明天记着关注节目就行了，也祝你能够申请成功吧这一次。
0: 哎，好的。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是杨老师吗？
1: 你好，
3: 你好，我呀，最近啊想咨询咨询，我本人呢有点病情啊，我跟你说说，杨老师。
1: 您说多大岁数了？
3: 人家七十了。
1: 七十岁了。
3: 嗯
1: 嗯，怎么不舒服呢？
3: 尿频。二呢，有焦虑症，焦虑症当然不厉害。这个尿频呢，我做了微创，都是因为尿频他给做的。可做完了以后，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啊，还是照样尿频。怎么治呢？中药西药呢，反正也不少吃，但是呢也没效果。这是一个。我就现在呀。我不有这个焦虑症这个病吗？我吃这个西药。吃这个什么西药呢？都是这个米丹平跟这个复方地西半片。这个呢，我这个一吃这个药呢，我这个泌尿呢它都可以控制住了。我要是不吃这个药，我没法控制，半个小时都得方便一次。也不知是怎么事儿，检查的时候啊，化验呢也没病。也说出一二来。
1: 没病的为什么你是做微创的？当时呢认为是前列腺上的问题，是不是？
3: 前列腺是5.多。他能给那个检查了，因为这个呢，他能给做的这个微创。但是呢，也不是排不出尿来，就是尿频，都因为这个呢，都是做微创吧，做了，做完了以后呢，还是照样尿频，一点没管事儿。就这么情况。
1: 好。
3: 这个呢，都是怎么的？耳鸣，这个呢，这都是小事儿来着，是吧？治你有治你这个也无所谓的事儿，得不难受，要不怎么就是胃一顿尿频厉害。我不知咱们这个黄氏膏方啊，要不跟你咨询呢，是不是可以治？都是这个意思。
1: 好，首先呢，那个耳鸣可不是个小事，因为那个耳鸣跟那个尿频呢，从中医的角度，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他们是有关系有联系的。什么叫有关系呢？因为耳为肾之窍。耳朵呢是肾经开窍的地方，耳鸣往往是反映到你肾经不足了。 啊，肾。

0: 足了以后耳朵就响。那么肾精亏了以后呢，耳鸣，而且呢肾呢又是主什么？主肾司二便呢，肾呢又是管着小便和大便。啊，因此呢，肾气不足了以后，肾不纳气了，就容易出现呢小便频数、大便干结的问题。
1: 大便呢，有点那种嘛，但是呢，它也这个不干燥，也是像小便，但是呢都是便后不爽，老是追着大大，追着大大，反正这么个意思。
0: 叫里急后重啊，拉完了以后还想拉，还有感觉。
1: 对对对。
0: 这就是典型的，它都跟这个肾经归，包括你那个焦虑症，人为什么焦虑？焦虑其实说出来这种感觉就是心里特别焦，焦躁，焦是什么？火大了以后就焦了嘛。做东西做的火过了火候以后不就烧焦了吗？人这种焦虑，火哪里来的？肝火也大，心火也大，上焦的火非常的重。你这个火为什么大，最后导致焦虑了呢？因为你肾水亏了，肾精不足了。五行当中对应五脏的关系，肾是水呀。结果你肾精亏了以后呢，水亏了，底下的水一亏了以后，上面的心火肝火这些是不是就旺了？一开始是心火大啊，肝火旺，动不动生气着急的，最后呢时间长了火大了以后呢就焦虑开始了，都是这么一个跟你肾精不足、五脏失养密切相关啊。也就是你肾精不足的基础上导致了耳鸣，耳朵弯弯的响，导致你小便频数啊，一趟一趟的跑厕所憋不住尿，再有一个心火也旺啊，肝火也旺啊，这些症状就出来了。再加上现在这焦虑症出来以后的话呢，人一焦虑了以后呢，更会导致神经性的尿频啊。就西医讲的，这是西医的理论了，人焦虑了以后呢，神经功能开始紊乱，神经功能一紊乱了以后呢，这个时候呢就导致神经性的尿频，左一趟右一趟，左一，你为什么吃点这个米氮平啊，包括地西泮啊，你这个小便就能好一些呢？因为这些东西就是抑制神经的嘛。对吧，他们这个神经的抑制，焦虑的神经的抑制，最后呢放松了，你就不小便了。所以说这个病呢，从中医文化的角度、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呢，根在哪？在五脏上，要养肾精强五脏。黄氏膏方的清宫医案当中接近这个寓意文化的药方呢，就是养五脏强五脏最终出名的啊，说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啊。你比如说他方子里面那个十味药材养肾经，熟地黄啊、黄精啊、泽泻呀、牡丹皮呀、杜仲、续断、牛膝、人参呐、养肾经。肾经足了以后呢，水就足了，水足了以后能把你上焦的火慢慢的灭下来了啊，能够降下来了，火跟水能够交融在一起了，心里不焦虑了。早期焦虑症的患者呀，包括抑郁症的一些患者呢，通过黄氏膏方很快就有变化了。不焦虑不抑郁了，这是第一个。你吃的这些呢抗精神失常类的药物，你像这地西泮这一类药物可不能经常的吃，吃时间长了以后就没毛病也吃出毛病来了。但是你不吃又不行，照着西医那个思想来看，我们用黄氏膏方把这个整体调过来了，同时呢肾能纳气了，小便能够管，把住门了，耳朵也不响了，大便也不出现那种里急后重的情况了，综合性的调理，这个应该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完全能用它呀，而且早点用，你身体现在吃西药你伤得还轻的时候，你早点用好，你吃上个几年这种西药抗精神失常的药，最后把身体伤得整个呢已经是千疮百孔了，你再用中药调就不好调了。对吧，这跟场外联系就行了。
1: 好嘞，
0: 祝你健康吧。
1: 那可以，好嘞。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
0: 您好。
3: 您好啊。
0: 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3: 是老朋友了。
0: 也是老朋友了。
3: 我已经吃您那个黄氏膏方已经3年多了。
0: 那可不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吗？
3: 是吧？
0: 对。
3: 挺好。我 受益挺大。
0: 嗯。
3: 啊，我原来是血糖高，血压高。
0: 嗯。
3: 现在我这个血压跟血糖都挺稳定的。
0: 对。血压血糖高了大约多长时间了？
3: 血糖高得有五六年了。
0: 嗯。
3: 血压高得有十年往上了。
0: 嗯。
3: 我这个血糖最高的时候达到13点多。
0: 哎呦，空腹13点多那够高的。
3: 啊，对，现在空腹8点多。
0: 不错。
3: 我每天坚持吃2次。早一次晚一次都是饭后吃。
0: 对，
3: 就是数量吃的是就那个孩子吃那奶粉勺。
0: 嗯，
3: 每次吃2小勺。
0: 嗯嗯，
3: 啊，效果真好。
0: 嗯嗯，
3: 我这个亲戚朋友啊都说我现在这个气色真好，不像70多岁的人。
0: 哎，这个脸呐，红光满面的，感觉精气神呢，明显就比不用黄石膏方之前，这个精气神就好多了。
3: 对对对，
0: 嗯，
3: 对，真好，确实挺好。
0: 对，
3: 我现在还坚持。
0: 嗯，
3: 我是
0: 现在血压也能够稳得住是吧？
3: 啊，血压是140-150。
0: 嗯。
3: 啊，原来最高的时候达到顶峰时候200。
0: 哎呀。200那随时就是高血压脑病的要命的，那现在145的话呢，起码能够稳得住了。
3: 哎，我已经做过一次支架了。
0: 心脏都做过支架了？
3: 不是心脏，是那个颈椎。
0: 啊，颈动脉。
3: 啊，对，颈动脉做过一次支架了。
0: 颈动脉都做过支架了，你看这就非常危险，
3: 啊，
0: 那么高的血压那就容易得脑梗的。
3: 对，哎呦，现在我恢复的真好，我真谢谢您。
0: 不用客气。自己是怎么知道黄石膏方的？别人介绍的还是听了我的节目了？
3: 听那个听节目。
0: 听了多长时间节目开始用的药？
3: 有两个月吧，我就开始用这药。
0: 对。
3: 啊。
0: 对。
3: 就开始用这药。
0: 因为不管听多长时间，
3: 就是，
0: 总得尝试一下嘛。尤其像黄石膏方这种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寓意问话的药方呢，值得你尝试一下。你像它独有的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阳的治法，是别的药没有的。
3: 确实效果挺好。
0: 嗯。
3: 我现在还在坚持。
0: 还在坚持。
3: 啊，对，我头那么10天的时候，我又买了18瓶。
0: 哎。
3: 而且你们那儿。这许大夫跟我联系的，这是许大夫。
0: 对。
3: 而且这服务态度真好。
0: 啊，这是应该的。确实呢，老百姓我们这些患者也非常认可场外各位老师，因为呢他们确实服务的是尽心尽力呀。我们帮助这些患者呢身体能够康复起来，这也是我对他们的要求。因为这人老了以后，咱们得了病本身就不容易了。有些家里人还不理解，然后呢，我作为医生来讲，我们如果再不能从方方面面来帮助他们，那我们就更不合适了啊。因此呢，我要求他们一定要把这些老同志们当做自己家里的老人，尽量的给服务好了。
3: 哎呀，您下边的学生服务态度真好，
0: 我表扬他，他服务好了以后表扬他。
3: 啊，
0: 重要的是你身体健康了，你看呢，通过黄石膏方啊。用黄石膏方之前呢，你这血压呀血糖啊高，你浑身不舒服，你看那方方面面都舒服，身体也舒服，精气神也上来了。
3: 哎呀，
0: 再接再厉。
3: 我太谢谢您了。
0: 不用客气，再接再厉吧，每天按时的服药，有什么问题呢随时给我们来电话。
3: 好嘞好嘞。
0: 嗯，多保重。
3: 好嘞，您在百忙当中还慰问俺们还。谢谢您啊。
0: 不用客气，多保重。嗯，这下次再聊。
3: 好嘞好嘞。
0: 好，再见。
3: 回见回见。
4: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2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呀，天杨老师您好。
0: 你好。
5: 嗯，天天听你的节目。嗯，杨老师，我跟您通过话，原来我喝了咱这个，已经喝了一年了吧。
0: 用黄氏膏方已经用一年了。
5: 啊，用一年了，用一年了呢哈，我觉得挺好的。一开始哈，我是怎么回事呢？杨老师，就是我要一说您可能就知道，就是怕凉，就是冷啊。
0: 嗯。
5: 凉啊，一凉起来呀，我就得上炕盖棉被。
0: 哎呦。
5: 就那样。
0: 嗯，
5: 哎呀，就浑身的就是不舒服，血糖啊就也高。
0: 嗯，
5: 后来我喝了咱这个之后，喝了一个月就觉得这不这么凉了，
0: 感觉有热乎气儿了。
5: 哎，都有热乎气儿了。
0: 嗯，
5: 那个血糖呢哈，一凉也就好多了。
0: 嗯，血糖高了有多少年了？
5: 就这2年，就不知道为什么血糖也高了，就是怕凉不好受了。
0: 嗯。
5: 也上医院看病去吧，人家还看不出来。
0: 嗯嗯，
5: 看不出病了，人说你没有毛病，没有毛病。我说我怎么这样呢？这个肋插在两边了嘛，这下头嘛哈，老难受。
0: 嗯，
5: 我自己我都家待着，我待不了啊。我得上炕躺着，我自个儿觉得哈，我觉得不行了，好像就是。
0: 多大岁数就有那种感觉了？
5: 哎、
0: 当时。
5: 我今年不是73嘛，都是去年吧，72。
0: 哦，哎呦，当时就非常难受，自己都感觉自己快不行了。
5: 啊，对，就是两个不舒服，浑身不舒服。我跟你说，这两叉的两个肋条得下头了嘛，就是难受的我呀哈，我简直没法说，我就得躺着。
0: 嗯，当时这种情况呢，造成很大的困扰，甚至呢，总觉得说自己呢可能得了大病了。
5: 啊，对对。
0: 嗯 嗯。
5: 回来呢哈，那个刚睡着一觉，我一起来呀哈，就这么好受了。哎，就跟没事人一样。
0: 嗯，
5: 那样。
0: 嗯，
5: 哎，就折腾的，折腾的哈。我有一天呢哈，我就是折腾有一个多月了啊。
0: 嗯。
5: 我有一天呢，我听广播，我一下子我听见你了讲这个了。
0: 嗯。
5: 讲这个之后呢，哎呀，我是挺高兴的。当时我连心思我都没心思，我说我买这个去。
0: 啊、
5: 嗯。我就买了一箱去，我拿回来，后来给我送来，我就给喝了。我从那喝完之后，杨老师，我跟你说太好了，我就不凉了。
0: 喝多长时间感觉怕冷这个情况就
5: 有改善了？有一个多月。
0: 嗯嗯。
5: 我现在嘛喝了嘛一年了。
0: 嗯。
5: 啊，我喝了之后了嘛哈，哎呀，那个哎呀，我高兴了我呀，哎呀，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好了，我现在不都没事儿了吗？再一验血糖，我跟你说什么的，血糖也下来了，5点多了，肋插在两边了嘛，这下头嘛哈。哎，挺好的了，我太高兴了。
0: 人的身体啊，你身体上出现这些病症的表现呢，怕冷啊，发凉啊，突然血糖高了，有的人大便不成形了，这都是连在一起的，叫一条向上的蚂蚱。
5: 哦。
0: 原来我们都是分开给他治的啊，现在呢，你看我们认清楚它的实质以后，看清楚它的本质以后呢，整体性来治疗，他这个病呢反而就好治疗了。要治好一个，他那些连带的就都好了。
5: 哎呀，太好了。啊，正是去年这一阵儿，后来我就给您打电话，血压呢哈也行了，那是血压不正常，有时候要到180-190，这怎么回事儿呢？其实我从来没有过血压高，就这次犯病，我不知道是嘛原因得的这个毛病。
0: 嗯，
5: 血压也正常了，给我高兴的，我就给您打电话了，打电话你也挺高兴的，后来呢也都。
0: 那你原来的血糖就在用黄氏膏方之前，血糖大概是多少？
5: 血糖原来空腹都10点多，突然间的。
0: 空腹突然间的空腹10来个血糖。
5: 啊，对。
0: 那就比较麻烦。
5: 有时10点多。
0: 那吃药了没有？吃降糖药了没有？那个时候。
5: 吃了不管事儿。
0: 吃了降糖药也不太管用。
5: 哎，也下不去。
0: 啊。
5: 就那说难受，我就说难受，马上就来。这一凉，浑身一软，一难，血糖就上来了。我觉得这。您这两边嘛，肋插下头了嘛，跟他这肋插下头有关系。他一不舒服，我一验血糖很高，你说那怎么回事儿？
0: 那你这个人的五脏六腑它都是紧密相连的一个关系，那可不光是说我这个血糖高了就是血糖的事情，那当然不光是血糖的事情啊。
5: 嗯。
0: 啊，因此呢，你这是典型的一个阳虚体质的一个患者，阳气虚了。阳气虚了以后呢？
5: 所以你现在怎么讲这个？我觉得是阳虚，嗯，好像是。
0: 阳

0: 好的，杨老师。
1: 那就保重身体，再接再厉吧，很好。
0: 嗯，行行行，谢谢杨老师，谢谢。
1: 哎，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啊，行好，谢谢。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喂，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哦，咱们当家子，
1: 哎，
3: 我也姓杨。
1: 哎呦，
3: 我听您的节目有个4-5年了吧，
1: 老听众了。
3: 最早是什么？我老伴儿他那个从心科医院诊断就是心瓣的患，就是那么重，就因为那个没换回来，听你们讲的这个，反正3年多了吧。
1: 嗯，
3: 就吃这个黄氏膏方，还是现在好了，就是回来
1: 心脏瓣膜需要置换，最后没置换，用黄氏膏方调过来了。
3: 嗯，用黄氏膏方治好了。
1: 你看，
3: 咱现在就说是我这个情况，
1: 老伴儿的病好了，你岁数大了以后身体出问题了。
3: 嗯，我这个情况是这样，前去了前吧，检查了一下，
1: 嗯，
3: 肝部啊有问题。
1: 嗯，
3: 把这个报告咱说是肝部分探查不满意，
1: 嗯，
3: 患者空腔多，这就是肝部的事儿。那个肺这儿呢，主要是肺这儿还这个有一个报告，他说右肺上叶显示斑片状的，然后高密影，高密度影，
1: 嗯，
3: 还有这个右下叶显示的这个薄的体结节，
1: 嗯。
3: 啊，就这个情况吧。
1: 嗯，
3: 就这个情况，我说用黄氏膏方，光黄氏膏方行不行？我说这个意思。
1: 嗯，那个肝的探查不理想，那最后给的结论是什么？
3: 就是他的最后结论就是肝试纸回声稍增强，请结合肝功能，他就这么写的。
1: 嗯，
3: 就是我没有住院观察，没有住院，就检查这个。然后这个就是右肺上叶高密度硬度，嗯，右肺下叶显示
1: 玻璃
3: 结节，
1: 瓣膜玻璃样
3: 结
1: 节。
3: 他这上下边写的意见是考虑上肺叶慢性炎症，
1: 嗯，
3: 右下肺叶玻璃体结节，
1: 嗯，
3: 占位画了个问号，
1: 嗯，
3: 占位也是画了个问号，
1: 嗯，
3: 建议密切观察，
1: 嗯，
3: 主动脉冠状动脉硬化，
1: 嗯，
3: 那就是这么个建议，
1: 嗯，
3: 就这意思。我看这个黄氏膏方，光用黄氏膏方，
1: 嗯，
3: 是行不行？还得需要加什么药？可以。
1: 嗯，好。首先第一个，这个肺部这个问题呀，最主要就是下叶那个薄利样那个结，这个需要注意一下，定期复查，3个月该查就查。
3: 嗯。
1: 3个月该复查就该复查，这是第一个。那个肝呢，可能也问题不大。今年多大年纪？
3: 嗯，我72岁。
1: 72岁，肝那个地方、胆那个地方啊，可能有点，我看着听见那说到一句这个结晶体样东西呀，那可能胆囊里边有点结石啊，类似这样的胆固醇结石。然后那个肝呢，导致呢肝的疏泄功能失常了以后呢，出现了肝的实质病变，还代查画个问号呢，这需要进一步代查观察。
3: 我是想着啊，用咱这黄氏膏方子。一直这些日子用着了。
1: 首先呢，第一个像这种情况的患者，你这个肺是右肺上叶这个高密度影，就是有点肺有点炎症。然后呢，这个现在就是下叶这个定期复查，黄氏膏方用20克，配合点药引子稍微。
3: 来点药引子哈。
1: 来点药引子。
3: 好。
1: 你可以记一下。
3: 哎，好，拿个笔。
1: 现在有没有痰呢？
3: 现在没有痰，就是从呼吸系统就觉得哎痛快，就能叫不出毛病来。他也不够照人，这个要不超或是做 CT，
1: 嗯，
3: 照不出那些毛病，左腿的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1: 那就先稍微用点药引子，桑白皮12克。
3: 桑皮12。
1: 对。
3: 嗯。
1: 地骨皮。
3: 地骨皮。
1: 9克。
3: 九。
1: 对。百合，
3: 百合
1: 6克。

0: 六克，
1: 加青皮，
0: 青皮
1: 九克，
0: 九克，
1: 可以了。
0: 嗯，加这四味药是吧？
1: 加这四味做药引子，然后呢煎成一碗药汁了，早晚半碗送黄氏包方，调上半个月20天下来什么情况呢，来个电话。
0: 好，
1: 放心吧，这个问题不大。然后呢就那个下夜那个玻璃结节的话，磨玻璃结节呢，你得定时3个月查，该查查就行了，应该问题不大。
0: 嗯、
1: 这种情况现在很多的。
0: 杨老师，我见你，我应该是想说的很多很多。我见了你以后
1: 啊，
0: 特别紧张，这刚想说的都忘了。
1: 在500年前是一家子，紧张什么？另外就是聊天唠嗑嘛，有什么紧张的？不紧张。
0: 所以说你这个理论就是神药，可以说这。他别人他不懂，因为我效果我懂，我知道你想这个，我们老师他讲不了这么透彻，你这东西说的太透彻了，太好了
1: 啊！
0: 什么？
1: 懂行的就更好交流了，因为你学过这个，
0: 嗯、
1: 知道这个东西呢大概。
0: 对、
1: 嗯。老百姓，我们现在呢，我尽量的平常就琢磨这些东西，我就让一个一天一夜没学过的老百姓也让他听明白了。那么至于懂行的人呢，就更能够听明白了，咱们就是究竟是什么样的。
0: 嗯。
1: 多保重就行了，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哦，不管哪天咱再通电话。
1: 哎，那有时间再聊，咱今天先聊到这儿了。
0: 好嘞，谢谢杨老师啊，
1: 回见回见。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4: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5000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镇，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5: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都能够准时相遇在空中电波当中，共同探讨一些养生健康的话题。

那大家呢，在收听的过程当中也非常认真啊，准备好笔和纸，以便呢记录盛老师讲的一些方法。在昨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谈到了耳朵，是吧？通过观察耳朵，了解自身的内部变化。那今天呢，我们谈哪个器官呢？看哪里呢？看鼻子。就如大家呀，平常照镜子，关注美貌比较多啊，关注气色比较少，关注自己鼻子形状的呢比较多，关注自己鼻子气色比较少。首先看自己的鼻子形状，我这个鼻子啊没有鼻梁，做个隆鼻，但是观察鼻子的气色啊却不是很多。为什么要观察鼻子的气色呢？因为它可以反映我们人体的疾病。在鼻子不同的部位啊出现不同的颜色，它就代表着我们身体哪里出现一些疾病，这是最初的信号。那下面呢，盛老师就从鼻子的几个方面来分享一下经验。第一呢，就是鼻梁上方，就是与我们眉的正中间，我们常说印堂啊。如果说我们受到了寒邪，那么这个部位就会出现浮青；如果说出现了热邪，那么这个部位就会体现出浮肿；如果说是肺气虚，那这个鼻梁上方啊，眉的正中间就会出现淡白色。因此，这个部位出现的颜色变化可以反映出我们肺脏的疾病，跟肺是有关的。大家认真听一下啊，那鼻子上方再往下就是鼻梁，我们两个眼睛的中间，那这个部位颜色出现了变化，也阐明我们身体存在问题。比如说这个部位颜色变浅了，就说明你心脏的气血虚；如果说又白又暗，那就是心气虚了；如果说又白又干，那就是心血虚；如果说颜色变深发紫，就说明你的心脏供血严重不足，看看是不是有冠心病。再往下呢，再往下就是我们鼻头这个部位，实际上是肝的部位，这个颜色变了，说明肝脏有问题。比如说变浅了，肝气虚，肝气虚是发白，发紫呢，那就说肝气不舒。那如果说鼻头呢，鼻尖上，这个是一个脾的部位，如果颜色发白，那就代表脾气虚，症状就是不想吃饭，吃一点肚子就胀，你看有没有这种情况啊？那鼻的两侧呢，鼻翼，这是胃，它反映是胃出现问题。如果说发青发黑，就可能说明你消化这方面有问题了；如果发红，就有可能是胃火了，比如说口干呀、口渴呀、口臭啊。谈到发红啊，我们有一些朋友就有这个酒糟鼻，是不是红鼻头？男的呀倒无所谓，不在乎他，那女的呢却很烦恼。实际上这个恰恰说明这个人是胃火、胃气出现问题。如果说硬想调，而不是通过外在，是通过内在。至于男性出现了，咱们也不要忽略，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反映你胃部已经出现了疾病。所以说这个红鼻头酒糟鼻，其实跟这个肺胃是有直接关系。像鼻孔里面的问题，那都是肺的问题。
啊，鼻为肺之官，就是鼻子的外形为胃气所主，那鼻孔呢为肺气所主。所以说肺开窍于鼻，只要这个人有了肺病，他就会表现在鼻子上。啊，这个鼻子呢指的是鼻孔啊。比如说这个人肺热，那他则这个出的气是出的热的，那肺寒的呢则鼻孔冒凉气。再比如这个人肺病的时候，就会出现喘息鼻张的一些症状。所以说通过这个鼻孔和鼻的外形这两个反映在胃和肺上。我们有很多朋友啊，患有这个鼻炎流鼻涕，是不是啊？实际上中医它不叫鼻炎，没有鼻炎之说，中医叫什么呢？叫鼻渊啊，这是中医的病名，就是指这个人鼻子流鼻涕，就如这个泉水往出渗。有的人会伴有这个头痛、鼻塞，嗅觉会减退，时间长了容易出现虚眩不已，这也是现在五官科常见的疾病当中之一，比较常见。那这种情况啊，实质上我们就要考虑了，是哪的问题啊？是肺的问题。你别总去治疗你的鼻窦炎，有好多朋友啊出现了这个鼻炎啊、鼻窦炎啊，啊就去治疗鼻子，其实它的根儿在哪儿呢？你看看你的肺。这个病因在中医当中啊，比如说因为外感风热邪毒，或者是风寒侵袭久而化热，邪热顿经上蒸，就侵犯了我们鼻窍了啊，就引起问题了。中医治疗这个疾病，它不会说针对鼻孔鼻炎去治，它会针对这个人的肺去调治。我接触这么一个患者，他就给我讲啊，他说他是鼻炎啊，也是很多年了啊，是外用的口服的也没治好，有七八年嘛。那我说你还是不对路，我说我给你开一个方，你做一做试一试。这个男性朋友是一个江苏的，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哪个地区的忘了哈，因为呢每天接直播间热线太多了。那我就给他调了一个胃气的和一个以肺气的。胃气呢我以去胃火为主，然后兼顾益肺气，就是去胃火益肺气，这样我给他开了一个方。开了一个方没过多久，哎，他说盛老师我这个鼻子灵敏多了，就很惊喜。我说这就对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鼻子的问题不见得就是在鼻子上，病因它是在肺上。比如说肺开窍于鼻，而阳明胃经是顿着这个鼻而上，脑为有元神之府，鼻为命门之窍，人之中气不足，清阳不生，那九窍为之不利，所以说就容易出现这个鼻炎啊、鼻窦炎啊。这是现在的名字啊，中医它不叫这个名字，中医叫什么？鼻渊呀、鼻渠呀、比如说中医在讲这个鼻渠上，就是由于脏腑虚损、胃表不固所致的。这人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鼻痒、打喷嚏、流清鼻、鼻塞的情况。你看有很多人经常打喷嚏哈，这就是肺气不足啊，胃气不固所导致的。在治这个疾病上啊，一定要以肺气，有胃火的去胃火。那治这个病，李时珍就有一个很好的方法，这里呢我也介绍给大家，大家也拿笔记上啊。这个方法呢就是治鼻渊呀、鼻渠呀、鼻息呀、鼻疮啊，这个方法很妙，疗效非常好，同时可以兼顾治疗啊慢性的鼻炎、腹鼻窦炎。

这个方法当中啊，有什么呀？有辛夷，这个辛夷是辛花中药，我们大家上药房去买，给它研成末，研成粉，可以用20克、30克都行。然后麝香，麝香不用多，0.5克到1克少许就行。麝香也比较贵，大家不要用那么多，现在都是人工麝香，也是把麝香啊给它研成粉末，混均了。混均之后用这个葱白，都有这个大葱葱白哈，蘸这个粉末，然后呢往鼻孔里面试，这多调试两下，那每天呢可以做个3-5次，一段时间你看看你是否还出现这个流鼻涕、打喷嚏、往出渗鼻液，效果很管用。这个方法出自于李时珍。这个辛夷为什么这么管用？要知道它是发散风寒、通鼻窍，所以说呢它治鼻塞呀、鼻渊呀就非常不错。那当然我一般建议呢配合中药去调理自己的胃火啊，益自己的肺气，你去调治啊。这里呢我只是通过鼻子告诉大家呀，发现疾病过多，其他疾病啊咱们不去牵涉不去讲，因为时间不够用，我只能说以哪个为主。除了说这个鼻炎、鼻窦炎啊，刚才我又讲到了这个酒糟鼻啊，这个酒糟鼻啊顾名思义就是鼻子发红，有人以为啊酒糟鼻与酗酒有关，喝酒导致的，其实它不是这样。因为有很多人并没有这个喝酒的习惯，也不饮酒，并且呢长期饮酒的人不见得一定就发生酒渣鼻，是不是？所以说它跟这个没关系，喝酒即使因为喝酒导致的也是一个诱因。比如说这个人肺脾本身就已经有火有热，再一喝酒，哎，记住这个酒的热性就上升了。所以说这个酒糟鼻不是喝酒导致，它只是这个人的肺脾直热或者是血热瘀滞出现的。那大家看一看是不是同时还是反映出这个人的肺脾失调了。比如说这个人肺产生了热，或者是脾湿温化毒，它一定是在这个鼻子上体现出来的啊，就有这个红点啊或者是红疹呀、啊、就冒出来了，特别难看。那针对这个情况啊，想治疗也不难，比如说用凉血四物汤。凉血四物汤，凉血四物汤就是治疗这个酒糟鼻的，主要是针对这个胃火熏肺、风寒外宿、血瘀凝结，以这个鼻头或者鼻的两边先红后紫、久而变黑为主，它是治疗这个的。成分呢，当归1钱，这个1钱指的是5克啊，我直接说克就行了。生地5克，川芎5克，赤芍5克，黄芩啊，这个是黄芩不是黄芪啊，黄芩草字头加个今天的今，要酒炒的还是5克。赤茯苓5克，这个赤当红的意思讲啊，陈皮5克，红花要酒洗的红花5克，干炒生的5克，准备好生的姜片3片，然后呢再准备好5灵脂研成粉10克，记好了，这是材料。首先呢先用水煎，刚才我说的这个药材除了5灵脂不放入，其他都放入，煎煮，大火煮开，小火慢炖，然后在服用的时候把这个五灵脂

0: 纸的粉末倒进去一块送服，热服啊，你去喝，这是凉血四物汤，内服的。那当然咱们别管内服也外应，双管齐下。双管齐下外应的用什么呢？买材料，买中药内服的时候，上药房依然连这个外应的同时给它购买回来。用生姜一块，这个不要买啊，草乌尖七个，七个，这个草乌可能不好买。麝香呢少许，0.5克啊，或者1克都行啊。那把这个草乌麝香给它共同碾成粉末，加入大风子油，可以上药房买啊，药房没有的呢看看超市有没有大风子油，给它放在瓷器当中盛火上啊，慢慢加温，然后呢给它调均匀了，也就是说把大风子油放在瓷器当中加热，然后给这个草乌麝香这个沫给它调入，搅拌均匀，不要太多，只要能调成膏就行，涂抹我们鼻子上。在涂抹之前先用生姜擦一下鼻子，然后再用这个药啊擦，每日3次，早中晚。这个方对初起的患者效果最佳，就是你刚得的或者得几天效果最佳。那么这样加上外应的内服的，你看一看效果好不好，是不是？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患有这个酒糟鼻，特别愁啊，特别是女性，她不知道怎么办。其实这在中医当中啊是很好治疗的一种疾病，包括这个鼻炎啊、鼻窦炎呀、经常流清鼻、流鼻子、打喷嚏、闻不着香味儿，这都是有原因的啊。这个原因绝对不是在鼻子上，而是内指，指我们内在。因此大家呀在治病的过程当中，不单单是这个看疾病的表面现象，而是往深层次上去考虑。你千万别说我头痛就医头，脚痛就医脚，我鼻子的问题我必须治鼻子，它不见得是这样啊。就如这个人风寒感冒高烧，不知所以然的人，他就是吃点退烧药，实际上他是受风寒，中医是宣寒发汗解表，第一烧退了，第二风寒驱除了，哎，就这么简单，你会治。当然呢这个酒糟鼻啊它不是一个原因，刚才我也讲了，它可能是你胃火盛，也可能是你肺热，也可能是血瘀，总而言之你一定先辨体施症，辨证施治。虽然都得酒糟鼻，虽然都有这个鼻炎或者鼻窦炎，但它绝对是不一样的啊，患病原因绝对是不一样的。咱们只要找准这个原因，那治疗这个疾病真是太轻松太容易了。今天呢跟大家讲通过鼻子来观察自己身体的健康状态，那谈多了哈，谈的这个鼻炎鼻窦炎了，那我相信大家也是非常关注这个问题的，特别是患有这方面疾病的朋友那更加喜欢，是不是？那没有的呢，那咱们也当学习增加经验了。好，关于望鼻之病就跟大家讲解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

0: 这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盛老师啊。
3: 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2: 哎呀，盛老师啊，真谢谢呀。
3: 不客气，不客气。
2: 话呀，真是太荣幸了。
3: 是。
2: 想咨询咨询
3: 啊。好。
2: 我是啥呢？尿频尿急
3: 啊，
2: 肾囊肿的问题
3: 啊。尿频尿急，肾囊肿啊。
2: 对。
3: 是这样哈。咱们呢，先按照惯例啊，把自己的基本流程，把自己的基本情况先给我说一下啊，我了解一下你的基本信息。比如说咱是哪里的朋友啊，老学员还是新朋友、新听众啊，是不是？然后听了多长时间，盛老师讲这个一些锻炼方式方法有没有做呀，讲这个知识有没有采用啊，然后采用之后咱们现在调理的怎么样，咱问题还差在哪里，我需要给你去根据你的自身实际情况给你指点啊，给你纠正啊，给你制定方案，好不好？
2: 行行行，应该算是老听众了。
3: 老听众了。
2: 节目有2-3个月了。
3: 啊，2-3个月时间不短了啊。
2: 那可是呗。
3: 啊，那讲的一些方法知识有没有去操作呀，啊，采用啊。
2: 哎呀，都做了，而且做的我跟您这么说吧，还挺用心的呢，我在做。
3: 都做了什么？
2: 哎，你看颈椎不好吧，我就学的是什么呢，就是脑袋摇摆，写大字，写米字。完了还做引体向上拉伸。哎，这别说，做完以后感觉到舒服多了，还挺好。
3: 就是说，一个是你在做这个颈字操，是不是？
2: 对对对。
3: 因为你颈椎不好，是吧？
2: 对。
3: 就是用头啊向天空写大米的大，大米的米，是吧？
2: 对。
3: 除了这个颈字操，你还做什么了？做引体向上，是吗？
2: 对对对。
3: 也就是你腰也有问题，是吧？
2: 对。
3: 现在腰做了这些也有一些改善，是吧？
2: 哎，就感觉舒服多了。
3: 舒服多啊，舒服多了。除了说这些锻炼方法、茶饮啊，用药还用什么了？
2: 盛老师啊，我跟你这节目吧，我还使用着咱这个岐黄丹调理身体。
3: 岐黄丹用上了，就调理体质的岐黄丹，
2: 哎，
3: 是吧？
2: 哎，对。我寻思咋的，先把这个体质啊地基打牢了。
3: 哎
2: 哎，这条路啊，我就现在感觉到这回吧是选对了。
3: 啊，是。
2: 哎，因为啥呢？现在身体变得好了。哎，感觉到真不错。哎，原来身体是咋的呢？发虚，爱出汗，完手脚感觉到好像没劲儿似的，哎，用上咱这个岐黄丹呢，哎，这个调理以后吧，哎，就感觉到改善挺大的，哎，我就跟您这么说吧，我打个比方，我没想到比我之前吃那个甲鱼啊保健品，就满补见效的还快，而且还更管用呢，你看看吧，这不是才十几天，哎，我现在手脚就感觉到有劲儿了，哎，出汗也少了，虚汗多的情况吧，现在消失不少，哎，身上再没像以前那个湿漉漉的、黏糊糊的那种感觉，那种难受那种感觉，哎，现在没有了，哎，再一个啥呢？你看睡觉吧，那个枕头，哎，也现在也干爽了，不像之前呐，总是那个潮乎乎的，哎呀，总用咱那个岐黄丹调理身体，你看时间嘛，我就感觉就是太短了，哎，有些问题吧还没有解决好，跟您再说。
3: 是这样。你之前用提黄丹你也说了，我想把这个体质基础给打牢。
2: 对，
3: 咱们打基础啊，就不要想着立竿见影、速效速成，不现实，就像打地基一样。你要干嘛呢？把它夯实它。
2: 嗯，
3: 本身呢，你身体体质也很绕很虚，你看你身体多绕多虚啊。你这出汗这么严重，这么虚，就说明虚。什么虚？它气虚，叫气虚体质。这个气虚体质长条要一步一步来，一点点来。你之前你说了，我吃甲鱼用保健品都没什么效果，说明你体质偏颇就很严重了。
2: 是
3: 啊，咱不说了吗？体质偏颇病情很严重的时候，咱食疗不效，再用药食。七黄丹呢？你看它是一个专门调理体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处方的一个药品。你用它把身体打牢是很好的。当你身体体质好了，基础牢了，那么你自身的问题也就少了。
2: 对
3: 啊，你先不要急于求成，身体打牢不是说哎我血压高我吃点降压药噌就下去了，它不是这样啊，它是一点点经营耕种是一样的、
2: 哦、
3: 是不是？
2: 有道理，有道理。
3: 哎，就别急。另外呢，如果说我在身体当中打这个基础调理体质上，我身体有哪些病情或者症状困扰我，我再结合着治疗的方法，叫治养结合的方法，专门针对这个病情或者这个症状采取一些手段和方法，叫双管齐下，标本兼治也可以。你可以把你的情况给我说一说，你感觉哎这个一些问题没解决，哪些问题没解决或者困扰你，你说说。
2: 我现在感觉还有啥呢，你说。
3: 嗯，
2: 就感觉到吧，胃吧有点胀。
3: 嗯，
2: 在医院吧检查了的那段前就说我是那叫什么糜烂性的胃炎，
3: 嗯，
2: 完了尿频尿急，
3: 嗯，
2: 完了肾囊肿吧，检查出有5公分吧，就那么大，这就是好像就那么大吧。
3: 嗯，
2: 之前吧，你看我到医院也去了挺多医院，
3: 嗯，
2: 哎呀，也试了不少啊，调理的方子，
3: 嗯，
2: 但是吧，这腰酸呐、啊，腿疼啊，这是、嗯、就感觉到时好时坏的。
3: 嗯，
2: 我今天打电话呀，我就去也想麻烦麻烦您、
3: 嗯、
2: 老师，你看看、
3: 嗯、
2: 你们能不能帮我支支招，出一个调理的方案呢？你说
3: 这个好办啊，这个好办。你看啊，你之、
2: 啊、
3: 你看你之前颈子不好，你练习颈子操有收获。你看你腰不好，你练这个拉伸你也收获。那咱胃不好，咱能不能做腹肠揉啊？
2: 哦、
3: 啊，推小腹啊，腹肠揉、
2: 啊、
3: 推小腹，你看看这个是不是可以做？然后呢，尿频尿急练习左股道可不可以？是不是左股道吸气使劲收缩夹紧肛门，然后呼吸放松放松肛门和会阴，然后再吸气夹紧肛门会阴，然后再呼吸再放松，就反复练。你看走路可以练习，坐着可以练习，躺着可以练习，你任何时候都可以练习，不影响你。那么还有一个，就我们用什么方法茶饮，食疗茶饮，
2: 茶饮啊，
3: 对，买点啊这个枳实砂仁
2: 啊，
3: 用5克就行了
2: 啊，
3: 炒白术各5克都不用多啊，然后呢五味子、
2: 断牡蛎、
3: 断龙骨啊、金樱子
2: 啊，
3: 哎这些歌都各5克啊，然后呢太子参、炙党参啊、炙黄芪啊，这些各多少呢？可以各12克
2: 啊，
3: 煮水煎汁
2: 啊
3: 啊，当茶喝，不限时不限量，随意饮用，想喝就喝
2: 啊，就跟喝水似的。
3: 对，你说老师这个口感不好，那你就早晚2次喝。
2: 哎呀，
3: 行吧。
2: 哎呀，
3: 哎，你看看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你看，你就慢慢去调理你的体质，夯实你的基础。
2: 哎
3: 呀，那症状方法我用的方法不就解决了吗？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哈。
3: 啊，还有问题，什么问题说？嗯，
2: 就是咋回事呢？
3: 嗯，
2: 就是吧，我刚用咱那个七黄丹之前吧，
3: 嗯，
2: 就是那两天就感觉咋的呢？
3: 嗯，
2: 觉得就是感觉头吧有些晕，有些胀的慌的，
3: 嗯，
2: 感觉，
3: 嗯，
2: 哎，现在吧就好像没这种感觉了，这是咋回事呢？
3: 嗯，就开始用的时候有是吧？
2: 对对对对。
3: 啊，如果开始用的时候有、
2: 啊、
3: 现在没有了就不用去关注它了，因为有很多时候在调理体质、
2: 啊、
3: 在强化机体的过程当中，特别是药效摄入身体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症状，这些反应症状有时候不见得是坏事，都是好事，随着身体机体的 逐渐提升和这个改善，这些症状会随着调理慢慢消失、
2: 啊、
3: 明白吧？这些

0: 啊，
1: 都
0: 明
1: 不
0: 白
1: 要
0: 明
1: 去关
0: 白。
1: 注它啊，不用，就不用
0: 哦，
1: 当回事儿，就是有也不要当回事儿啊，不用害怕
0: 啊啊，
1: 啊，没有那就更不用管它了。但它没有了，你还管它干什么呀？
0: 啊，
1: 是不是？
0: 原来是这样，不是？
1: 嗯，对，
0: 那我就
1: 嗯，
0: 放心了。
1: 放
0: 哎，
1: 心用
0: 就
1: 吧，没
0: 我
1: 问
0: 这
1: 题，不用担
0: 说实
1: 心。
0: 话，
1: 嗯。
0: 哎呀，先不用说，我自己感觉现在老伴儿都说我这个身体现在感觉到比以前强多了，感
1: 嗯。
0: 觉哎，就是好像我这就比以前有劲儿了。你看
1: 嗯，
0: 看，看着我拿他说讲话，他看着我拿东西走路吧，气都不像以前那么喘的费劲
1: 啊，
0: 了。
1: 你看看，
0: 哎，调理体质啊，
1: 嗯，
0: 哎呦，我就感觉到这个条路啊，我真的选对了。
1: 嗯，
0: 我说啥呀？我也得好好的调理下去呀、啊。
1: 嗯，嗯，你看看，你老伴儿都发现问题，都看
0: 可
1: 出
0: 是
1: 来了
0: 呗，
1: 啊，
0: 可
1: 看
0: 是。
1: 出来效果了，是不是？都感受出来了，你多好，你看作用多大呀，是不是？行，不错，整体来说挺好啊。你看你
0: 哎
1: 的问
0: 呀，
1: 题
0: 你
1: 是不
0: 看
1: 是？
0: 这
1: 你
0: 么
1: 看，
0: 说吧，
1: 啊，
0: 尚老师啊，既然您说到这儿了，
1: 嗯，
0: 我可以这么说，我
1: 嗯，
0: 说是到时候吧，我就寻思着再买点儿，哎，也让这老伴儿吧吃点儿。调理调理，把身体也调理调理，好好的。你现在不愁吃不愁穿的，你说是把身体养养好好的，多活几年比啥都强，你说对不对？
1: 哎，你说的太对了，人活一辈子图一什么？好不容易来的这
0: 那
1: 个
0: 可
1: 世界
0: 是，
1: 上，是不是？
0: 对，
1: 哎，人生没有这个返程啊，对不对？人生只有一次，所以说这一生好好珍惜，能好好活着一定好好活，能好好享
0: 可
1: 咱
0: 是
1: 一定
0: 可
1: 去
0: 是
1: 享
0: 可
1: 受，
0: 是，
1: 对得起这一生，对得起自己，是不是？
0: 对。
1: 哎，很好，不错啊，盛老师支持你们啊，好好调，
0: 行行
1: 在
0: 行，那盛老师
1: 啊，
0: 啊，
1: 在学习过程
0: 您
1: 当
0: 看
1: 中有
0: 您
1: 不
0: 也
1: 明
0: 挺
1: 白的
0: 忙
1: 就问
0: 的，那我就不
1: 啊，
0: 耽误您更多时间
1: 啊，
0: 了啊。
1: 行，可以可以啊，那就这样好不好？
0: 哎，那好好好，
1: 祝你
0: 谢
1: 和
0: 谢
1: 你
0: 您
1: 老
0: 啊，
1: 伴
0: 盛老
1: 儿。
0: 师，太好
1: 健
0: 了。
1: 康、
0: 哎，
1: 长
0: 好。
1: 寿、生活幸福，一生无忧，好吧？就这样。
0: 哎，托您的福，再
1: 嗯，
0: 见，盛
1: 再
0: 老
1: 见。
0: 师。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您
1: 你好，
3: 是盛老师吗？
1: 对，我盛老师，你电话接进来了，
3: 盛老师您好，
1: 哎，
3: 我今年81岁，
1: 嗯，
3: 我是体弱多病哈，我病很多很多的，但是我有一个非常棘手的事儿，我就是那个肝囊肿，肝囊肿吧，发现是99年就发现哈，有无意当中查到的，因为没有什么症状啊，我也没管，反正一到现在吧，完了他。那个一直增加，它增加呢。现在最大的增加到9.15了。完了多好多好多的吧。完了就说是已经基本上长满了吧，有的连成片那样。要是做微创呢也不能做。在这个期间之前吧，我也多次上医院去查去哈，医院总是让手术。就没做。没有症状就那么地儿吧。但是近几年哈。我就右肋吧有点疼，现在饭量的也不多，我吃的很少，我吃点东西吧完就饱，就是那个肚胀嘛，就吃不进去了。宋老师，你说怎么整？有什么好招没呀？
1: 好，都有办法啊。
3: 你
1: 我们
3: 说，
1: 根据情况来考虑怎么治哈。
3: 嗯，
1: 你现在是这样啊？你现在还吃什么药呢？
3: 我有一个那个辅酶秋实。啊，就是这个，我是要长期吃的。我心脏是冠心病30多年了，我2级心衰，完还有心绞痛，完了后来完这都是医院开的，完第一家话不好使，完就换换吧，完又总住院去。我今年最后一把住院是5月份，完了又给我换一种药，叫理气，活血的那个活血滴丸。完后来又换了，总吃那玩意儿，我总胃肠不咋好。完了总是胃胀什么的，完了发寒，我怕冷。完了现在换成了那个参生胶囊。这个吃不几天，反正这个我也没多少，挺长时间也吃不了多少。这个药挺贵的，一个来月吧，可能也就吃完了。我先吃完这个，我就那个我家我妹妹给我买的那个。那个三七颗粒，还有丹参颗粒，还有那个香参颗粒，说三个对一块儿吃，那么的通心通脑通血管，让我这么吃，说是 药食同疗嘛，没有什么副作用。
1: 嗯，
3: 我希望把这个身上交。

0: 刚吃完我就吃那个啊，这是心脏的事儿。完了那个风湿骨病吧，主要是就是吃氨糖，吃别的管骨病的那事儿呢，我有点胃不舒服，我也就不吃，我就放弃了。再一个就是那个眼病，眼病也挺闹心的，我眼睛视力现在已经下降到0.1了。我原来这个本身我就近视哈，在2016查呢是白内障。
1: 嗯，
0: 那个暗的时候，比如说阴天了，这样光线不好时候吧，
1: 嗯，
0: 我就是看不真的，反正光线好，我远处也看不见，眼睛视力就这样。但我吃的是一个龙舌熊胆胶囊，
1: 嗯，
0: 配着那个叶黄素，还有叶黄素，还有个眼贴，就这么配着吃，嗯，视力也没看出什么那个效果吧。我眼病有眼花，还有散光，就这些事儿，还有点干眼症，
1: 好，
0: 这样情况。
1: 你的情况我听完了，就是你的药很多，吃各种药是吧？我告诉你，你别说你现在这个身体，你就把这些药，你给一个好人、正常人吃，他也会吃出来你这一身病来。这叫药源性疾病，有没有听过“是药三分毒”啊？
0: 听过。
1: 那你认为你这些毒最先伤害的是哪个脏器啊？
0: 那就是肝脏、肝和肾吧。
1: 对，伤肝，肝解毒的，肾排毒的，毒素越大的越伤肝，所以化学制剂啊，这个激素啊，很容易导致肝硬化，肝囊肿、肝硬化、肝炎，吃药多了还伤胃啊，有的是胃药，有的药是热性的，有的是寒性的，有的是这个活血的，伤胃，胃也受不了，因为所有的药都得经过胃消化，经过胃消化就伤胃，经过肝去排毒就伤肝，经过肾代谢就伤肾。你现在肝慢慢慢慢的，你现在已经囊肿长满了，马上就肝硬化、肝腹碎，
0: 是吗？
1: 对，你现在吃饭你撑，以后你吃不吃饭都撑，喝水都撑，你的肚子啊、腹部就鼓起来了，像一张鼓似的，里面全是液体，走路翻身都困难了，躺都躺不下了，你且遭罪吗？这就叫拆东墙补西墙。你吃那些药一个病都没给你治好，只是添心病。你再吃，你还吃，你再吃，我告诉你，谁都治不了你，手术了都没用，手术都不管用，因为是你自己找的病，是你自己造成的疾病，是你长期吃各种药吃的。你要把所有的药剪断，你就养护血脉，调好胃，给肝减负担，然后回过头来你才能说治肝。你要想治你这个肝囊肿，你不把你对肝的负担给减下来，你治没有用，知道吗？那盛老师，我一听不完了吗？你哪个吃好了，哪个管用了？
0: 是，
1: 你要怎么办呢？第一个，把所有的药点减掉，先不养精气神，先养精血啊，先养精血，先养精血啊，把其他的药都给停掉啊。然后呢，这个你身体这么凉这么寒，是因为你体质比较绕，体质绕体质弱，调理体质，用岐黄丹调理体质的，把体质改善过来，你的状态就改了就好了，知道吗？
0: 岐黄丹，就岐黄丹专门改体质的，
1: 专门调理体质的，体质虚、体质弱、体质怕冷、体质这个阳虚的啊，血脉不通的，他专门调理体质的。你可以以后慢慢把它用上，你现在呢先不要着急了，你现在把这个目前的能对路的咱们用用，不对路的不要用了，都给停掉，包括你什么这个心脏心绞痛的啊，这个你所有的药都给停掉的，什么 Q10 这个时那时的你不要再吃了，再吃你给别人，你把这个药给别人吃，别人会吃出肝脏走啊，你给谁吃谁能吃出问题来，你心脏有问题咱们养心脏，用点中草药，用点小药粉啊，小石粉，
0: 小药粉指哪个是？
1: 我给你弄出来，给你发出来，是吧？你现在有三七，有丹参，有西洋参，是不是？
0: 对。
1: 有这个呢，我再给你结合点其他的小药，打成粉去用去，去喝这个小药粉去。小药粉呢，这个既能管呵护心脏啊，然后呢又保护胃。
0: 胃。
1: 对，剩下我们就是治疗肝。肝脏呢，你这块呢，像你可以喝点什么呢？喝点这个薏仁、赤小豆、茯苓，这些个20-30克都行。好，熬粥喝啊。剩下还得喝汤剂啊，汤剂哈。
0: 我听你的。
1: 啊， 要不是越吃的越多就越有健康，病情越治的就越好，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
0: 嗯嗯嗯，
1: 知道吗？
0: 是是是，
1: 啊，跟着学吧啊，嗯，
0: 行，
1: 嗯，好嘞，
0: 好好，
1: 啊，就这样，嗯，
0: 啊，
1: 好，
0: 好，
1: 啊，再见，
0: 谢谢盛老师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病症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盛老师。
1: 哎，你好。
4: 哎呀，
1: 嗯，
4: 我要叫你给我调理调理。
1: 也是身体不好，是不是啊？
4: 我开始是糖尿病
1: 啊，
4: 2010年得了又脑梗，右侧偏瘫。
1: 哎呀，右侧偏瘫啊，嗯。
4: 这不现在恢复了，能走路了。
1: 嗯。
4: 我就天天锻炼，跟你说的方向，天天锻炼。
1: 对。
4: 不锻炼不行。
1: 对对对对对对，锻炼运动。
4: 嗯。
1: 嗯，很好。
4: 给自己按摩。
1: 啊，对。
4: 老爸不在吗？
1: 嗯，
4: 哎呀，你在百忙中，还是头时间给我打电话。
1: 盛老师给你们指导啊，给你们健康方案，这都是应该的。你们都是盛老师的学员呀，你们这么认可盛老师，这么信任盛老师，你说我在不为你们的健康付出，能对得起你们这片心吗？是不是啊？那不辜负你们了吗？
4: 嗯
1: 嗯，
4: 别人他们都是卖药的，就你不是，就你，
1: 嗯。
4: 就你听了一下，特别那啥的，说糖尿病遗传，我总以为是遗传，根本就不是体质的我。
1: 对了，对了，
4: 就知道
1: 了。啊，你看看你耽误自己了吧？是不是耽误了多少年呀？叫这些人给坑了吧？
4: 那个吧，我父亲就是糖尿病。
1: 嗯。
4: 呀，我还以为是遗传嘞，听你这么一讲，哎呦嘿，可不是。
1: 不是，只能说禀赋，父亲的体质你禀赋了。病父亲存在的问题你也存在了，但是不是不能调的，不是不能改的。好比说糖尿病是阴虚消渴，你父亲他就是一个阴虚之症，口干啊、口渴呀，三多一少啊，那你也是一个阴虚消渴，口干口渴呀，饥饿快呀，他可能也是这样。你提这偏颇，但是呢，你调理调理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精血津液足起来，你不口干了，你不口渴了，精血津液足了，你不这么燥了，你也不饿得快了。你看你糖尿病还有了吗？
4: 就是饿得快。
1: 对，这都能调。我只是举个例子啊，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是什么，但是呢，这种情况是叫禀赋，都可以调的，都可以改的，它怎么能叫遗传呢？哎，咱们被这些人给误导了，误导了，耽误了咱们这么多年。耽误了咱们的健康，失去了那么多。
4: 这些遗传，哎呦嘿。

0: 所以说呢，现在这个很多时候看病啊，误导人呢，特别遭人恨啊，
1: 不了。
0: 经常说一些、做一些不负责任的话和行为。
1: 再不跟你讲，啥也不跟你说，不像你说的呀，那么详细，这个体质那个体质，什么禀赋啊，咋的，这怎么都不跟你讲？到那以后一看，你拿放一批给你写，怎么就那几分钟？
0: 他们不懂，你的身体情况啊，能调能治啊，不要担心。你现在做的第一件事，你要运动，然后呢，我把血糖赶紧调理好，把身体调理过来。你这个身体啊，适合什么呢？你这是明显体脂虚弱，血脉淤结。
1: 这个右手右脚冰凉冰凉，我得开开电褥子，我得暖我的这个腿和脚。要是有太阳的时候啊，我晒晒太阳，我这个腿呀、胳膊呀、舒服的嘞。
0: 好，热水泡脚啊，比如说红花呀、艾叶呀，哈，大葱根儿啊、姜啊，这些东西煮水泡脚。然后呢，如果是有大力眼呢，热敷啊，热敷腰、热敷膝关节、热敷足三里、热敷涌泉穴，经常热敷这几个地方去热敷
1: 对，
0: 啊，热敷。
1: 呀，你好，叫我记一下。
0: 对，然后呢，调理体脂啊，改善体脂，是吧？
1: 你现在能不能给我开点药啊？叫
0: 啊，
1: 我现在
0: 开
1: 吃不
0: 呀，
1: 了。
0: 你的情况盛老师知道了，先给你制定方案，到时候方法给你发过去，按照这个方法去用药去调理自己啊。
1: 好，
0: 那
1: 谢
0: 是，
1: 谢了。
0: 哎，盛老师期待着你的好的成果，等到收获健康的时候，别忘了把这个消息返回来跟盛老师一块分享啊。
1: 好，一定一定。
0: 行，那就这样，好吧？
1: 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哎，你好。
0: 啊，就等了，我盛老师。
3: 哎，盛老师，你好，你好。那个，我就是跟我妈妈咨询一下。
0: 啊，老母亲是吗？
3: 对对是，
0: 好，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4岁了。他主要就是胃胀，大概得有6年左右了吧。然后这么多年一直不断的喝中药、西药、汤药，什么都喝过，但是发觉喝的哪种药吧都不是特别的管用。他现在就是这个胃胀越来越严重了，他有时候胀厉害了之后吧，就是侧的这个两肋还有后背、前胸这一圈儿都特别的胀。去年的时候，去那个医院住院做了一个胃镜，因为他之前有心脏病，一直就不敢做这个胃镜。后来去年一咬牙就做了这个了，做了胃镜之后显示他就是那种胃炎，就是普通的那种胃炎。然后里边有几个息肉，然后做胃镜的就顺便就取了。那个西医的大夫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是你这个胃炎不应该是你这么难受，就是感觉就跟他这个症状对不上，就他感觉的那个胀，就是有人就觉得这个肋骨都要掀起来的那种感觉，还便秘，那
0: 现在
3: 个
0: 还便秘吗？
3: 他该怎么办？他都不怎么便秘，就是他吃那个。西药调节情绪的西药的时候便秘，他平常不怎么便秘，他也不怎么反酸，什么打，就有的时候会打嗝，但是你说你打完嗝啊，或者是放屁什么的，可能就稍微有点缓解这个胀，但不是说那种特别明显的。像咱们平常人要是，哎呦，打完嗝就特别舒服，他这种感觉就不是很明显，也有一点放松的感觉。因为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心脏也不好，血压也高，又喝各种胃药什么的，那个可能对胃也有点损伤。他就是，特别怕冷，性子比较急，就是经不住事儿，有一点事儿吧就不能跟他说，跟他说就一下子就上火，血压就高了，就是那种，心理承受力不是特别好。他就是有那个乳腺的结节，但是这个也不会引起胃胀的，我说。
0: 好，你跟他说什么，他会上火呀？
3: 就他就是，哎呀，怎么说？就是反正一般家里有什么，就是日常的那种事儿吧，跟他说没事。如果家里说，谁有个什么事儿啊，都不敢跟他说。一说他就，就咱们平常就是有点着急的那种小事儿，一般一跟他说，他就经不住，一下子就承受不了。我都不什么事儿，我也不跟他说。现在，比方说，就是陌生人的电话是吧？他就不敢接，他一

0: 哎呀，就慌了，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就那么紧张。他就就是承受不了，好像是他也不想这样，但是控制不住。
1: 好，
0: 所
1: 控
0: 以
1: 制不
0: 家
1: 住
0: 里边
1: 哈。
0: 有什么事，家里有什么事儿，我都不跟他说，我怕他生。

0: 他怕冷，我觉得他手有时候挺凉的，脚还好，
1: 口干
0: 特别
1: 口
0: 怕
1: 渴
0: 冷，就是不那样，不觉得口干口渴，就是怕冷，就是夏天都穿的比较多，要不然就感冒，就一下就热上风了那种感觉。
1: 好，然后呢，这个小便多不多？
0: 大小便都正常，不是说那种特别多那种。
1: 爱上火吗？口腔溃疡之类的，有没有？
0: 有的时候爱牙龈肿，因为他牙本身也不好，就那个蛀牙嘛，就是那种好多年的那种坏牙。但是口腔溃疡倒不是很明显。
1: 口腔溃疡啊，舌头疼啊，没有哈？
0: 不多，很少。
1: 好。
0: 他胀的那个频率吧，跟呼吸的频率是同步的，就是一吸一呼，他就一股一股的那个这么个胀法。
1: 好。我了解情况了啊，了解情况了。现在老母亲的问题啊，主要有这么几个情况啊。第一个，
0: 哦，对，还有一个，哦，忘了，我再说一点，不知道跟这有没有关系。他那个颈动脉做过一个 CT，可能是说那个什么神经是什么血管里边有一个小凸起啊。但是那个西医的大夫说不要去管他，因为岁数也大了。那个，但是这个跟胃胀好像人家说没有
1: 没关
0: 关
1: 系，
0: 系。
1: 没关系啊，没关系哈。
0: 别，
1: 老母亲的胃
0: 我，
1: 胀呢，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他的情绪，我们称为气郁，他是属于肝木克脾土，叫气郁，我们称为气郁。说这人气的肚子鼓鼓的，这人气的吃不下去饭了，气的都不饿了，他是这样。
0: 是，他是爱生，
1: 老母
0: 是爱
1: 亲是一
0: 生。
1: 个非常敏感这么一个人，她应该是生了很多气啊，比较爱生气的一个人，比如说看不上了、不喜欢了就生气了，
0: 就是小时候父母的脾气也不太好，他可能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内向，就是忍着的那种性
1: 对，
0: 格，可能跟这也
1: 不
0: 有
1: 然
0: 关
1: 你
0: 系。
1: 老母亲
0: 然
1: 不
0: 后
1: 会
0: 长
1: 得，
0: 大了，
1: 你
0: 长
1: 听我
0: 大了
1: 说
0: 之后，
1: 哈，你母亲。不然不会得乳腺增生。你母亲的脏，你没发现不单单是在胃上，她在胸肋上也是这样。凡是胸肋、两肋、后背都发胀的，这样的人都是气出来的。这个病都是气出来的，我就100%告诉你，都是气出来的。也就是说少生气不生气。你母亲要做的呢，就是推两肋揉小腹，从腋窝往下推，然后呢，小腹怎么推呢？小腹就是两个手折叠交叉，然后左右推，然后围着肚脐儿旋转，顺时针旋转，揉，使劲揉，这个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一个是增加肠胃蠕动力，另外就是让肝胆经疏泄起来，情绪好起来，还有一个叫你母亲呢，没事慢走唱歌。
0: 对，还有个就是他活动量特别小，他都不下楼，因为他好像是有点，感觉他就没有那么大精力，没有那么大劲头了。就是你走路稍微一多，比方说是去医院要下楼什么的，是吧？从我们小区走到门口，从我们楼下走到小区门口，其实也没有几十米，他就得歇几拍，要不然他到不了，他就没那么大精力走到那儿，走不了远路了，就那种感觉，心脏都承受不了，就突兀的不行。就是那种，是不是跟他运动少也有关系？
1: 对，这个我告诉他为什么呢？要运动，要走呢？对他好，对他心情好。一个人天天憋在楼里，那跟牢房有什么区别？一个人天天在牢房里，心情能好得了才怪，就会胡思乱想啊。所以说呢，少思虑，多运动，多走，保持心情愉悦，让这个气顺起来，这是他第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热敷小肚子，热敷小肚子啊，热敷小肚子，因为他第二个问题就脾胃严重的虚寒，是脾胃虚寒，他整个身体都阳虚啊，肾阳不足，心阳不足，脾阳不足，他存在这么一个问题。肾阳不足的腰凉腿凉，怕冷；心阳不足的胆小怕事儿，容易紧张焦虑，容易怕做不好，所以一干什么就紧张，嘴就哆嗦惊恐害怕。老人家阳气比较虚，寒邪比较重，那么寒邪重的人脾胃消化也不好阳气足的人脾胃消化特别好，饿得特别快，像糖尿病的人。他饿的就非常快，因为他阴虚消渴呀，阴虚火旺啊！你再比如说甲状腺结节的人，甲状腺亢进的人，他都饿得快，他都燥热。凡是燥热的人，消化都好，饿得快，脾气大，那阳气少的人，阴气重的人，消化差，然后呢，胆小，

0: 人比较蔫儿，啊，比较惊恐、胆小。所以说，老母亲存在的问题，一个是胃阳不足，就阳虚体质，还有一个就是情志差。这两个解决了，他的胃才能好起来，他整个人才能好起来。所以说呢，疾病分析呢，有时候往往不是一个原因，是两个是或者多个原因，我们必须同时把这两个或者三个原因给处理了、解决了，他的问题才能好起来。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0: 啊，那这块呢怎么办呢？我这块呢给老人一个方法哈，
1: 没事。
0: 方法到时候我给你发过去，发到你这个手机上，因为咱们这个时间的关系哈，我又怕你记不好，啊，
1: 您
0: 这
1: 说是那个汤药那个方子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一个是小药粉，然后是一个口服的啊，内服的啊，
1: 好。
0: 行吧？
1: 行，好嘞，谢谢您。
0: 行。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射手主播娜娜。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3: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2: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4: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降

好一首《侠客行》啊！那在客栈里头呢，有一个人是最让人安心的，他是谁呢？那就是佟掌柜。他抠门又心软，精明又善良，独自撑起了同福客栈，把一群问题青年聚成了家人。他常说20年很快的弹指一挥间，这句戏言如今竟成了现实。那我想这首凡人歌唱的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唱的也是同相遇，唱的也是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守着烟火气过着小日子。

0: 今天的 FM 八八点七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就带着大家一起来重温《武林外传》里头的那些人物、那些故事，当然还有那些专属于我们的人间烟火气的好音乐。好，继续锁定 FM 八八七音乐导航。
1: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1: 在同福客栈里，李大嘴的梦想是成为大侠，却偏偏是个做饭的厨子。他贪吃又胆小，却重情重义。那我想这首《笨小孩》唱的，哦，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是不是很像大嘴？他平凡而又普通，却在自己的世界里努力发光。

0: 诚实天生适合恋爱，你天生适合我的灵魂。我把整个灵魂都给你，连同他的怪癖、耍小脾气、忽明忽暗1800种毛病，他真讨厌。只有一点好，爱你。
1: 坐在酿造忧愁的酒馆里，谁闭着眼？
0: 音乐导航，音乐充满爱意。

武侠外传里，我相信很多人还记得祝无双的那句放着我来，让人心疼又敬佩。他温柔贤惠，却总是遇不到对的人，可是他从来没有放弃对爱情的期待。那刚刚的这首追梦人，我想就是无双的执着，也是每个女孩子对美好爱情的憧憬。邢捕头和燕小六是栖霞镇的活宝，邢捕头的我看好你哟，燕小六的帮我照顾好我七舅老爷，承包了多少的笑点。他们虽然没有什么本事，却守着一方的平安。那这首真心英雄唱的就是他们平凡的写照，不经历风雨怎么才能见彩虹。

0: 20年后，郭芙蓉还清了债务，我们也长大了。同福客栈的故事落幕了，但是那些笑声和感动永远留在我们的青春里。愿所有的人都能够在自己的江湖里守住温暖与勇气，活成自己的侠客。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2: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 ，UCAR 光影时间。
3: 我是蓝奇，本周光影主角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4: Listen to me, I've got you. I won't let go.
3: 泰坦尼克号由美国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派拉蒙影业公司出品，詹姆斯·卡梅隆编剧并执导。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凯特·温斯莱特等主演的电影于1997年12月19日上映。影片以1912年泰坦尼克号在其处女航时触礁冰山而沉没的事件为背景，讲述了处于不同阶层的两个人，穷画家杰克和贵族女露丝抛弃世俗的偏见坠入爱河，最终杰克把生存的机会让给露丝的感人故事。
5: I trust you。
3: 该片成为首部全球票房收入达10亿美元的电影，蝉联北美地区周末票房冠军长达15周的纪录。泰坦尼克号也横扫了第70届奥斯卡金像奖，一举摘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摄影、最佳剪辑、最佳视效、最佳原创歌曲在内的11个奖项，成为历史上获得奥斯卡奖最多的3部影片之一。而由 Celine Dion 演唱的 My Heart Will Go On 也成为了非常受欢迎的经典电影主题曲。詹姆斯·卡梅隆的灵感来自于1958年的黑白电影《冰海沉船》，该片也是以泰坦尼克号的故事为蓝本改编的。詹姆斯·卡梅隆的想法是用一个悲壮的爱情故事来包裹沉重的历史事件，再结合穿梭于两段时空内的交叉叙事来推动剧情的发展。为实现这一梦想，他说服了20世纪福克斯出资50万美元，让他前往北大西洋2.5英里深的地方考察残骸，并且拍到了15分钟左右的画面。这位技术狂人最终为后来的电影工业竖起了技术标杆，但又不仅仅只有技术。富家女和穷画家从爱情发生到生死离别，只用了短短数天的时间。悲剧让爱情不朽，爱情也赋予灾难片悲壮的浪漫色彩。游轮江沉时，很多人选择有尊严的死去，演奏家坚持自己的工作岗位，演奏着一曲又一曲，来不及逃生的母亲安慰着年幼的子女，相伴一生的老夫妇选择相拥而逝，船长则坚守在驾驶室直至最后一刻。爱情与自由，名利与财富，灾难与人性，一部泰坦尼克号揽尽人间百态。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2: 嗨，各位朋友，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静坤。在80年代末到2000年初啊，可以说是华语乐坛不可复制的黄金时代了，也被后来人誉为是神仙打架的年代。彼时两岸三地群星闪耀，原创佳作井喷，歌手们各展所长，你追我赶，用旋律勾勒了时代记忆。今天我们就一起回到那个神仙打架的年代，华语乐坛黄金时代的经典图鉴。

1993年的《吻别》来自于张学友，算是他的封神之作之一了，更是华语音乐走向国际的里程碑作品。张学友用深情醇厚的嗓音，把失恋之后的怅然和不舍演绎得淋漓尽致，副歌旋律一响就直击人心。这首歌不仅是让张学友坐稳了四大天王的位置，更是被欧美的乐队翻唱成为了 Take Me To Your Heart， 当然这首歌也成为了地铁站的卖唱艺人的标配曲目，持续风靡全球的华人圈。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欢迎回来，各位朋友，音乐导航继续前行，我是静坤。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神仙打架的年代。应该说啊，从街头巷尾的磁带声，再到 KTV 的嘶吼合唱，这些歌曲跨越了数十年，仍然是鲜活如初。今天我们经典了一些传唱度已经封神的经典华语歌，重温那个旋律为王、情感至上的璀璨岁月。

1996年，任贤齐的《心太软》算是《神仙打架》年代当中的一个现象级的接歌了，在张惠妹、张国荣等等巨星佳作夹击之下，还能够逆势突围，红遍了两岸三地。这张专辑正版的销量高达2600万张，而盗版更是突破了1亿。

连王菲都曾经感叹过，出门听见每间店铺都在放这首歌，它的流行程度至今仍然是无歌能及，成为了时代的声音符号。

神仙打架的年代，下首歌听到的是非常经典的，来自于 Beyond 的1993年《海阔天空》，这是作为 Beyond 的巅峰绝唱了。这首歌早就已经超越了音乐本身，成为了承载一代人理想和自由的精神图腾。从香港的街头到北京的工体，无数人在合唱中汲取力量，让摇滚精神跨越地域和时光。

0: 悦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1: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0000，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2: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3: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2: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4: 欢迎回来，音乐导航，我是静坤。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神仙打架的年代》。应该说，80年代末到2000年初的时候啊，是华语乐坛不可复制的黄金时代了，被后人也是誉为“神仙打架的年代”。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于1997年周华健《朋友》这首歌，也是毕业季酒局必备的合唱金曲。周华健用温暖治愈的嗓音，把繁星流动和你同路的真挚情谊娓娓道来，简单旋律承载着最为厚重的情感。无论岁月流转，每当旋律响起，总能唤醒人们对于挚友的眷恋，堪称华语友情歌曲的天花板。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音乐导航，我们继续前行。我是静坤。下一首《神仙打架年代》的热门歌曲，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1992年张雨生《大海》。这首歌是张雨生为逝去友人创作的一首高音神曲了，兼具艺术性和流行度，被誉为是华语乐坛最震撼的告别诗。歌曲传唱度覆盖了全年龄层，观众喜爱度也是拉满，即便时隔多年，仍然是稳居经典老歌榜单的前列。

0: 前行，
1: 一路前行。
0: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静坤。今天我们一起来听铁肺歌后深情的告白，彭佳慧。这首歌《走在红毯那一天》收录在1999年的专辑《过程》当中，可以说这首歌是无数人婚礼上的一首必选曲目了。温柔而又充满期盼的旋律，治愈了无数等待爱情的人。彭佳慧也一改相见恨晚的那种爆发力，用细腻温婉的嗓音勾勒出了对于婚姻的美好憧憬。歌声里既有少女对于爱情的憧憬向往，也有对于未来的坚定和期许。细腻的情感表达让这首歌成为了承载幸福记忆的经典之作。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黄氏养生院，健康随心愿。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御医文化的传承人，百姓健康的领路人杨老。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杨老，现在大家最关心的一定是您提到的即将为大家开启的精准扶贫的援助活动了。很多朋友甚至已经给我们场外老师打电话，想提前预定名额。看得出来大家对于我们这次活动真的是充满期待，同时也再一次让我们感受到了黄氏养生院节目在老百姓当中的这个影响力有多大了。
3: 确实，说到底呀，还是大家渴望健康啊。
2: 是。
3: 更希望呢花最少的钱来解决呢疾病方面的问题。
2: 嗯，
3: 能有这样的机会呢，谁都肯定是不愿意错过的。
2: 嗯，
3: 毕竟呢像这样的机会呀，这么多年也应该是第一次。
2: 对，
3: 是非常难得的，同时呢也筹备了很久了，并且考虑到很多患者目前的实际情况啊，我们这次呢也会跟以往的活动有所区别。

0: 现在很多朋友是想治病，但是很多人呢是花不起这个钱来治，包括有很多人呢不敢轻易的做尝试，怕什么？怕自己的钱打了水漂嘛。
1: 对。
0: 那通过这次精准扶贫，我们要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不管你是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罢，我们就是实打实的让你呢省钱去治病，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去治病，这样呢，大家呢才能够有机会呢真正的收获健康了。不过在这儿呢，提示大家不要太着急啊，我理解大家的心情，确实这样的机会呢来之不易，所以说呢，我也给大家呢尽可能的争取了预报名的机会，明天我们就可以报名了，大家呢一定要密切关注明天的节目。
1: 没错，明天的节目大家一定不能错过，这可能是改变自己，也可能是改变整个家庭的一个健康机会。因为杨老反复的跟大家强调了，我们这次的援助活动啊，我们给大家的是实实在在的省钱治病的机会。那杨老具体给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省钱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呢？
0: 这个也是我们这次精准扶贫活动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跟以往的活动呢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我们会拿出援助的资金呢给患者进行援助。也就是说呢，大家在申请黄氏膏方的时候啊，我们会直接进行现金的补贴，具体多少明天节目当中详细会跟大家说。这个大家呢应该知道啊，黄氏膏方这么多年这个价格一点优惠都没有的，能够直接给补现金给患者的，就是直接让你呢这个少拿钱多拿药的，这是呢第一次，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方面。其次呢，我们还会在援助期间呢直接额外援助黄氏膏方，这个就更难得了。大家应该知道一年当中很少有直接援助黄氏膏方的活动的，
1: 对，
0: 能够直接援助黄氏膏方呢，也就是说变相的让你呢让你拿到的黄氏膏方那个价格就更加的划算了。这次呢能够呢直接让这两个最省钱的方式呢叠加在一起给到每一位患者，也就是让每一位患者真正的能够花最少的钱来感受玉医文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治病法的一个机会。可以说这次机会呢确实是叫千载难逢，一点都不为过。因为这次我们动用了记名可信的公益慈善基金呢，并且呢前后一共追加了两次，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次机会呢切实的为大家呢减轻的用药治病的负担，能够放心的来治疗。
1: 对，
0: 所以说这次机会呢不管对谁来说一定都不能错过了。
1: 对，我相信大家也能够感受到这次机会是多么的难得，同时也能够看得出来感受得到，杨老你们也真的是真真切切的站在我们患者的角度为大家着想。毕竟现在很多患者朋友就是因为经济的原因没能用上黄氏膏方，或者有的朋友不得已啊没有坚持下去。
0: 对，这些患者非常多，我们其实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做了详细的市场调研了。说到底现在整个经济环境呢一般，很多家庭呢现在甚至于呢有钱不敢花。
1: 对，
0: 你看现在这个房子价格也便宜了，汽车的价格也开始便宜了，但就是便宜啊，很多的销售的也不好。
1: 不好，对
0: 啊，整个社会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有点钱大家都存起来，不敢消费。
1: 对
0: 啊，为什么不敢花呢？究其原因就是这个钱不太好挣啊。可以说是去年一整年呢消费呢全面的下降。不过有几个反常的现象，就是第一个，医院的整体盈利呢又创新高。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呢很多病呢大家小的时候呢不重视，挺着扛着拖着，觉得能省下钱，结果你拖成大病了，不得已了，你非得上医院治了。结果呢你省很多患者省吃俭用一辈子攒了几十年的养老钱，上医院一趟都霍霍完了。
1: 哎，对，真是这样。
0: 那医院你看什么买卖都不好，就医院的买卖好。第二个，快销的药品啊，普通药的销量呢也在提高。这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平时用的止疼药片呀，消炎药啊，治失眠的，治胃疼的，常见的降压药降糖的药呢，药方呢一般都有销售，而且价格也不贵。它的这个就这些药品的价这个销量呢都涨

0: 什么问题呢？就是很多患者他出现了疾病方面的一些问题，不是积极科学的治疗，而是用小药片这些常规的小药片呢，他就上药店就能买上，价格也不贵，然后呢买点这小药片来维持。
1: 嗯，
0: 啊，甚至于很多患者都知道说这些小药片呢它就是顶子药，但是为什么还要买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呢手里有钱舍不得花。买点好药他舍不得呀，买点小药片反正呢凑合一天算一天，觉得省下钱了。但是你这样的话呢，容易呢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1: 对，
0: 哎，就最后也容易呢让这个疾病呢更加的恶化，甚至于呢这个病情呢越来越重。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这个经济呢，我们经济呢现在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呀，就彩票的，有人统计上说，就这个彩票的销量呢也全面的上涨。
1: 是吗？
0: 买彩票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啊，
0: 这是什么投机心理呀？
1: 哎，对，他想一夜暴富。
0: 对呀，
1: 嗯，
0: 买彩票的这种彩票这个东西，那不就是投机心理吗？你偶尔你说我买个一注两注玩一玩，
1: 嗯，
0: 啊，赌一赌，没准我好运气呢，这行。天天守在彩票点里面买彩票的这种人，指望着这个发财的，你琢磨琢磨，他是一种什么心理？
1: 对，
0: 那不是等着天上掉馅饼吗？
1: 对，
0: 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这就是一个投机的心态，总是想走捷径啊。
1: 嗯，
0: 啊，经济不好的情况下呀，彩票反而卖得好，卖得好了。为什么卖得好了？投机的心理越来越重了，不是踏踏实实的我靠我自己的能力呢多赚一点钱，他是想着什么呢？哎，我每天守着买点彩票，我没准一下子能够呢来中个大奖。
1: 嗯，
0: 这其实呢跟我们治病当中很多人这种心态呢是一样的。
1: 对，
0: 总是想投机取巧，
1: 总是想着有神丹妙药，
0: 哎，
1: 能让你的病好，那不现实。
0: 哎，觉得说是吃个偏方就能把我什么病都治了。
1: 嗯，
0: 啊，吃个这个老师讲课的一个神药呢，说三副药就把我全身的病都治好了，把我三副药呢两个疗程呢就把我那50年的病都治过来了。
1: 怎么可能？
0: 怎么可能呢？啊，所以说呀，我们得了病不可怕，人吃五谷杂粮的没有不得病的。可怕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在治病的过程当中老是想投机取巧，老是想不想花钱就治病，想少花钱就治大病等等的这些想法。所以说呢，现在市场上的什么偏方呀、祖传秘方呀、什么专病专治呀，很多人就迷信这些东西。这跟你得了病你老是迷信这些东西，那不就等于跟你说是不出去好好挣钱，你就守在那个彩票点买彩票想发财是一个道理吗？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这一个心理嘛，只不过是你面对的事情不一样，但是你心理上是一样的，你的行为上是一致的。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治病啊，还是一句话，治病不能只图便宜啊。
1: 嗯，
0: 你还图便宜还想买点特效药，天上哪有这好事让你碰着呢？
1: 对，
0: 啊，我们说图便宜的话，我经常跟大家讲，如果你要是治病的为省钱，你就按国家医保基本医保目录，很多老同志都有基本的医疗保险的，你就买那些药就行了。那是基本医保目录，就是让你呢什么意思，得了病有药吃，但是没说这些药能把你病治好了，啊，就是有个顶子药让你顶一顶，让你少遭点罪了以后呢就可以了，这是最省钱的办法。但是你从外面买药，很多人想买点什么好药，买点特效药，你还想不想多花钱，你还想瞅便宜，那行了啊，那你是基本上是天天上一当，是当当不一样啊。啊，你想一想啊，哪有这好事，全天下还净好事啊，便宜的恨不能的比那普通小药片都便宜，然后呢还把你多大的病给你治了，那不现实吗？
1: 对，
0: 嗯，所以说呀，为什么我们即将要举办这次活动呢？我们就是希望呢，让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独有的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这种呢皇室膏方啊，给大家这么一个啊，我们不敢说是超低的价格，我们给大家一个能够承受得起的价格，
1: 哎，
0: 那让更多的老百姓呢有机会体验这种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说只要你正好适合用这一个药，能够呢治你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病，代替你现在吃的一把药。
1: 对，
0: 这样呢，不管你条件呢是什么一个情况的话呢，大多数的患者，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精准扶贫的援助以后呢，都有条件、有机会能够呢用上皇室膏方了。

0: 真是这样，其实养老每天跟大家苦口婆心的讲这些，就是希望大家能明白，我们对待治病肯定要谨慎，不能有半点马虎，大家用药上更是谨慎再谨慎，但是你不能再拖着扛着，甚至有一些老人家就用那个小药片儿来维持，特别我们说这么好的皇室膏方马上给大家带来特大的这种援助活动，这样的机会我们一定不要错过。
1: 对，
0: 嗯，
1: 这个好不好咱们用上以后疗效会说话呀。
0: 对，
1: 皇室膏方为什么我这么有底气呢？首先第一个，这跟市场上所有现在宣传的，包括呢你以前从医院里开的各种治疗你病症的药物呢，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药。怎么不一样呢？这是寓意文化的，就是中医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啊，什么叫寓意文化呀？我们跟大家讲到过，是古代这些太医们、寓意们给皇帝、给帝王在治病过程当中形成的独特的中医文化。他怎么独特呢？有人说那皇帝不也是人吗？那可人是人，那可了不得了，那跟老百姓差得可远了去了。啊，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老听众不用讲了啊，耳朵上的能磨出茧子我们都讲过，帝王皇帝这叫九五至尊，作为御医们给他治病的话呢，是不是首先第一个一定要强调的从病根上治病啊？
0: 对，
1: 这是老百姓治病选药的时候呢强调的最重要的一点，就能不能从病根上给我治病。我说民间绝大多数药方呢，是不是从病根上治病的，就是给你对症治疗的。而寓意文化呢，由于这种药方呢是皇帝吃的药，他一定呢强调要从病根上治病，这没有办法，你不从病根上治病的话呢，要治你罪的啊。还有呢，给皇帝治病强调的是终身负责制，一辈子都得管他，你治眼前的病你还得考虑他以后的情况身体状况呢。所以说呢，他逼的这个寓意文化这种药方呢，像皇室膏方呢，它创立了独有的叫一脏有病就得三脏同治，或者说呢得五脏同养这种独有的治法。你这种治病的方法，这种药方呢，原来市场上哪有，市场上不允许流通的，你花钱都没地方买，就到今天了。那么这样的药方呢，全国30多个省只有9个地方有供应，绝大多数地区的老百姓是买不着，有钱没地方买的。
0: 对，你没机会用你的。
1: 对呀，啊，你这种药方子，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你有几市场上你能找出第二个药方它有这种作用的吗？
0: 没有。
1: 啊，其次它是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之一的叶天士的方子，真正的大祖方，几十味药材入药的方子以后啊，配合在一起呢，叫天之一味则有余，简之一味则不足。几十味药材配合呢，一味药都给它加不进去，加进去一味药呢，这个方子药性就变了。
0: 对，所以说医家们评价说这个方子是精药绝伦。
1: 对，你给它往出拿一味药的话呢，药力全无。你就想一想，它能够把这些药物能够组合成这种地步，那不是这些寓意文化的这些高手们啊，叶天士这样的人的话呢，谁能有这种功力
0: 呀？
1: 再有呢，从生产厂家来讲，它基民可信的生产，中国工业制药百强榜排在第6位的。那这个厂子的金水宝啊、皇室响声丸呐、九华痔疮栓呐、醒脑镜注射液呀、康莱特注射液呀、金水宝等等这些，那都是各类细分品类的市场上的拳头产品。那真正的大厂名药。最重要的是一点呢，是皇室膏方这么多年已经有了数不胜数的康复病例了，很多患者跟我们走了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一开始一个人用，后来一家子在用。如果疗效不好，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人一直跟随着我们？所以说，好的药呢，我们希望呢，有更多的人呢，能够亲身感受一下啊。如果说真的有很多人没有用过的，那确实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了。因此呢，明天即将启动这一次活动啊，大家如果不管听了多长时间节目，只但凡有一丁点想法想尝试一下的，明天这个即将启动这个活动啊，一定不要错过了。
0: 对，真是这样。杨老，皇室膏方的这个疗效确实是很多患者朋友没有想到的好。包括现在就是我自己看到哈，身边那么多的受益者之后，身边的亲人朋友同事

0: 们在用，对黄氏膏方都是心服口服。而且养老现在我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只要身边有人说身体不好啊，哪儿哪儿哪儿不舒服了，哎呦，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咱们黄氏膏方，我特别愿意把它介绍给身边的朋友。就像养老说的那样，说要是没有用过，哎呀，我觉得真的我都替他遗憾。
1: 对，其实这就是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独有的，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它这种疗效有保障嘛。
0: 对，
1: 黄氏养生院我们这档栏目呢，在哪一开播都是十年二十年的开播，我们这么多年有这么多的老朋友老会员，为什么愿意把黄氏膏方介绍给身边的人，也是这个原因，介绍了以后呢能帮助别人，而且不给自己丢脸。药品这种东西现在弄的，让一些乱七八糟的药弄的，人家即使吃的再好的也不敢向周围的人介绍了。一般的老百姓都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介绍好了好说，如果人家买了不好的情况下呢，落一肚子埋怨。
0: 对，
1: 那谁愿意给你介绍呢？
0: 对
1: 啊，但是我们的这些老朋友还是非常热心的给身边的人介绍，为什么？因为他对这个药有信心，而且呢往往是给至亲的人介绍。所以说你看现在咱们黄氏膏方呢，一用就是一个家庭都在用啊，一个社区，一个单位，一个街道啊，如果它的效果不好，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用呢？靠的就是这种实打实的疗效。很多人呢用之前也不相信啊，到底说有没有这么好啊？可是用上以后的话呢，疾病逐渐的一天天的见好了，你说他能不高兴吗？那他肯定也不希望自己的家里人呢、亲戚朋友啊错过这样的好药，所以说呢，他们都迫切的把这个黄氏膏方呢分享给身边的人。那希望他们也少遭点罪了，所以说呢才会有那么多没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也在用黄氏膏方，这也是黄氏膏方的用疗效让他在老百姓中间呢有了强大的口碑，那让在老百姓当中呢非常有影响力。在这儿呢一定要感谢我们这些老朋友啊，老会员对我们的信任，并且呢大家都在自发的进行宣传，因为我这个人呢特别在乎的就是老百姓的口碑。
0: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吗？
1: 对，因为我说的再好大家不认可都是没有用的。我一直跟大家说我讲的其实很一般，但是我能保证的就是我真实，我不讲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更不会自吹自擂。咱们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踏踏实实给老百姓服务好了，这就是我的目标。很多朋友来感谢我说，其实呢我觉得是真的没有必要，那大家应该感谢呢我们赶上好时代了。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在解禁之前的话呢，咱们是有钱没地方买，不允许在市场上流通的。现在呢解禁了，全国九个省拿到供应权呢，起码这九个省的老百姓啊有机会用它了。同时我们还要感谢济民可信这个企业的领导和科研人员，他们坚持用品质说话，把这么好的黄氏膏方能够带给大家。最重要的我们还是要感谢自己，是你们的信任和坚持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说呢大家呢不用感谢我，我觉得我做的这些还远远不够，黄氏养生院能够走这么多年，我们还有很多地方做的不足，那希望再通过不懈的努力能够帮助更多的老百姓真正的早日收获健康，这就是我最愿意看的事情了。
0: 对，杨老您知道吗，为什么那么多的朋友愿意一直跟着您走下去，就是因为您是真的在用行动实打实的去帮助大家，并且呢一直都在设身处地的为我们广大的患者着想，大家跟着您就觉得心里面特别踏实。包括很多朋友形容说您就是我们的主心骨啊，您是全心全意的在为我们的患者付出，包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精准扶贫的活动，我知道您在这其中真的付出了太多太多了。
1: 其实呢这个大家得了病以后都不容易啊，我虽然说只是一个医务工作者，但是我除了希望大家呢早点把病治好健健康康的，我还希望大家能把这个生活都过得有质量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疾病啊都是从生活当中来的，你日子过好了你心情是不是就好？
0: 对，
1: 心情好了以后呢是不是呢疾病就少一些？
0: 对呀，
1: 喜怒忧思悲恐。

0: 激情伤人的五脏啊。
1: 嗯。
0: 柴米油盐酱醋茶，如果说生活过得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下呢，这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一天就能把你弄得焦头烂额。
1: 嗯。
0: 你是不是呢？处处不顺心，你处处呢有难题呀。
1: 嗯。
0: 啊，因此呢，你病是不是就多呀？
1: 嗯。
0: 其实治病呢，我们不能总盯着疾病，有时呢，我们也要考虑一下呢其他的原因。现在那么多患者都是常年劳累，劳累下的病，你说这边呢吃再好的药，结果呢你还要拼着命的干活，
1: 嗯，
0: 啊，肯定的治疗的结果就会慢一些。包括我知道有很多的空巢老人，一天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1: 嗯，
0: 啊，甚至一年都说不了三句话，
1: 嗯，
0: 你这种情况下呢，长期心情压抑，你说你吃再好的药，最终呢别人好得快，你是不是好得慢了？
1: 对。
0: 啊，因此呢咱们得想办法让他们的心情改变，所以说我经常跟大家讲，如果是这种情况，你可以给我的学生打个电话，
1: 嗯，
0: 聊聊你的心理事儿，那、啊、调节调节自己的心态，这样呢咱们疾病呢就好得更快了。
1: 嗯，
0: 总之呢我希望大家呢不要有什么不好意思，不管是疾病的问题生活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个电话，咱们沟通一下，我们肯定会尽全力的帮助每一位老同志的。
1: 对，我相信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也会尽心尽力的去给大家解答啊，特别是现在我们即将开启的精准扶贫的援助活动，我相信一定会切实的给大家减轻很大的用药负担，让大家可以放心的来治疗自己的疾病。
0: 对，说到这次活动啊，我们的主题定位叫精准扶贫，
1: 嗯，
0: 那我们就要真正的从减轻用药负担来做起。一方面呢援助大家的药费，另一方面给大家援助黄石膏方，这在以往是很少的。
1: 对。
0: 啊，因为黄石膏方的价格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我们从这两个方面援助大家，就给了大家一个可以省钱治病的机会。
1: 嗯。
0: 明天我们的活动啊即将正式启动，我也是特别给大家呢多申请了几天的预报名的机会。因为正式活动开始了，我们这次只有五天的时间，我也怕很多患者没有听到这个消息就错过了。
1: 对。
0: 那在这儿呢，我也想发起一个呼吁啊，凡是听到这个活动消息的听众朋友，能够把这个消息呢告诉身边有需要的人，那就太好了。
1: 嗯。
0: 啊，说实话，现在这个手机已经越来越智能了，听广播的这个人呢越来越少了。大家的口碑也是黄石养生院的一个重要的品牌。
1: 嗯，
0: 我说的再多，可能也没有你们亲身用过的朋友一句话管用。
1: 嗯，
0: 咱们传递爱心，传递健康，让更多的朋友把疾病呢早日的治好，好好的享受生活，让大家呢不会再因为疾病的困扰，不会因为呢疾病呢让整个家庭呢陷入困境。
1: 对，
0: 少遭点罪，少花点冤枉钱，这个对谁来说呢都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好事。
1: 对，没错。不管对谁来说，得了病肯定都是痛苦的，我们一起努力让身边的朋友都健健康康的，这样对于患者本人，对于患者家庭，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件特别好的结果。杨老，我们不能多聊了，现在直播间电话已经是全线爆满的状态。在这我们还是要提示大家，明天即将开启精准扶贫的特大援助活动，一定要关注我们明天的节目。有任何健康困扰问题，欢迎拨打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迎接现场等待的听众。
0: 好的。
2: 器皿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六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十位。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器皿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7家制药基地，一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

0: 五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积水宝、醒脑剂、康莱特、西能、立信、皇室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既民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截至2018年，各项慈善捐助累计近5亿元，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济民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
2: 哎。
3: 你好。
2: 你好。
3: 杨老师。
2: 哎哎。
3: 我今年78岁。
2: 嗯。
3: 前10年呢，摔过腿，那个得的股骨颈折了。
2: 股骨颈骨折，哎。
3: 哎。那个股骨颈折了之后呢，才知道有糖尿病。
2: 嗯，
3: 我也没少吃，也没治好。
2: 嗯，
3: 我都身体都是衰弱了。
2: 嗯，
3: 胃口也不好了，大便也不行了。
2: 嗯，
3: 我现在我听了你的高话，我听了多半年子了。
2: 嗯，
3: 我攒的钱呢，我买了。那个一次我吃一片多，挺好的，胃口也好了哈。
2: 嗯。
3: 我血压也降下来了，我现在吃半片了，降压药。
2: 就吃了一片黄氏膏方，然后这个胃口啊、血压呀、都有变化了。
3: 啊，我特别高兴，我特别信任你这个膏方。
2: 所以说你看，这就百听不如一试嘛，听了那么长时间了，这一试你就真正的能体会那么多的患者为什么一家子一家子用黄氏膏方。如果没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不可能一家好几口人用药的。
3: 我那个和你打通电话，我挺激动的。我的意思哈，都是盼望着得到你的援助啊。我那个攒钱买呢，我就不能那个吃继续的那个吃，我害怕我吃完了接不上。我
2: 吃的这么好的效果，如果说就攒点钱才能买个3瓶2瓶的这么吃，你吃着吃着跟钱跟不上，你就得断了药了。
3: 啊，我就是抽的红，我很。
2: 你这一断了药以后，你效果就差了，就跟那个打仗是一个道理。你一鼓作气的就能把敌人打败了。
3: 啊、
2: 你打一打，停一停的话，你老给他喘息的机会，最后呢，你始终就战不胜，这不能战胜这个疾病啊。
3: 我挺郁闷，我为什么攒点钱呢？我儿媳妇儿哈得了脑梗了，
2: 哎呦，
3: 她三年呢住了2回医院呢，我这个家具也都光了。
2: 哎，
3: 我不都是攒点钱吗？
2: 啊、哦！
3: 我现在啊，我这次活动啊，恨不得到你的援助啊！我也急需攒钱，我也那个恨不得把我的病治好。要治不好，我这个儿也上不了班了。
2: 对。
3: 他媳妇儿半身不遂了，我也伺候不了。这不是要命吗？我就是跟请求你了，我再少花点钱呐。
2: 哦，
3: 我想继续的，
2: 想继续用黄氏膏方。那通过这次精准扶贫，我们要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不管你是新朋友也好。

0: 朋友也罢，我们就是实打实的让你呢省钱去治病，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去治病。
1: 哎呀，周四啊，我这个效果呀、啊，我从来没想过我这个胃口能好。
0: 嗯。
1: 我没断了治，今现在我才吃出这个这个饭的香味来。
0: 对。
1: 哎呀，
0: 那这个胃病就几十年的胃病了。
1: 这十好几年了，都打摔了腿都重了，以前有啊、
0: 嗯、
1: 还能承受。
0: 嗯，
1: 到了摔完腿之后啊，都承受不了了，都治也今现在也没治好。咱吃了黄芪膏方，好了，杨老师，我谢谢你。
0: 啊，你看就这么好的效果，而且吃了一瓶药，你血压呀、肠胃几十年的肠胃病就这么好，谁都舍不得扔下它嘛，谁都想一鼓作气把这个病治好了嘛。
1: 哎，对，我
0: 但是呢，经济条件钱是用通货，这个东西没有了，说买不上就买不上了。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定会管大家的，放心吧。
1: 哎，老师啊，杨老师，
0: 哎，
1: 我在这边，我给你了鞠躬了啊。
0: 哎呦，不用，明天一定要关注节目啊！明天这个政策就下来了，后期呢，我们将给予你们更大范围这种救助。
1: 哎，
0: 这次咱们救助人就更多了啊。
1: 哎，谢谢杨老师，谢谢啊！
0: 啊，你听的，明天一定关注节目，等人政策一下了，你赶紧想，这次可不能再错过，这次错过了以后没了。
1: 哎，好的。
0: 嗯。
1: 我记住了。
0: 好。
1: 杨老师。
0: 哎。
1: 再感谢啊。
0: 不用客气，你明天记着关注节目就行了，也祝你能够申请成功吧，这一次。
1: 哎，好的。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是姚老师吗？
0: 你好，
3: 你好，我呀跟你呀想咨询咨询，我本人呢、有点病情啊，我跟你说说，杨老师。
0: 您说多大岁数了？
3: 人家70了。
0: 70岁了。
3: 嗯
0: 嗯，怎么不舒服呢？
3: 尿频，二呢有焦虑症，焦虑症当然不厉害。
0: 嗯，
3: 这个尿频呢，我。做了微创，都是因为尿频的给做的。
0: 嗯，
3: 可做完了以后，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啊，还是照样尿频。
0: 嗯，
3: 怎么治呢？中药西药的，反正也不少吃，但是呢也没效果。
0: 嗯，
3: 这是一个。
0: 嗯，
3: 我就现在呀、啊。
0: 嗯，
3: 我不有这个焦虑症这个病吗？我吃这个西药。
0: 嗯。
3: 吃这个什么西药呢？都是这个米丹片跟这个复方地西半片。
0: 嗯，
3: 这个呢，我这一吃这个药呢，我这个泌尿呢，它都可以控制住了。
0: 嗯，
3: 我要是不吃这个药，我没法控制，半个小时都得方便一次。
0: 嗯，
3: 也不知是怎么事儿，检查的时候啊，
0: 嗯，
3: 化验呢也没病。
0: 嗯。
3: 也说出一二来，
0: 没病的为什么也是做微创呢？当时呢认为是前列腺上的问题，是不是？
3: 前列腺是5点多，
0: 嗯，
3: 他能给那个检查上，因为这个呢，他是给做的这个微创，
0: 嗯嗯，
3: 但是呢，也不是排不出尿来，
0: 嗯，
3: 就是尿频，都因为这个呢，他是做微创吧，做了、
0: 嗯，
3: 做完了以后呢，是还是照样尿频，一点没管事儿。
0: 嗯嗯，
3: 就这么情况。
0: 嗯
3: 嗯，好。这个呢，就是怎么呢？耳鸣，这个呢，这都是小事儿来着，是吧？治你有治你这个也无所谓的事儿，这不难受，也不怎么，就是唯一都尿频的厉害。
0: 嗯、
3: 我不知咱们这个黄氏膏方啊，要不跟你咨询呢，是不是可以治？都是这个意思。
0: 好。首先呢，那个耳鸣可不是个小事，因为那个耳鸣跟那个尿频呢，从中医的角度，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他们是有关系、有联系的。
3: 嗯，
0: 什么叫？

0: 关系呢？因为耳为肾之窍，耳朵呢是肾经开窍的地方，耳鸣往往是反映到你肾经不足了，啊，肾不足了以后耳朵就响。那么肾经一亏了以后呢，耳鸣，而且呢肾呢又是主什么？主肾司二便呐，肾呢又是管着小便和大便。啊，因此呢，肾气不足了以后，肾不纳气了，就容易出现呢小便频数、大便干结的问题。
1: 大便呢，有点那种嘛，但是呢，它也这个不干燥，也是香蕉便，但是呢，都是便后不爽，老是追着大大，追着大大，但是这么个意思。
0: 叫里急后重啊，拉完了以后还响了，还有感觉。
1: 对对对。
0: 这就是典型的，它都跟这个肾经归于，包括你那个焦虑症，人为什么焦虑？焦虑其实说出来这种感觉就是心里特别焦，焦躁。焦是什么？火大了以后就焦了嘛。做东西做的火过了火候以后不就烧焦了吗？人这种焦虑，火哪里来的？肝火也大，心火也大，上焦的火非常的重。你这个火为什么大，最后导致焦虑了呢？因为你肾水亏了，肾精不足了。五行当中对应五脏的关系，肾是水呀。结果你肾精亏了以后呢，水亏了，底下的水一亏了以后，上面的心火肝火这些是不是就旺了？一开始是心火大啊，肝火旺，动不动生气着急的，最后呢时间长了火大了以后呢就焦虑开始了，都是这么一个跟你肾精不足、五脏失养密切相关啊。也就是你肾精不足的基础上导致了耳鸣，耳朵弯弯的响，导致你小便频数啊，一趟一趟的跑厕所憋不住尿，再有一个心火也旺啊，肝火也旺啊，这些症状就出来了。再加上现在这焦虑症出来以后的话呢，人一焦虑了以后呢，更会导致神经性的尿频啊。就西医讲的，这是西医的理论了，人焦虑了以后呢，神经功能开始紊乱，神经功能一紊乱了以后呢，哎，这个时候呢就导致神经性的尿频，左一趟右一趟，左一，你为什么吃点这个米氮平啊，包括地西泮啊，你这个小便就能好一些呢？因为这些东西就是抑制神经的嘛。对吧，他们那个神经的抑制，焦虑的神经的抑制，最后呢，哎，放松了，你就不小便了。所以说这个病呢，从中医文化的角度、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呢，根在哪？在五脏上，要养肾精，强五脏。黄氏膏方的清宫医案当中解禁这个寓意文化的药方呢，就是养五脏、强五脏，最终出名的啊。说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啊。你比如说他方子里面那个啊，十味药材养肾经，熟地黄啊、黄精啊、泽泻呀、牡丹皮呀、杜仲、续断、牛膝、人参呐、养肾经。肾经足了以后呢，水就足了，水足了以后能把你上焦的火慢慢的灭下来了啊，能够降下来了，火跟水能够交融在一起了，心里不焦虑了。早期焦虑症的患者呀，包括抑郁症的一些患者呢，通过黄氏膏方很快就有变化了。不焦虑不抑郁了，这是第一个。你吃的这些呢抗精神失常类的药物，你像这地西泮这一类药物可不能经常的吃，吃时间长了以后就没毛病也吃出毛病来了。但是你不吃又不行，照着西医那个思想来看，我们用黄氏膏方把这个整体调过来了，同时呢肾能纳气了，小便能够管，把住门了，耳朵也不响了啊，大便也不出现那种里急后重的情况了，综合性的调理，这个应该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完全能用它呀，而且早点用，你身体现在吃西药你伤得还轻的时候，你早点用好，你吃上个几年这种西药抗精神失常的药，最后把身体伤得整个呢已经是千疮百孔了，你再用中药调就不好调了。对吧，这跟场外联系就行了。
1: 好嘞，
0: 祝你健康吧。
1: 那可以，好嘞。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
0: 您好。
3: 您好啊。
0: 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
3: 是老朋友了。
0: 也是老朋友了。
3: 我已经吃您那个

0: 黄氏高攀已经3年多了。
1: 那可不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吗？
0: 啊，是吧？
1: 对。
0: 啊，挺好。
1: 嗯。
0: 我受益挺大。
1: 嗯。
0: 啊，我原来是血糖高，血压高。
1: 嗯。
0: 现在我这个血压跟血糖都挺稳定的。
1: 对。血压血糖高了大约多长时间了？
0: 血糖高得有5-6年了。
1: 嗯。
0: 血压高得有10年往上了。
1: 嗯。
0: 我这个血糖最高的时候达到13点多。
1: 哎呦，空腹13点多那够高的。
0: 啊，对，现在空腹8点多。
1: 不错。
0: 我每天坚持吃2次。
1: 嗯。
0: 早一次晚一次都是饭后吃。
1: 对。
0: 就是数量吃的是就那个孩子吃那奶粉勺。
1: 嗯。
0: 每次吃2小勺。
1: 嗯嗯，
0: 啊，效果真好。
1: 嗯嗯，
0: 我这个亲戚朋友啊都说我，现在这个气色真好，不像70多岁的人。
1: 哎，这个脸呐，红光满面的，感觉精气神呢，明显就比不用黄氏高攀之前，这个精气神就好多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对，真好，确实挺好。
1: 对，
0: 我现在还坚持。我是
1: 现在血压也能够稳得住是吧？
0: 啊，血压是140-150。
1: 嗯。
0: 啊，原来最高的时候达到顶峰时候200。
1: 哎呀，200那随时就是高血压脑病的要命的。那现在145的话呢，起码能够稳得住了。
0: 哎，我已经做过一次支架了。
1: 心脏都做过支架了？
0: 不是心脏，是那个颈椎。
1: 啊，颈动脉。
0: 啊，对，颈动脉做过一次支架了。
1: 颈动脉都做过支架了，你看这就非常危险。
0: 啊，
1: 那么高的血压那就容易得脑梗的。
0: 对，哎呦，现在我恢复的真好，我真谢谢您。
1: 不用客气。自己是怎么知道黄氏高攀的？别人介绍的还是听了我的节目了？
0: 听那个听节目。
1: 听了多长时间节目开始用的药？
0: 有两个月吧，我就开始用这药。
1: 对
0: 啊。
1: 对，
0: 就开始用这药。
1: 因为不管听多长时间，
0: 就是，
1: 总得尝试一下嘛。尤其像黄氏高攀这种轻功医案当中解禁的寓意问话的药方呢，值得你尝试一下。你像它独有的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阳的治法，是别的药没有的。
0: 确实效果挺好。
1: 嗯。
0: 我现在还在坚持。
1: 还在坚持。
0: 啊，对，我头那么10天的时候，我又买了18瓶。
1: 哎，
0: 而且你们那儿，这许大夫跟我联系的，这是许大夫。
1: 对。
0: 而且这服务态度真好。
1: 啊，这是应该的。确实呢，老百姓我们这些患者也非常认可场外各位老师，因为呢，他们确实服务的是尽心尽力呀。我们帮助这些患者呢，身体能够康复起来，这也是我对他们的要求。因为这人老了以后，咱们得了病本身就不容易了。有些家里人还不理解，然后呢，我作为医生来讲，我们如果再不能从方方面面来帮助他们，那我们就更不合适了啊。因此呢，我要求他们一定要把这些老同志们当做自己家里的老人，尽量的给服务好了。
0: 哎呀，您下边的学生服务态度真好，
1: 我表扬他，他服务好了以后表扬他。重要的是你身体健康了，你看呢，通过黄氏高攀啊。用黄氏高攀之前呢，你这血压呀、血糖啊高，你浑身不舒服。你看那方方面面都舒服，身体也舒服，精气神也上来了。
0: 哎呀，
1: 再接再厉，
0: 我太谢谢您了。
1: 不用客气，再接再厉吧。每天按时的服药，有什么问题呢，随时给我们来电话。
0: 好嘞，好嘞。
1: 嗯，多保重。
0: 好嘞，您在百忙当中还慰问俺们还。谢谢您啊。
1: 不用客气，多保重。这下次再聊。
0: 好嘞好嘞。
1: 好，再见。
0: 回见回见。
2: 益寿高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

0: 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呀，田杨老师您好。
2: 你好。
3: 嗯，天天听你的节目。杨老师，我跟您通过话原来。我喝了咱这个，已经喝了一年了吧。
2: 用黄氏膏方已经用一年了。
3: 啊，用一年了。用一年了呢哈，我觉得挺好的。一开始哈，我是怎么回事呢，杨老师？就是我要一说您可能就知道，就是怕凉，就是冷啊。
2: 嗯。
3: 凉啊。一凉起来呀，我就得上炕盖棉被。
2: 哎呦。
3: 就那样。
2: 嗯，
3: 哎呀，就浑身的就是不舒服，血糖啊就也高。
2: 嗯，
3: 后来我喝了咱这个之后，喝了一个月就觉得这不怎么凉了，
2: 咱就有热乎气儿了。
3: 啊，还都有热乎气儿了。
2: 嗯，
3: 那个血糖呢哈，一凉也就好多了。
2: 嗯，血糖高了有多少年了？
3: 就这二年，就不知道为什么血糖也高了，就是怕凉不好受了。
2: 嗯。
3: 也上医院看病去吧，人家还看不出来。
2: 嗯嗯。
3: 看不出病，人说你没有毛病，没有毛病。我说我怎么这样呢？这个肋叉子两边了嘛，这下头嘛哈，老难受。
2: 嗯。
3: 我自己我都家待着，我待不了啊。我得上炕躺着，我自个儿觉得哈，我觉得不行了，好像就是。
2: 多大岁数就有那种感觉了？
3: 哎、
2: 当时。
3: 我今年不是73嘛，都是去年吧，72。
2: 哦，哎呦，当时就非常难受，自己都感觉自己快不行了。
3: 啊，对，就是两个不舒服，浑身不舒服。我跟你说，这两叉的两个肋条得下头了嘛，就是难受的我呀哈，我简直没法说，我就得躺着。
2: 啊，当时这种情况呢，造成很大的困扰，甚至呢，总觉得说自己呢可能得了大病了。
3: 啊，对对。
2: 嗯 嗯。
3: 回来呢哈，那个刚睡个一觉，我一起来呀哈，就这么好受了。哎，就跟没事人一样。
2: 嗯，
3: 那样。
2: 嗯，
3: 哎，就折腾的，折腾的哈。我有一天呢哈，我就是折腾有一个多月了啊。我有一天呢，我听广播，我一下子我听见你了讲这个了。
2: 嗯。
3: 讲这个之后呢，哎呀，我是挺高兴的。当时我连心思我都没心思，我说我买这个去。
2: 啊。
3: 我就买了一箱去，我拿回来，后来给我送来，我就给喝了。我从那喝完之后，杨老师，我跟你说太好了，我就不凉了。
2: 喝多长时间感觉怕冷这个情况就
3: 有改善了？有一个多月。
2: 嗯嗯。
3: 我现在嘛喝了嘛一年了。
2: 嗯。
3: 啊，我喝了之后了嘛哈，哎呀，那个哎呀，我高兴的我呀，哎呀，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好了，我现在不都没事了吗？再一验血糖，我跟你说什么的，血糖也下来了，5点多了，肋叉子两边了嘛，这下头嘛哈。挺好的了，我太高兴了。
2: 人的身体啊，你身体上出现这些病症的表现呢，怕冷啊，发凉啊，突然血糖高了，有的人大便不成形了，这都是连在一起的，叫一条向上的蚂蚱。
3: 哦。
2: 原来我们都是分开给他治的啊，现在呢，你看我们认清楚它的实质以后，看清楚它的本质以后呢，整体性来治疗，他这个病呢反而就好治疗了。要治好一个，他那些连带的就都好了。
3: 哎呀，太好了。啊，正是去年这一阵儿，后来我就给您打电话，血压呢哈也行了，那是血压不正常，有时候要到180-190，这怎么回事儿呢？其实我从来没有过血压高，就这次犯病，我不知道是嘛原因得的这个毛病。
2: 嗯，
3: 血压也正常了，给我高兴的，我就给您打电话了，打电话你也挺高兴的，后来呢也是。
2: 那你原来的血糖就在用黄氏膏方之前，血糖大概是多少？
3: 血糖原来空腹都10点多，突然间的。
2: 空腹突然间的空腹10来个血糖。
3: 啊，对。
2: 那就比较麻烦。
3: 有时10点多。
2: 那吃药了没有？吃降糖药了没有？那个时候。
3: 吃了，不管事儿。
2: 吃了降糖药也不太管用。
3: 哎，也下不去。
2: 啊。
3: 就那说难受，我就说难受，马上就来。这一凉，浑身一软，一难，血糖就上来了。我觉得这。肋这两边嘛，肋叉下头了嘛，跟他这肋叉下头有关系。 他一不舒服，我验血糖死高，你说那怎么回事儿？
2: 那你这个人的五脏六腑它都是紧密相连的一个关系，那可不光是说我这个血糖高了就是血糖的事情，那当然不光是血糖的事情啊。
3: 啊，
2: 因此呢，你这是典型的一个阳虚体质的一个患者，阳气虚了，阳气虚了以后呢，
3: 现在怎么讲这个，我觉得是阳虚，好像是
2: 阳气虚了以后导致你五脏六腑功能开始减退，五脏六腑功能减退，你胰岛的功能开始一减退了以后啊，它这个胰岛的代谢能力明显的减弱了，所以说呢你就容易血糖高了嘛。
3: 啊，
2: 通过黄氏膏方，你看这十斤药材往出浓缩八两左右的药膏，它慢慢的把这种阳气给你提升起来了，阳气一提升起来以后啊，人呢不仅是不怕冷了，而且你血糖好控制，为什么？你胰岛的功能逐渐的开始改善了，它这个时候自身能把这种糖化开了，你这个血糖不就好了吗？
3: 哎呀，怎么那么好呢，杨老师？
2: 那就保重身体，再接再厉吧，很好。
3: 行行行，谢谢杨老师，谢谢。
2: 哎，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啊，行好，谢谢。
2: 哎，
1: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4: 喂，
2: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哦，咱们当家子，
2: 哎，
4: 我也姓杨。
2: 哎呦，
4: 我听您的节目有个4-5年了吧，
2: 老听众了。
4: 最早是什么？我老伴儿他那个从心科医院诊断就是心瓣的患，就是那么着。就因为那个没换回来，听你们讲的这个，反正3年多了吧。就吃这个黄氏膏方是，现在好了，就是回来。
2: 心脏瓣膜需要置换，最后没置换，用黄氏膏方调过来了。
4: 嗯，用黄氏膏方治好了。
2: 你看，
4: 咱现在就说是我这个情况。
2: 老伴儿的病好了，你岁数大了以后身体出问题了。
4: 嗯，我这个情况是这样，前去了天吧，检查了一下。
2: 嗯。
4: 肝部啊有问题。
2: 嗯。
4: 把这个报告，咱说是肝部分探查不满意。
2: 嗯，
4: 患者空腔多，这是肝部的事儿。那个肺这儿呢，主要是肺这儿还这个有一个报告，他说右肺上叶显示斑片状的高密影，高密度影。还有这个右下叶显示的这个薄立体结节。啊，就这个情况吧。
2: 嗯，
4: 就这个情况，我说用黄氏膏方，光黄氏膏方行不行？我说这个意思。
2: 嗯，那个肝的探查不理想，那最后给的结论是什么？
4: 就是他的最后结论就是肝试纸回声稍增强，请结合肝功能，他就这么写的。
2: 嗯，
4: 就是我没有住院观察，没有住院，就检查这个。然后这个就是右肺上叶高密度硬度，右肺下叶显示薄立结节，
2: 瓣膜
4: 薄
2: 立样结
4: 节。他这上下边写的意见就是考虑上肺叶慢性炎症，右下肺叶薄立体结节，占位画了个问号，占位也是画了个问号，建议密切观察，主动脉冠状动脉硬化，就是这么个建议，就这意思。我看这个黄氏膏方，光用黄氏膏方，是行不行？还得需要加什么药物？可以。
2: 好。首先第一个，这个肺部这个问题呀、最主要就是下叶那个薄利样那个结节，这个需要注意一下，定期复查，3个月该查就查。3个月该复查就该复查，这是第一个。那个肝呢，可能也问题不大。今年多大年纪？
4: 我72岁。
2: 72岁，肝那个地方、胆那个地方啊，可能有点，我看着听见那说到一句这个结晶体样东西呀、那可能胆囊里边有点结石啊，类似这样的胆固醇结石。然后那个肝呢，导致呢肝的疏泄功能失常了以后呢，出现了肝的实质病变，还待查，画个问号呢，这需要进一步待查观察。
4: 我是想着用咱这黄氏膏方一直这些日子中的了。
2: 首先呢，第一个像这种情况的患者，你这个。

0: 个肺是右肺上叶这个高密度影，就是有点肺有点炎症，然后呢这个现在就是下叶这个定期复查，黄石膏方用20克，配合点药引子稍微。
1: 来点药引子哈。
0: 来点药。

0: 就这么用。
1: 那就先稍微用点药也是，桑白皮12克。
0: 桑皮12。
1: 对。
0: 嗯。
1: 地骨皮。
0: 地骨皮。
1: 9克。
0: 九。
1: 对。百合。
0: 百合。
1: 6克。
0: 百合6克。
1: 加青皮。
0: 青皮。
1: 9克。
0: 九克。
1: 可以了。
0: 嗯。加这4味药是吧？
1: 加这4味做药引子，然后呢煎成1碗药汁了，早晚半碗送黄石膏方，调上半个月20天下来什么情况呢来个电话。
0: 好，
1: 放心吧，这个问题不大。然后呢就那个下叶那个玻璃结节的话，磨玻璃结节呢，你得定时3个月查，该查查就行了，应该问题不大。
0: 嗯、
1: 这种情况现在很多的。
0: 杨老师，我见你，我应该是想说的很多很多，我见了你以后
1: 啊，
0: 特别紧张，这咱想说的都忘了。
1: 在500年前是一家一家子，紧张什么？另外就是聊天唠嗑嘛，有什么紧张的？不紧张。
0: 所以你这个理论就是神药，可以说这他别人他不懂，因为我效果我懂，我知道你想这个，我们老师他讲不了这么透彻，你这东西说的太透彻了，太好了
1: 啊，
0: 什么？
1: 懂行的就更好交流了，因为你学过这个、
0: 嗯、
1: 知道这个东西呢大概。那老百姓我们现在呢，我尽量的平常就琢磨这些东西，我就让一个一天一夜没学过的老百姓也让他听明白了。那么至于懂行的人呢就更能够听明白了，咱们就是究竟是什么样的。
0: 嗯。
1: 多保重就行了，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哦，不管哪天咱再通电话。
1: 哎，那有时间再聊，咱今天先聊到这儿了。
0: 好嘞。
1: 好，
0: 杨老师，
1: 回见回见。
2: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
3: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4: 情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情人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波。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0: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 换车。

0: 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35.6%，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同时，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如何预防高脂血症。
3: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
4: 想远离高脂血症，记住三句话：早点查，管住嘴，迈开腿。第三，迈开腿，每周5天快走、游泳或者骑单车，每次半小时，微微出汗就可以了。再搭配2次简单力量训练。坐办公室的人是个闹钟，每过1个小时起来活动3分钟，比一次性跑10公里更有效。体重控制在 BMI 在18到24之间，腰围男士不超过27，女士不超过24，烟要戒，酒要少，甘油三酯高最好一滴都不喝。有糖尿病、高血压、甲减的，把血压、血糖、甲状腺激素管理好，坚持半年，血脂降了，血管年轻了，心脑血管的风险就能砍一半。
2: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蓝色。
14: 航天蓝。
15: 海军蓝。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白色。
14: 天使白。
12: 科研白。
1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绿色。
15: 军旅绿。
1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3: 橙色。
16: 消防橙。
1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1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2: 这么便宜我也要。
23: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2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5: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4: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Yuker 光影时间，
26: 我是蓝奇。本周光影主角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猫鼠游戏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汤姆·汉克斯等主演的犯罪传记电影，于2002年12月25日上映。影片根据小弗兰克·阿巴内尔的真实故事编写的自传改编而来。弗兰克·阿巴内尔因父母离异走上伪造支票行骗之路，成为了美国最年轻的通缉犯。他先冒充飞行员和哈佛医生，后来与护士布兰达相恋，假扮伯克利法律系毕业生的他竟然荣升成检察官助理，此时被 FBI 探员卡尔盯上。两个人虽然不承认，但是却极其相似，孤独，爱打电话，喜欢追逐游戏。最终弗兰克被捕，但是他逃脱的方法仍为人们津津乐道。
27: Dear Dad, you always told me that an honest man has nothing to fear, so I'm trying my best not to be afraid. I'm sorry I ran away, but you don't have to worry. I'm gonna get it all back now, Daddy. I promise. I'm gonna get it all back.
26: 影片根据小弗兰克·阿巴内尔的真实故事编写的自传改编而来，上映后荣获了包括2003年第7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配乐、最佳男配角提名，以及2003年第56届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最佳男配角奖，以及最佳服装设计、最佳改编剧本、最佳电影音乐三项提名在内的多个奖项和提名。2001年，为了配合阿巴内尔的著作《剽窃的艺术》的出版，他的自传《有本事来抓我吧》，一个诈骗犯令人惊异的真实故事重新发行。导演斯皮尔伯格看了之后爱不释手，认为这些经历完全值得拍成电影。果不其然，电影一经面世，收获满满。导演斯皮尔伯格颇有意味地设置了明暗两条既平行又交织的叙事线索。弗兰克招摇撞骗的离奇经历构成了主线，而他甘冒风险四处行骗以挽回破碎的家庭的心路历程成为了叙事的暗线。如果将影片归类为幽默喜剧，不无道理。翩翩少年撒下弥天大谎，手段简单，过程却复杂离奇，可谓喜剧。然而斯皮尔伯格却没有沿用这条单行线完成视听呈现，相反却蓄意强调了凸显了少年弗兰克心里刻画的这条暗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喜剧电影。而演员汉克斯给卡尔注入了几分大智若愚的味道，他的惺惺相惜和对弗兰克关怀的温情使这场游戏变得不那么冷酷无情，也给了观众一些回味的空间去探索弗兰克的内心世界。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沙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

0: 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会将围绕咱们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啊，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进行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毕竟啊健康长寿是我们每个人共同追求的。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健康与否、长寿与否的呢？像我们的老听众啊，应该是张嘴就知道，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没错，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是守护人体健康的根基，只有三大生命通道畅通了，我们才能够健康且长寿啊。那么新朋友可能还不知道，说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而这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如果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那我们是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各大脏腑欣欣向荣，你什么毛病都不会有的。那么同样啊，想要守护健康，我们最怕的也正是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阻。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要是淤堵了，哎，那可就麻烦了，你各种的病症啊都会接踵而至。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啊，也是唯一的一个药名就批准为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直接治到病根了。并且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所以说咱们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可以说它能够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的命运。关键是什么呢？价格良心。我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咱们老百姓因为钱而治不起病的情况发生在延寿方上。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知道贫困意味着什么。当年我因为家里太穷，差点放弃学业， 如今行医近30年，又亲眼看到许多的患者因为贫穷没有钱治疗而放弃了生命，所以说我研发出来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绝对不能让它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正所谓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我说了一片就卖1块钱，我希望能够给贫困的患者争一条活路出来。其实听众朋友们，咱们仔细想一想哈，光说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害怕自个儿得病，而且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愿意去医院，这是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很多患者自个儿说的，因为医院是个烧钱的地方。很多患者给我打电话都说，李老师啊，你说我到了医院之后我什么药都没用呢，就光那个检查费啊1800的就没了，到最后啊给我开的那些药啊跟我自个儿去药房里买的都一样，那关键还是治不好。还有很多患者说了，说一旦罹患了大病了，需要手术救命了，你如果家里边没有几十万的话，那索性就给自己留下件寿衣的钱就得了。我听了之后啊，真的就感觉特别的心酸。那这话一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一位河北廊坊的患者，叫李国良。去年找我看病的时候啊，才58岁。他有快20年的老胃病的病史。之前呢，就是感觉胃胀不舒服，打嗝或者说是疼痛，他就自个儿随便的买点什么健胃消食片啊，思密达呀，还有什么消炎药啊，止疼药，就这么顶一顶吧。哎，从来不去医院检查，主要是没钱呢。这个老李年轻的时候吧，就靠给人家修家电呢维持生活，后来这个家电生意也不好做了就又靠着给人修鞋挣一点绵薄的收入来糊口。用他的话来说呢，我这样的人呢，小病小疾的去医院太奢侈了，真的是舍不得。但是最近这一两年，他就感觉到自己吃那些药物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呢也更加的严重了，人也是非常的消瘦，浑身就没有一点力气甚至就连那个修鞋的工具箱都快背不动了。这才在老伴的劝说下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么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叫他做了碳测试还有就是验血、胃镜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幽门螺旋杆菌呈阳性，而且镜下表现黏膜薄、花斑状，伴随着肠化声。什么意思？这就是癌症的前期表现。所以说大夫直接给他开了2周的4联用药，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的并且呢嘱咐说你吃完了药1个月以后吧，你再来复查，还要求的抽时间呢要进行进一步的病理活检另外还要改掉抽烟喝酒的这个不良习惯，避免病情更加的恶化。听到恶化这2个字对老李来讲的话呢，如同是五雷灌顶脑袋就有点发懵了，像失了魂一样，拖着沉重的双腿就回家了。这家里头本来就没什么钱呢，这一次检查再加上开的药2000多块钱没了，这几乎花光了自己仅有的那点过河钱了。他还琢磨着，说我得修多少鞋才能把这钱给赚回来呢？但是他没想到自个儿的病情竟然已经是如此的严重，对他这样的家庭来说，这老李就想着只有等死的份儿。不过他有一个想法，就是活着的时候吧，自己一直穿的都是破衣烂衫，那一个修鞋能穿出什么好样的呢？对吧？而且是在外边修鞋的，他有一件能对付着就行了。所以说就想着说我死了怎么着的，我得给自个儿穿身像样的寿衣。这个老李就亲自去挑选了自个儿满意的一件寿衣回来。但是回来以后吧，他就开始琢磨了，就觉得自个儿这辈子活得有点冤。
4: 想说，你说我从来没穿过上百块钱的衣服，这套寿衣就花了好几百，若是我死了我再穿我也看不见它啊。你戴再好的帽子，你穿再好的寿衣，你登上再好的云鞋，它对于一个活人来讲它有啥用啊？对于死人来讲更看不见，更没啥用啊。我这都是一个不知道会活到哪天的人了，要不着我穿上这身衣服，我上照相馆去留个念吧，也好等着自己走了以后吧做个遗像啊。要不说这人得折腾，穿着这身寿衣到照相馆去了，非得要找人给照相，人家照相的呢嫌晦气，不愿意挣他这个钱啊。这老李跟人好说歹说呀，总算是拍了一张。他说看着照片里的自个儿啊，想着死了以后啊躺在冰凉的地下呀，他就哭了。谁都不想死，但是他们家怎么样啊，治不起呀，就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好汉为五斗米折腰，没钱的人连自个儿的命都守护不住。但是老话讲得好，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也就在老李走投无路的这个档口，他无意当中听到了咱们的节目了，也是马上的给我打来了电话。我得知了他的病情，了解了他的诊断结果之后吧，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我说你这是癌变前期的一种表现啊，也可以说再继续发展下去那就是癌症。不过庆幸的是啊，目前还没有这个恶性病的程度，没到这个严重的这么程度啊，抓紧治疗还是来得及的啊。那咱们老朋友都知道，李老师说话向来是非常严谨的，我也从来不打没把握之仗，能治义不容辞，治不好直言不讳。同时老李也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你这一点钱对于他在经济上来说就没有任何负担了，因此也是毫不犹豫的第一时间就服用上了。啊，现在人家恢复的特别好，三副药下来跟我说自个儿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十多斤，每天还是出去修鞋，而且那种死里逃生的心情让他感觉未来的生活更有奔头了。哎，但是咱们话说回来，老李能够在癌变前期及时的服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算是非常幸运的，不仅挽救了生命，治好了病，还节省了很大的一笔开销。毕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百姓药平价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全疗程治疗下来它也花不了多少钱，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同时呢，我们也要清楚的是老李是幸运的，可是有多少老王老张老刘跟老李之前一样，面对高额的药价天价的手术，正在无奈的等待着死亡呢？所以说每每想到这儿啊，李老师就特别的庆幸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他成为了平价药百姓药。另外还有一点我想强调，就是正好啊就着老李这事儿提醒一下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更要争分夺秒。这老李他再晚一步，一旦发展成恶性病了，那我就救不了他了。我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哪三不治老朋友都知道，先天性的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各种的癌症我不治，第三急性发作期的我不治啊。不治是因为没有十成的把握，没把握咱不能治，耽误病情浪费钱。听众朋友们，这是我的一贯原则，我希望大家伙新朋友也能知道。但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的剩下的所有病，我不怕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有绝对的信心，有这个把握给大家伙带来健康。可是你们不要把自个儿给耽误了，抓紧时间给李老师打电话。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确切的神奇效果呢？啊，它是怎么做到一药从头治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的呢？这里边第一个因素就是它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给大伙说过，
0: 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你哪儿的病都好，追根溯源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致的。咱们就拿老李的萎缩性胃炎来说啊，谁能一开始就得慢性胃炎呢？谁能一开始就得上胃癌呀？那不都是一点点发展出来的吗？最初它就是脾胃不和，脾胃亏虚，但这个时候症状不明显，大家都不在意。那我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毕竟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很多听众不了解的是啥，这个脾脏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它是我们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再说这老李，他脾要是好啊，幽门螺旋杆菌怎么可能轻易的侵袭他呢？再一个，大家听过没有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脾胃经一旦不通，你胀疼呕吐那不就接踵而来了吗？再说老李当时这个病情啊，要不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给他通脾胃，他就非常危险了，并且三代延寿方二通血脉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经常讲，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血脉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这是联系脏腑组织的一个营养通道。你像老李，他脾胃经不通，寒湿之邪深入胃络，气滞血瘀，必然会引发胃黏膜细胞得不到养料，继而就会出现萎缩。所以说必须得通，只有通了以后，我们服用来的药物精华才能够送到病灶的内部，该清毒的清毒，该修复的修复，对不对啊？你说这不通能行吗？另外就是三通肝肾，肾呢是先天之本，藏精滤血，它是干这个的。肝脏是干啥的呢？藏血解毒的。如果说肝肾功能要是强大了，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垃圾处理到位了，我们人体的血液就不会轻易的被污染，脏腑也就不会轻易的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人是不是就不得病了？那你治疗是不是就能够达到标本兼治了？它就不反复了，不反弹了，对不对？所以说这就是李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道理。当然了，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除了一方三通的治疗方向准确之外啊，决定它疗效的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咱们是发酵中药啊，尤其是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项技术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这第一个改变就是药物结构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它可以百分百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啊，你看用我们三代延寿方治疗的患者，他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我们过去很多人吃药说张三用的挺好，李四不行啊，咱们这儿没有不好使的。咱们老话讲，老百姓买药就是为了治病，你不治病我让你花一分钱都是错花的。哎，这是第一个革命，药物百分百被人体吸收。那么第二大革命就是疗效提速。
4: 过去很多患者吃一些中药吧，干吃不见效，但是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天内我保准你见效，就三天，你看吧，高血压的血压稳定下来了，心脏病的我们感觉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你瞧，三天血糖肯定往下走，你并发症指定有好转，风湿类风湿的三天之内痛感呢，包括身上发皱发凉的这一系列的表现症状全都减轻了，中风偏瘫的就三天的时间，你看吧，咱这个胳膊腿就保证有知觉，别人摸着你的时候肯定有热乎气儿。其他的慢性病患者三天时间下来，你吃喝拉撒睡各方面都会有所改善，就这么快，就这么好。第三大革命是药效提升80倍，吃一片就顶吃普通中药80片，这一点也是遥遥领先前两代延寿方的存在。当然这也不得不说咱们使用的全新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现在这一条流水线就花费了 5.3 个亿，让发酵后的中药充分的分解了毒性，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任何的体质，任何的年龄，你不用考虑说我吃完了会不会难受，你只会好受，还有就是口感好，改善了中药的口味了，使良药不再苦口。所以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世上没有长生不老药，但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真正的一个无上的圣药，正因为如此才能够把老李从鬼门关拉回来，也正因为如此三代延寿方才能够创造那么多的生命奇迹。只是美中不足的是，三代延寿方由于它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再加上它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多重发酵，生产力度十分有限啊，而需求量又大，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你不出口不行啊，你国外一片那就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块钱啊，你不从他们那挣钱，怎么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怎么能让咱们1块钱一片就用得上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呢极其紧张。那为什么我们限购最多只能订3副啊，就是即便是这样依然还会出现一药难求的情况。所以说呢，只要你们当地有药的就赶紧用上啊，只有咱们用上之后啊才知道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因此李老师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行动起来，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救命争分夺秒，治病刻不容缓。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李老师啊，跟你通上电话可高兴了。为啥呢？先谢谢你。说心里话呀，真的没想咱们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挺好使，说心里话。
0: 嗯。
5: 别人怎么样我是不知道，反正我是自己觉得熬出头来。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看看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我现在就相信你，我就听你的，用的好使。
0: 好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咱每一个患者呢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你这样先跟我说说咱们这个具体的情况啊。
5: 这样的，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可累了，哎呀，我这老了，我这还得遭罪，我这身上病可真是太多了。现在说啥呢？就是天天最受折磨就是我这个风湿病啊。
0: 嗯，
5: 这浑身呐、啊、就是串着疼，有时候就感觉这手指头麻木僵硬，肩关节都疼，膝关节还有手关节都疼得厉害。
0: 嗯，
5: 你说早上起来吧，这手啊攥不住啊，伸不直啊。特别你说天气变天的时候，那比天气。

0: 当回事儿，也不好使。后来我赶紧到医院去检查吧，结果说是什么二尖瓣关闭不全，而且肺部还有感染，又给我开那个药叫什么华伐林，还有那个抗菌药，哎呀，别提了，李老师，这些年呢，我这钱花的没数啊，就是我老伴儿那点退休金呐，都拿给我治病了，就感觉自己啊是个无底洞，我真的有时候恨不得一下心过去得了。也别坑我老伴儿和孩子们，真那么想的。
1: 要不说呢，就是被病折磨的呀，一方面是咱们遭这个病痛的罪，另一方面就是花钱。啊，花钱也不怕，最主要的是花钱了他治不好病，这个心情是特别煎熬的。
0: 对，是，要不说李老师讲课，你说咱们上哪知道啊？这发酵中药、三代研究方这样的好药，真的想都不敢想啊！关键是啥？李老师，你心眼好。你说外国人这一片都50-60块钱，而我们才1块钱一片，哎，不仅便宜啊，关键是真治病啊。
1: 其实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让咱们老百姓花小钱治大病。
0: 哎。
1: 哎，而且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好在哪儿呢？好就好在它是给咱们整体治疗，不是说啊，我们出现一个病了，我给你用一个药了，就一个药治一个病，它整体调理我们的身体，跟西医不一样啊，让咱们老百姓不用说你再大把大把的吃药了。我治的风湿，我还得治的心脏，不是啊？而老师也告诉大家伙儿，发酵中药药效大，药力猛，一片儿就顶这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给咱们带来的效果。哎，所以说呢，所有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第一个感受就是效果来得快。哎，你这效果一来得快了之后了，咱们治疗上改善了，咱就有信心了。
0: 对对对，
1: 哎，您这样啊，说一下，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就你自己。
0: 我就是刚刚用头一天晚的时候，我就见到效果，哎，就感觉我身上串这个疼那种感觉减轻点，而且晚上嘛，这心口窝也不像原来那么憋闷了，不知道有5-6天的时候吧，我这个手脚也原来那么僵硬了，咳嗽呢感觉也减轻了，浑身感觉挺轻松。我记得我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我浑身的骨头就不疼了，哎，就摸着还有点热乎气儿，变天啥也不害怕了，而且之前那关节红肿的地方消的不少，尤其是这个右腿膝盖这个地方，原来里面都有积液，结果呢也没有了，现在腿也敢回弯了，而且这胃口也好多了，就是吃点啥东西啥吃进也不那么胀了，总之这么说吧，就一天比一天强。
1: 对，哎，这就是给咱们治到了根儿上了，啊，你到现在为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共用了多少了？
0: 我现在用了有3副药，快用完了。
1: 目前感受怎么样？
0: 李老师啊，我现在真就像你说的，人体啊三通七病五种，就好像脱胎换骨一样，这浑身呢就好像这骨头给换成新的似的。最近吧，我不但自己能做家务，而且没啥事儿，我还去公园跳跳广场舞的。再一个吧，心脏现在也舒服了，你看我说话是不是挺正常？也不憋闷了，也不咳嗽了。现在我睡觉睡得可香了，我这20多年从来没有现在这么舒服过呀。
1: 那可不是嘛！啊，这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咱要是没病没灾呀，平平安安的，哎，这就是特殊的幸福。
0: 对对，真是的。不过呀，这也多亏了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便宜药，要不然呢，现在还遭罪呢。所以李老师，我真就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啊。
1: 你不用感谢我。啊，我也一直跟咱们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朋友们一直在强调，我说大家伙不用感谢我啊，我所做的都是出于我本心，我愿意去做的啊，我就愿意让咱们大家伙一片只花1块钱去用上，我就想把这个好药啊给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给咱们大家伙解决病痛，这是我发自内心想去做的。但是咱们大家伙获得健康了之后呢，你们只需要啊把你们康复的消息带给老师。这对于我来讲就已经很欣慰了，啊！我一再的跟大伙提到，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啊，一定要知道我这病是怎么来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说人体呀，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说你单独的个体。 我们各个脏腑之间都是有

0: 非常密切的联系关联的。你比如说你这个风湿骨病，其实它这个骨病是哪出毛病了？它一定是咱们的脾和肾出现亏虚了。啊，很多人认为说老师这八竿子打不着啊。啊，那骨头跟脾和肾哪有关系啊？但是我告诉大伙儿啊，事实就是这样。因为这个脾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再有骨髓它也是免疫器官。啊，而中医讲肾主骨生髓。当我们脾肾的功能下降之后，我们自己的这个防御能力就不行了。哎，那风湿是什么？风寒湿邪是外边的东西，趁着我们这个自身防御力免疫力下降的时候，它乘虚而入，它就入侵了。哎，继而就形成了骨痹之症。骨痹，痹是什么？血脉不通。你不通了，你就出现了僵麻肿胀疼这一系列的毛病。啊，而这类的患者为什么极其容易出现瓣膜的损伤呢？哎，这就是由于啊，风湿病它累积到咱们的心脏，它侵犯了我们这个心脏瓣膜，在瓣膜上形成了滋生物，哎，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或者说是关闭不全，哎，就引发了血液流通的障碍，就形成了血脉不通。而风阴病患者为什么又会导致肺部感染呢？你看看，它是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单独存在的。哎，就像我们常说的什么蔓延了、侵润了、扩散了，它一回事儿。哎，因为我们这类的人脾气不足，刚才老师讲了，你最早的是脾肾不好，脾肾亏虚了，脾气不足了，肺气就亏虚了，这就容易引发细菌的侵袭啊，一环靠一环啊。所以不是说你吃止疼药、吃消炎药啊、抗菌药啊，就这种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能解决得了的，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无论我们身上有多少病，不管多复杂的问题，无非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导致的啊。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肝肾。
1: 嗯，
0: 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看咱们就是抓住了病根给你下的猛药。咱们是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并且也是独家的相关部门批准的。为什么呢？药名写着延寿两个字，它是国宝级用药。你看任何一种药品，它没有说写延寿两个字，那延寿必须得具备延长寿命的这个效力的。
1: 嗯，
0: 哎，那延长寿命的前提就是你这人得健康，所以说他给大家伙带去健康的同时还能延长寿命，因此国家批准叫延寿，延寿方。
1: 延寿方。
0: 哎，对，我们从很多的天然野生的药材当中，我们利用现代的发酵工艺，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咱们做到了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你看你现在焕然一新了，健健康康的，这多好啊。哎，那么像我们这种啊三通疗法痊愈的患者，以后就什么药都不吃了啊，不仅不会复发反弹，而且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到这儿啊，老师得恭喜您，你也真是熬出头了啊。
1: 李老师啊，那现在我还需要再用点药巩固一下吧？
0: 没必要了，刚才老师不是说了吗，咱们治到根儿上了，而且用的是三通法啊，你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以后放心的停药，啥药都不用吃，咱就好好享受生活就可以啊。
1: 嗯，那太好了吧，谢谢李老师。
0: 不用谢，以后有什么问题呢，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 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哎、你好。
0: 你好。
3: 是李老师吧？
0: 是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李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我是一个这个新患者，我就感觉你讲的这个人体三通哈挺有道理。再一个就是你看我也没用过这个发酵药，我就想试一试。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是麻烦你给我看一看。哎呀，我这个病啊，哎呀，大约得用多少能好呢？
0: 行、
3: 啊、
0: 你这样啊，把你的病情详细的跟李老师说一下啊。
3: 好的好的。
0: 嗯。
3: 李老师啊，你听我说话可能也能听得出来。哎，我这个是个肺不太好。
0: 哦哦。
3: 可能就是跟我。

0: 我这个抽烟有关系。这去年呢，我这个把烟才戒了，之前我都戒好几次都失败了，没戒成。这回怎么说呢？是如果是个谁在我跟前抽个烟呀什么的，我这无所谓了，基本上能控制住自己了
1: 啊，这回
0: 啊。
1: 下定决心把烟给戒了。
0: 哎，对对对。
1: 其实这个戒烟的毅力啊，说简单了，就是源自于咱们对疾病的恐惧。谁难受谁知道啊？啊，
0: 啊，
1: 你现在这个肺部具体是什么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0: 我现在就是在医院检查，给我说的是肺气肿，而且
1: 啊啊，
0: 说是已经发展成肺心病了都，
1: 你看看，这就
0: 啊，
1: 很严重了。
0: 啊，
1: 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一直都是被称作为叫死亡三部曲，啊，你现在都具体有表现什么？就哪些症状？
0: 我现在主要就是这个感觉，这个气不够用，就是你像给你打电话，这我都是吃了药才给你打的。啊，要不然就是说不了几句话，就得咳嗽，就得喘，啊，再一个就是吐的都是黄色的大粘痰，有的时候你像我自己，就感觉就是到晚上睡觉，这要是一口痰，这如果吐不出来的话，哎呀，我都感觉把人能憋死，啊，然后就我媳妇儿不是在医院做护士的嘛，她给我买了一个这个吸痰器放在这个床头。但是这个胸口到嗓子眼儿啊，我始终就感觉，呀，好像就是堵得难受。我是在去年冬天住院的时候，这不是看见这个一个，哎呀，也是我这边的一个老头儿啊，当时他都切开气管，都上呼吸机了啊，这一天呀都花1-2万，就在那个 ICU 病房里头啊，就那么那个呼啦的一口气。哎呀，我看着真是害怕
1: 谁会害
0: 啊！
1: 怕呀？在疾病面前，咱们都是弱者呀！啊，都说人活一口气儿，你这个肺，它就是我们人体进行气体交换的地方，通过呼吸把这个浊气呀给排出去，然后把新鲜的空气也给吸进来。而且肺朝百脉，人体的血液都是通过百脉流经于肺，你气要是不足，它必然会容易引发百脉的淤堵，你这一堵就完了。血脉一堵，人就疼；血脉一闭，人断气。所以这个时候，咱得抓紧通啊！但是这不是说西医西药啊，或者所谓的吸痰器，它就能给咱解决了的。这个咱们得认识
0: 是
1: 上。
0: 啊，对对对，啊，我媳妇儿也告诉我了，说这边他们这个医院根本就没办法治，啊，我呢也找过中医，但是他们就是给我开的这个中药哈，就像您说的，都是干扁的，就没活性了，啊，还没这个发酵，就没啥效果，就那一副就是好几百呢，我也真是没有办法了，我感觉我自己再这么下去的话，也活不了几天了。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就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还有救吗？
1: 你也别着
0: 啊
1: 急啊，听老师跟你讲。
0: 啊
1: 我曾经说过，李老师有三不治。啊，第一，先天性疾病咱治不了。
0: 啊
1: 哎，第二，急性发作的病人，你像心梗啊、脑出血这种马上突
0: 嗯，
1: 发的，咱治不了。
0: 对，
1: 第三种，癌症治不了。
0: 嗯，
1: 你是属于这三种范畴之内的吗？
0: 不是，
1: 不是，
0: 嗯。
1: 对吧？所以说，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李老师都有把握给你治好了。
0: 哦，
1: 哎，而且三代延寿方最擅长的就是专门拔除一体多病的老病根子。一来呢，就是因为咱们治疗的方向非常的准确。
0: 嗯，
1: 我说过，三代延寿方是独家的一方三通的药品，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跟你讲啊，如果说这个
0: 哦。
1: 人要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的，啊！而且肺气是否充盈，它是取决于脾气的盛衰与否，他们俩关系非常的密切，啊！所以说这是治疗肺气肿、肺心病的基础所在，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很多人从最初的老慢支发展到肺气肿，又发展到肺心病。其实都是因为咱们血脉不断的淤堵所致，啊，所以说这个是必须得通，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啊，因为你各大脏腑器官都是由血脉呀给咱们串联在一起的，啊，这是一个营养通道，你不给它打通之后吧，就像我说的，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运不过去。它到达不了你的病灶，那不就白费了吗？
0: 对，
1: 哎，所以说二通血脉 要运

0: 送营养，把药物的有效成分得运过去，然后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他们俩功能好了以后就不容易出现复发反弹的情况。所以说我们这种治疗方法解决的是整体整个的机体，不是单独拿出来某一个脏腑就给你解决问题。另外咱们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用上之后吧，你就知道咱们发酵中药那是普通中药根本没法比的啊，就像你这个情况，虽然说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啊、也不需要担心，用上三代延寿方，基本上三天之内咱们就可以有明显的见到效果啊，没那么咳了，没那么喘了，身上有点劲儿了，气色好转了，一副之内基本就能够驱除症状。但是病情严重的，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说我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吃的也香，睡的也着啊，呼吸得顺畅，精神头也棒啊，让我们再向天再借30年，你这都不是梦，一共需要三副药就可以达到啊。
1: 好好啊，李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感觉我又看到希望了。
0: 嗯嗯。
1: 对了，就是咱们这个药是不是一片1块钱啊？
0: 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如果说你要听到哪个城市卖的比李老师这儿价格贵了，你给我打电话，我会追究他们的责任，来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权益啊。
1: 好的好的好。哎呀，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就谢谢你了啊。
0: 不客气，你稍后啊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
1: 啊、
0: 有药的话呢尽早的用啊，而且呢你不用担心，老师说万一用了效果不理想怎么办，你要真用的效果感觉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算老师的。
1: 嗯，
0: 那今天就说这么多啊，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去订药啊。
1: 好好好，行、
0: 嗯、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治疗，我感觉啊特别的不错。
0: 嗯，
3: 这不啊家里边药不多了，我就啊打电话就订了2副，结果呢从我打电话订到现在到今儿都5天了还是没给我送过来。
0: 嗯嗯，
3: 所以呢我媳妇有点着急了，我打电话催了，但是啊人就说啊说当地现在没药，哎让我再等等，我就怕手里边药用完了，你说他买不到药。
0: 嗯，
3: 这要断了药它不影响这个效果吗？
0: 李老师常说这个事儿，我能够保障让大家伙花最少的钱，1块钱一片，咱们用上三代延寿方、
3: 嗯嗯、
0: 啊！但是唯独惭愧的是，我没法保障大伙随时用药，随时都有。所以说，为什么我一直跟咱们大家伙强调，我说你们当地有药，咱们一定要提前备，原因就在这儿啊。不过李老师，我答应你啊，
3: 哎
0: 嗯、不会让你断药的，实在不行咱们就近的从其他的地区给你调拨、
3: 嗯、
0: 我不能让正在服用的患者去断药，但是我能做的是我做的，我希望咱们所有的服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些老朋友们，你们能够提前想到这一点，就是咱们地方有咱们一定要备上。
3: 对，哎呀感谢感谢啊，我现在也后悔啊当初备少了。行行行，感谢有您这话、
0: 嗯、
3: 我就放心了。
0: 你这样啊，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这不啊马上这个就1副药了。
0: 嗯，
3: 现在呢我各方面恢复的都不挺不错的，你首先啊我这血糖是完全正常了。
0: 你这糖尿病病史有多久了？
3: 哎呀我查出来呀、啊、10多年了，之前啊空腹9点多，
0: 嗯，
3: 餐后啊能达到17-18。哎呀您这就说呀、啊、我不管用什么降糖药啊，我感觉啊都没有咱这三代延寿方好使。
0: 嗯嗯，
3: 这个发酵中药啊不得不承认这劲儿啊都是大。你看啊我用了十来天的时候啊，我的血糖哎就下来了，而且啊我都没忌口，血糖啊哎也挺稳定的。这不哪天啊我这小孙子过生日，我吃了一块蛋糕、哎、吃完之后啊我有点担心，这不测血糖啊哎没上升，空腹啊是5.7，餐后2个小时啊又测了是7.5。
0: 嗯嗯，非常好啊，你这血糖可以说是平稳了、
3: 嗯、
0: 也都在正常的一个范围内。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
3: 嗯、
0: 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啊，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那为什么血糖会稳定呢、
3: 嗯、
0: 就是咱们抓住了病根呢。老师说过糖尿病它其实就是脾的病，因为糖尿病患者其实都是我们这个脾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脾脏

0: 那就是管消化吸收的。另外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跟肝肾有关。
1: 嗯，
0: 而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种药材呢，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咱们这种治疗方法，那就是标本兼治啊。
1: 还真是啊，真特别不错。
0: 嗯，
1: 哎，另外啊，你看啊，李老师，我前年夏天的时候啊，这不是因为家里边，哎呀，有点烦心事儿啊，自己生了点闷气，
0: 啊，
1: 结果呢一下就心梗了。
0: 哎呦，
1: 啊，当时做了支架啊，才把这个条命给救回来。
0: 下了几个支架呀？
1: 下了一个。
0: 国产的还是进口的？
1: 下的国产的，可也没少花钱。
0: 对，但是不管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呀，它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为支架它只是在你淤堵严重的地方给你扩充了一下通道，但它没有改善我们血液的质量。你为啥会心梗？是因为咱们持续的血糖升高造成的血脉淤堵，所以才会出现的心梗。啊，你后来又怎么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1: 哎呀，我能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还是我们邻居老刘头告诉我的。这个老刘头啊，他之前啊，这个胃溃疡挺严重的，当时啊，他就担心怕转成胃癌，这人瘦的都一把骨头了。但是啊，人到最后啊，就是吃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了，也能吃饭了，气色也好了，而且他人呢都胖了有差不多10来斤呢。哎，一看就是这人又活过来了。哎，用老刘头的话说啊，说这药啊，把他身上这个脾胃呀、肝肾呐、血脉呀，全给通了，从头到脚都给他治了。哎呀，我跟他还说呢，我说你说这么好的东西，你说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就这样啊，我把三代延寿方用上了。到现在啊，李老师，你看啊，我血糖也好了，嘴里边也不黏了，身上有劲儿了，心口啊也不憋闷了，感觉啊呼吸顺畅了，就连我这眼睛看这儿啊，看东西啊，都感觉清亮了。手脚也不麻了，也不木了。
0: 好，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呢？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血液的灌注量增加了，啊，我们血脉畅通了，所以说我们身上的并发症啊就都没有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自打上市以来啊，帮助无数的糖尿病患者以及一体多病的一身的并发症的患者恢复了健康，啊，不仅仅是阻断了我们所有的并发症，同时也从根本上治愈了糖尿病，啊，而且我们愈后的患者是一片西药都不用再吃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中间的你别断药，
1: 对呀，
0: 哎，你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就怕什么？就怕断药。
1: 哎呀，我也害怕，
0: 啊，所以说你刚刚说了，你说怕断药了之后影响效果，我也担心我们大家伙我们老患者断了药之后影响效果，啊，这些我都理解大家，啊，现在有真正治疗疾病的好药了，而且没有什么经济负担，一片就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哎，无外乎就是药少一点，有的部分地区它经常出现断药的情况，所以说大家伙一直在强调，就是你当地有。你用了效果，我们说了，订购一副药干什么？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订购一副药就是为了看看这效果怎么样。
1: 也是也是。
0: 我用上了个3-5天，我看到效果了，接下来就把药备齐了。你不然的话，你中途断药了，你等去吧，对吧？啊，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我也完全了解了。我还是那句话，老师争取不让你断药啊，你再等个1-2天，药还没有到的话。啊，我就近的，我看看，我想个办法给你解决了。
1: 哎呀，太好了，
0: 啊，
1: 太好了。
0: 你这个事儿呢，我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催促他一下。
1: 哎呀，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太感谢了。有您这句话，我心里边这就踏实了，放心了。
0: 好，然后你保持电话畅通，不要关机，注意接听电话。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李老师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0: 啊，我是李老师，你好，这位听众。
4: 啊，李老师，你真是个大好人啊！我们家条件不好，我老伴不是都躺在床上好几年了。当时呢，他是脑出血做了手术，花的钱呀都是借来的，到现在，当时那个欠的那个账还没还完呢。要不是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可能呀都买不起，也用不上，当然也不会有我老伴的津贴的。
0: 嗯嗯嗯，
4: 他现在自己呀能站起来了，你看昨天那个我扶着他还能反正走得慢点，反正能颤颤巍巍的走上几步了。
0: 嗯嗯，
4: 明显的感觉呢他这个脚上能用上劲儿了。哎呦，昨天你看那个老头不是自己能走了，他高兴的那个劲儿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这就是喜极而泣。啊，这个眼泪是幸福的眼泪。你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4: 今年70岁了。
0: 哦哦。
4: 在没吃三代延寿方之前，他总说哎呀怎么不让他一下子过去呢。你都不知道李老师，我老伴儿没得病之前呀身体可好了。人也挺能干的，还特别勤快。
0: 嗯嗯，
4: 一天都不歇着。而这次就是突然不是倒下啊，直接就是昏迷了。
0: 嗯嗯，
4: 而且当时还那个犯了个癫痫病了。
0: 嗯嗯，
4: 哎呦，当时给我吓的呀。啊，我们邻居的儿子不是开三轮车，就把他给用三轮车不是送的医院抢救的嘛。
0: 嗯嗯嗯，
4: 要不说远亲不如近邻呢。没有邻居这个老李家的这个二儿子，我老伴那天可能就过不来了。
0: 是是是。嗯，
4: 得了这场大病以后呀，我和老伴这棺材板都搭进去了，问题还不够啊，还东借西借的。好歹把人事救过来了。
0: 要么说呢，10年努力奔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
4: 对，
0: 摧毁这个家庭往往就是一场病。同时这也说明什么呢？咱们这个防范意识非常的薄弱啊。我问一下，就之前咱们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去测过血压呀，全凭感觉去治病去吃药的，对不对？
4: 是的，因为他之前那个身体挺好。
0: 嗯，
4: 也没测过血压。他也没有说过犯那个迷糊头晕呀，反正农村也不懂这些。
0: 嗯，
4: 就是感觉人好好的，怎么就得了这么大的病呢？
0: 就是这样，有的人血压呀都189了，他也不觉得天旋地转啊，这种情况就往往就被忽略了啊。而且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肯定是薄弱的，所以说呢就容易出现血液垃圾长期堆积在咱们血管壁上啊，然后它就导致我们出现动脉硬化了啊。它这种情况呢，你看看，动脉硬化一旦出现了，血压高我们还不知道，血管崩了就是脑出血，直接要命的啊。我问一下，他这种情况多久了？就是发生脑出血多久了？
4: 3年多了。他得病从那个医院回来以后，就是吃喝拉撒全都是我伺候着，有的时候呢我还给他翻个身子按摩，我就怕他长那个褥疮嘛。这几年反正给我也累得够呛，关键是还跟着上火，不过这回行了。这不昨天我扶着他慢慢的能走了。
0: 嗯，
4: 再一个吃饭不用我喂了，自己也能吃了，喝水也不呛了，吃饭能吃的比以前多点了。而且呢拿出东西了。
0: 嗯嗯，
4: 反正感觉比以前有点劲了。过去你不知道他那个手呀软的跟个面条似的，而且现在还不像以前呢半个身子那么凉。
0: 嗯
4: 啊，现在有那个热乎劲儿了，这个眼睛呢感觉比以前有神了，不像以前呀跟个傻子似的。我现在反正这也算是熬出点头了吧。
0: 嗯嗯，
4: 我那要求也不高，只要他自己能照顾自己，我这就知足了。李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要是恢复到生活能自理还得用多少呢？
0: 你也别着急啊，咱们现在呢已经是看到黎明的曙光了。
4: 对，
0: 你要知道像你老伴这个病情在西医那儿的话，那就是判了死刑了啊。但是咱们老话讲啊，自古中医无绝症，找我看病的好多都是无药可医的，那最后呢才找到我的。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凭借的是从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里边通过发酵技术提取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 它不仅能够帮我们一通脾胃，促进我们人体消化吸收，把药物精华100%的利用啊，而且这个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的看。

0: 成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它可以给我们脑部足够的供血供氧，接着二通血脉。血脉一通之后啊，能够让我们的脏腑协调好，脑细胞释放出的信号和指令，运动中枢、语言中枢才能够有效的接收。所以你老伴现在为什么肢体包括他的语言，你发现是不是都逐渐的在进步了？
1: 是的。
0: 哎，同时呢，他这个血管啊都能够得到滋养，恢复这个弹性。然后咱们三通肝肾，让他解毒代谢好。你这样一来的话，血液就不容易受到污染啊，咱们就能够确保一劳永逸，同时还能够益寿延年。所以说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你看咱们整体一看呢，恢复的还是不错的。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他这种情况呢，我后边再给他开上一副药啊，到那个时候他什么都可以自己来，也就不再是任何人的负担了啊。
1: 好好好，那我知道了，谢谢李老师啊。
0: 嗨，不用谢，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也可以打电话找我，也可以找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 400-690-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8: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8: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4: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5: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5: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4: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6: 妈妈，
17: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

0: 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 电享消费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盛会，省商务部门带来哪些扶持政策？
2: 省商务厅全力护航车补会，开放报废更新置换双重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20000，加码彩云消费券，汽车下乡补贴，设置现场政策咨询专区，联合车企叠加让利，一站式帮市民省钱购车。详情可查省商务厅官方平台。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35.6%，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同时，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高脂血症的并发症有哪些。
5: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高脂血症的并发症以动脉粥样硬化为核心，低密度脂蛋白长期升高，沉积在动脉内膜，形成粥样斑块，导致血管狭窄，血流减少，引发冠心病，稳定或者不稳定性心绞痛，急性心肌梗死，缺血性脑卒中，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外周动脉闭塞等疾病。斑块破裂可形成急性血栓，造成突发血管事件。当甘油三酯超过5.6毫摩尔每升时，就会诱发急性胰腺炎，重症胰腺炎的死亡率可高达30%。
4: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0: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心愿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清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0%，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
3: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4: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5: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4: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6: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4: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7: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8: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1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7: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2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2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2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2: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2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2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3: 妈妈，
2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度。

0: 从好好说话开始。
1: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2: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

0: 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六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高脂血症是指血液中脂质水平异常升高的一种代谢性疾病。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饮食结构发生明显改变，高脂血症的患病率也逐年升高，而且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的趋势。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脂血症总体患病率高达35.6%，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同时，高脂血症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急性胰腺炎的重要危险因素，对人体健康造成极大危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高脂血症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高脂血症的并发症有哪些。
5: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的副主任医师关雅欣。高脂血症的并发症以动脉粥样硬化为核心，持续高胆固醇会使得胆汁胆固醇过度饱和，胆结石、胆囊炎的风险增加，肾动脉狭窄可能继发难治性的高血压，眼底动脉硬化、黄斑变性、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会导致视力下降甚至失明，高甘油三酯还与脂肪肝、代谢综合症、二型糖尿病、慢性肾病进展密切相关。以上并发症一旦发生就不可逆，早期控制血脂是预防的关键。
4: 夏彤提示您，合理饮食、规律运动、控制体重、定期监测血脂水平，预防高脂血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

0: 鞋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鞋。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情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情人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0%，瑶小姐花样香水折扣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扣通通200波。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尤克尔光影时间，
10: 我是蓝奇。本周光影主角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荒野猎人》是由亚历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多执导，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汤姆·哈迪、威尔·保尔特、保罗·安德森等主演的剧情电影，于2015年12月16日上映。《荒野猎人》根据迈克尔·朋克同名长篇小说改编。故事发生在19世纪20年代，主角是一名皮毛贩子，他先是被熊所伤，之后又被照顾他的人抢劫，扔到冰天雪地之中自生自灭，之后他极力求得生存，并向那些背叛他的人展开复仇。荒野猎人是一部具有艺术片灵魂的动作大片，影片匆促而有力的动作戏含义深刻，导演和摄像这两位无可争辩的大师用自己的巅峰水平给大家带来了纯粹的视听享受。而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除了使劲折磨演员之外，还彻底放弃了非线性叙事的手法，采用了壮丽浩瀚的自然景观广角镜头和令人惊艳的一镜到底的手法，使景物也成为影片重要的表达甚至是叙事的手段，让观众在观影的时候沉浸在自然之神秘莫测、人之渺小茫然的震撼中不能自拔。这种极致的视觉感受搭配坂本龙一大气肃穆的旋律，成就了影片的极致视听体验，即使隔着屏幕依然能感觉到仿佛是置身那片冰原雪地，亲身体验自然生命的庄严之美。而这一次，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终于获得2016年第88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捧起了小金人。
1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

0: 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情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心血商城大牌香水充分捡来了，专区全场70%，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扣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扣通通200波。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心血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之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悦享消费云南车博会重磅福利落地，省商务厅推出6大购车支持，以旧换新高额补贴，新能源与燃油车彩云消费券足量发放，加码汽车下乡名额，展馆设专属咨询台，联动车企多重优惠，换车买车都能享补贴，实惠购车就在本届车博会，政策详情登录省商务厅公众号查询。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扣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扣通通200波。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老板说他是个文艺青年，北漂十年却不懂如何赚钱。老板说他是个二逼青年，三十好几了，见外 SOHO 卖面，开过服装店也做过唱片，带过的艺人也上了春晚，原创歌曲却抵不过各种神曲。我们愿能让你听到爱在心里。老板说他从来不像老板，骨子里依旧为自己代言。老板说他卖面不为挣钱，这话虚伪到他自己都扇脸。北冰洋汽水，中南海香烟，街上小妞让他浮想联翩。活着不就是这些年的时间，留下些情怀的意思。

0: 呦，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情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瑶小姐花样香水折扣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扣通通200多。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有。

0: 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助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一路前行。
1: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团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
4: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4: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4: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9: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10: 嗯，
9: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9: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9: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3: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7: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

0: 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0: 孔雀之乡，百象乐园的西双版纳，这里珍藏着中国最好的雨林，珍藏着最为纯净的蓝天和空气，也珍藏着世居于此的许多个民族的快乐和幸福。白天满眼翠绿，鸟语花香，夜晚星光点点，夜色安宁。北京时间2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

0: 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2: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3: 七月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波。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6: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6: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10: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1: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英语里面有一句话叫 Ajelu， 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鲜血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鲜血商城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即可下单。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4: 小溪水凉，
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4: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他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啊。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沙漠驼色22:00。
1: 情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4: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5: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0%。
6: 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波。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

0: 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以。
0: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
1: 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双廊会呈现出另一番迷人的景象。街边酒吧的灯光，或明或暗地映照在路面上，仿佛为游人铺就了一条彩色的河流。空气中飘洒着云南咖啡的清香，诱惑着行人在夜色中穿行。北京时间22:30 FM887，老朋友更珍惜。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戴莎。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望思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Thank you.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
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9: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10: 服务员，点餐。
8: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3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5谷豆浆。
10: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8: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9: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0: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9: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 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8: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8: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8: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4: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星空深蓝，23点整。
4: 等待的姿势里，你我的模样各不相同。你带着笑，坐在长椅上；我开着车，翻越一座山。不必忧虑，不必前后张望，因为我们终将并肩，携手前行。
2: 放下了。我在可以去认识你。
1: 八八七，听见自己，
14: 听见自己。
15: 在歌声当中，我们一块儿去听听父母之爱。

今天我们在歌曲当中一块儿去听一听父母深沉的爱。周杰伦《听妈妈的话》，他是以个人成长的经历为蓝本，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传达深刻的孝道的理念。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够保护她。歌曲用的是孩子的口吻，讲述的是从年幼时候不理解母亲的管教，然后到长大以后才明白用心良苦的心情的转变。

这首歌曲风格轻快动人，也打破了感恩的歌曲一定是要深沉的刻板的印象。它表达的是年轻一代对母爱的理解，那就是从叛逆到感恩的成长。那份想快快长大保护母亲的愿望，是最纯真也是最坚定的爱的回馈。

这也是许巍怀念母亲的一首歌曲。在惯有的辽阔的旅途印象当中，突然切入了对母亲静好的怀念。

0: 特别喜欢在这首歌里的加入的这段小号，那是一种历尽千帆之后的平静和感恩。歌曲中的怀念捕捉的是记忆中非常安静美好的片段，思念不是沉重的，而是像春海一样温暖而广阔。母爱就是我们行走世界时心底那片永恒的蔚蓝。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八八七，听见。

在歌声当中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有一些歌曲跨越数十年，诉说着同一份永恒的情感，那就是父母的爱。这些歌替我们保存了那些在生活当中疏于表达的爱和感谢，当然也希望能够在歌声之外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倾诉，让这份感念不止于歌声，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天。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的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在春晚的舞台上贡献了很多温暖的歌曲。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是一样，以老照片为线索，直观地展现了时光流逝中父母付出的全部的青春。王铮亮的演唱深情而恳切，我们有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对父母老去的猝不及防。而这首歌就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催促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及时去爱。

这是毛不弟为怀念已故母亲创作的歌曲。一碗热粥，一荤一素，给了我们全部的满足。歌曲聚焦的是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还有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的片段。刻骨的思念就藏在那句，你可曾来到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的时候太小心，知道我睡得轻。

0: 声音低沉温柔，他的演唱极度克制，甚至没有哽咽，只有深不见底的温柔和遗憾。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是对生活中最平凡最具体的生活细节的无限的眷恋。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在不同的旅途中，我们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人，以及一个别样的人生。陈珊妮，风景好。

每一个行走在旅途当中的你，是不是也会有一颗童心去看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风景？陈珊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歌手，她的歌小众自我，虽然没有太大的传唱度，但是听起来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有时候一段难忘的旅程，仅仅只是因为风景好，或者是天气好，亦或是心情好，其实是难得的一份纯粹的心态。江心，纯粹。

0: 那些纯粹的时光，那些青春如歌的情怀，那些瞬间对人生的感悟，从昨天的浮光掠影中也时时闪现着对明天的崇敬和向往。匠心唱歌就像在耳边细细的诉说，虽然旋律起伏跌宕，节奏缓急交替，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平和坚定的心态是如此这般的贴近。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887，听见自己。
0: 在一首歌里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也许你刚刚结束了一场旅行，如果要问你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怎么总结呢？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其实是逃离，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遇到了陌生的面孔，领略不一样的风景和人文，不用强颜欢笑，也不用伪装掩饰，也没有止于点头之交的人群，感觉一呼一吸都是真实而自由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就像歌里唱的，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就是喜欢旅行，但是说不出旅行的意义。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感觉有一点柔软坚韧的小清新，安静又干净。

你累计了很多的飞行，你用心的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旅行的意义，离开熟悉的小天地，在另外一个地方沉淀自己，调整自己，感受自己，适合想念，也适合静思。有时候人生也是一场旅行。

也许又想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经历其他地方的春夏秋冬，去感悟他乡的人情冷暖，也听一路应景的歌。

0: 我和春天商量去旅行，把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我和秋天商量去旅行，把冬天的假期一起带去。一首俏皮可爱的歌曲，魏如萱唱出了旅途中的甜蜜梦幻。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小女孩在向你描述她一路的所见所闻？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听歌之旅。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音乐，听故事，听心情。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此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小培，《心动》，是电影《心动》的同名主题歌。一段关于初恋的故事。

这部电影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偶像剧，因为没有唯美的画面，没有华丽的服饰，也没有浪漫的对白。它能够打动人，留在我们心中的却是它平淡而真实的故事场景。

歌曲讲述的初恋的心情，曾经就发生在身边，所以那种经历和感受，每个听者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即便影片看上去波澜不惊，却让你陷入到了深深的回忆当中。

一直很安静，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情歌，胜过了一切言语。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后来才慢慢的发现爱也需要有回应。一直很安静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0: 一直很安静的背后，原来是默默的付出和沉默的陪伴。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一首歌里的风景，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

季如锦的声音很特别，清新而爽朗，再辅以空灵的旋律以及韵味绵长的歌词，所以这首《空位》有一种独特的唯美的画面感。专辑的名字叫《寂寞的自由》，他说一个人可以给一个人最好的东西就是时间，一个寂寞的人可以给自己最好的情感，那就是自由。好的，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放松，更加空灵一些，继续徜徉在歌曲的世界中，去享受与众不同的自由。卡奇社云。

据说这首歌是写在主唱柯里读高中的时候，某一天的傍晚，突然看到了艳丽的落日，还有满天的云霞，所有的忧愁就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学业繁重也好，梦想受阻也好，所有的烦恼只是彼时晚霞的一缕金边。虽然看晚霞的那一天已经离去很远，无数个十年之后，我们却还是那个抬头看天的少年。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当每天上午这个城市苏醒过来，就有无数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但是总有一些旋律会从手机屏幕里悄然漫出，就像细雨一样渗入到我们的日常。所以今天的音乐导航，让我们暂时告别那些经典歌曲，走进一片由真实和虚拟共同织就的音乐花园。为什么会说到是虚拟啊？是因为今天听到的还有几位歌手是 AI 歌手。好，我们一块来听一下这些网络歌曲，捕捉在生活缝隙当中闪光的点滴心情。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宇奶爸，《我想借一阵风》。

第一次在网上听到副歌部分，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他的歌词写中了我们的心声。我想借一阵风带你去山谷，去看云朵在蓝天悠闲的散步，没有什么必须要赶得上的路，只有脚下泥土微微的湿润和温度。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声音浅浅，声音浅浅，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1: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针走进百姓家。他以忠诚百医为甲，职业神圣，使命荣光。他以医者使命至上，一袭白衣是使命，也是梦想。他以一份赤诚留给时代，一份热诚守护誓言。他以一份精诚勇于担当，一份忠诚不负信仰。他是病人心中的火，也是患者眼中的光。
2: 他用几十年岁月创造奇迹，他用半生光阴铸就辉煌，他从最细微之处解开生命密码，以最博爱胸怀助您摆脱病痛，用一生所学为慢性病患者送健康做奉献。他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制一支铠甲，他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他认为人与天地相应，人体的生理机理应与四季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
1: 他利用数千年的古方，经过改良打磨研发，他按照人体需要719种活性酶。

0: 因此，一进、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
1: 他为了寻求真正的健康之道，呕心沥血，历经风雨，不断打磨，使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保益强。他在这个治病难治病贵，在这个病毒细菌肆意妄为的年代，在这个医者无医心利益医疗的年代，又是他让我们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健康的希望。
0: 他就是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城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让我们共同走进他的健康养生之道，享入福康栏目，伴您吉祥幸福安康。
2: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进、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关注我们这一档健康专栏。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最近呢，很多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新朋友啊，纷纷打来电话咨询说，这公珍保元汤啊，真的是只花9.9元就能买到吗？在这儿啊，我统一回复大家一下，是真的。但是这个价格它能够持续到哪天，能够持续多久，我真的不敢保证。只能说现在啊，大家拿到的或者是已经用上公珍保元汤的朋友，那么你都是有福气的人。可能说你一辈子也只能赶上一次这样的好机会了。即使是这样，还有很多朋友啊表示怀疑，表示不相信啊，说国际上$80定价的公珍保元汤，咱们只花9.9元就能买到吗？其实啊，就在我们很多人表示怀疑表示不相信的时候，却有很多眼疾手快的信息灵敏的朋友已经用上公珍保元汤了，并且已经开始走上健康之路了。对于公珍保元汤啊，它的这个效果可以说我是非常有信心的。我敢说你用上之后啊，用上一支就有一支的变化，用上一支就有一支的改善。你看，在座所有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可以说都是咱们公珍保元汤疗效的见证者。但凡是跟着我用够3个月以上的朋友，对公珍保元汤的效果，可以说那都是心服口服啊，对不对呀？啊，再说新朋友啊，有很多也是刚刚拿到公珍保元汤啊，刚开始用上仅仅几天，甚至就是当天 都有人感觉，哎呦，见效特别快，说自己这头晕啊、头疼啊、乏力啊明显减轻了，这心脏也不那么难受了，犯心绞痛的频率也下降了，哎，这晚上也能睡个好觉了。你看啊，有些朋友说

能够达到130/80了。有人说我血压低，我用上公珍保元汤之后呢，血压又升上来了，能够达到120/80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公珍保元汤，它多功能复合活性酶双向调节的好处。别管你是拉肚子也好，便秘也好，高血压也好，低血压也好，只要你治到根儿上了，都能做到双向调节。所以说，公珍保元汤，它为啥见效快呀？那不就是治到你病根儿上了吗？国际上那么多医学领域的顶级实验室，都对公珍保元汤争先的抢定啊，都纷纷给我注资，为什么呀？不就是看中它安全强效这个特点了吗？是不是啊？所以用上公珍保元汤，见效快，是大家伙有目共睹的一件事儿。咱们老伙伴们一辈子不容易呀，一体多病也好，疑难杂症也罢，在对最短的时间之内，咱见效了，你是不是就少遭罪了？是不是就少受折磨了？是不是就少受苦了呀？所以说呀，我建议大家务必都来尝试一下公珍保元汤它的真功实效。我还记得啊，在公珍保元汤刚刚研发成功不久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正式开始大规模生产，但是在我们实验室，这个产品基本上已经定位了，已经初具雏形了。当时呢，我们科研组的赵博士啊，他跟我单独谈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他想在第一批的临床实验志愿者当中啊，申请一个名额。这个名额是给他的一个学生，赵博士的这个学生啊，叫周小刚，可以说呢，是医学院大三的一名高材生，这孩子非常优秀。他是来自于河北廊坊的一个小村庄，虽然说家里边不算特别富裕吧，但是很幸福。他勤快的母亲呢，在农忙之余也会经常挑着扁担，沿街叫卖肉饼啊、馅儿饼啊，来补充家用。可以说在他的记忆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这母亲啊，将剩下的没卖完的肉饼带回来给他吃。可是天有不测风云，2014年的时候，周小刚的母亲呢，被查出是小脑萎缩。从此之后呢，这生活便无法自理了。周小刚说，他母亲不能正常行走，只能是拄着这小板凳在地上蹭来蹭去的，非常的艰难。可以说，原本幸福的家庭，因为母亲的患病跌入了低谷。就连说春节爱吃一顿像样的饺子，都成了奢侈的事儿。周小刚说呀，父亲每天啊，天还没亮，早早的就去下地干活了。所以从母亲患病开始，他几乎没有吃过午饭，饿极了就用凉水泡一下前天所剩下的米饭充饥。为了改变命运，也是为了能够治好母亲的病，周小刚发奋读书，他特别懂事儿，终于是考上了理想当中的医学院校。可以说这个优秀的孩子啊，从考上大学的那天开始就勤工俭学，自己支付了大学里所有的生活费用。但是生活刚刚有了起色之后，又一个晴天霹雳，给这个家庭几乎是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在他大三的时候，父亲突然脑梗，可以说这是周小刚心中唯一的支柱啊，但是倒下了，这个家庭简直就是支离破碎。当时父亲手术的3个小时是周小刚人生经历当中最漫长的3个小时。最后等来了一条啊，又喜又悲的消息。虽然说经过开颅手术抢回了一条命吧，但是他父亲右侧的身体已经完全失去了知觉。而且和正常人交流的这个语言功能也丧失了。当时周小刚唯一的想法就是不能让我心里边的这个顶梁柱倒下去。

我一定要治好父亲的病。在家护理了父亲三个月之后啊，周小刚将母亲托付给了姨母照顾，把父亲背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因为他觉得北京有最好的医院，自己用轮椅推着父亲去上学，这样不仅可以照顾父亲，尽自己的孝道，又能够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业，圆自己和父母的一个梦。可是事与愿违呀，尽管是来到了北京，周小刚也带着父亲跑了不少家的三甲医院，日常呢又对父亲是无微不至的照顾，但是父亲的病情却始终不见好转，还一天比一天加重。最后啊，他这个嘴角流口水的症状甚至比以前还要严重了，同时出现了严重的进食困难的情况，一吃饭就呛，一喝水就呛，根本无法进食。周小刚本身也是学医的，当时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让周小刚非常害怕，他担心父亲的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还会有恶化的危险。我记得啊，那是在一次受赵博士的邀请去给医学院的学生们做课题指导的时候，一个推着轮椅带着父亲来上课的学生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说实话啊，在了解周小刚的经历之后，我很感动，这个孩子真的很优秀，很孝顺。所以呀，我马上就做出决定，让他的父亲做咱们公珍保元汤第一批的临床试验者。我跟赵博士说，我说这个孩子，这个学生一定要帮，而且我愿意从现在开始负责周小刚父亲的一切临床诊治。当时公珍保元汤所有的技术难题都已经全部攻破了，已经处于临床实验的阶段。我跟周小刚讲，我说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可以让你的父亲来尝试着用公珍保元汤来治疗。当时啊，他听到说可以让父亲免费用上公珍保元汤的时候，大家不知道，他眼睛里闪过了一道希望的光芒，然后这个坚强的小伙子竟然在我面前掉眼泪了。他说，林老师啊，我感觉我的父亲有救了。就这样，周小刚的父亲啊，成为了第一批公珍保元汤的临床志愿者。结果第三天的时候，周小刚就给我打来电话了。哎呦，电话那头他特别的激动，他说，林老师你知道吗，我父亲仅仅是用了九支公珍保元汤，嘴角流口水的这个现象消失了，而且我今天喂他吃了一小碗浓稠的米粥，这是这几个月以来我父亲胃口最好的一天。听完这些，我当然也非常高兴。接下来的日子里，周小刚的父亲可以说是每天的变化都相当的明显，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变化，逐渐的已经失去知觉的这右半边身体，从第九天开始就有了热乎气儿了。一个月之后，语言表达功能明显恢复，他可以和他儿子之间进行简单的交流，而且说话吐字非常清楚。再加上啊，周小刚他毕竟是学医出身，每天都帮助父亲啊进行康复性的锻炼，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他的父亲已经能够从轮椅上站起来，并且在无人搀扶的情况下自己就能走两三米了。后来通过复查的时候啊， CT 影像报告就能够看出来，周小刚的父亲他之前这个大脑梗死的这个大面积阴影已经完全缩小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而且脑神经细胞增殖出很多的新的突触，已经萎缩的细胞啊重新变得饱满，结构边缘也非常的清晰。后来周小刚跟我讲说，林教授啊，我父亲的命是公珍保元汤救回来的，我就等着他问世的那一天，我也要给我脑萎缩的母亲用上公珍保元汤。说真的啊，我看着这个从内心散发

着喜悦的孩子。当时我想的就是，公珍保元汤救回来的不仅仅是周小刚父亲一个人呐、啊，而是救活了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我相信啊，在座的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尤其是已经得过脑梗、脑血栓、脑出血、腔梗、半身不遂、偏瘫的这些朋友，还有是谁呢？三高症，哎呦，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天天就怕得脑中风、偏瘫的朋友，大家如果说听到这样的治疗结果，是不是都充满了治疗的信心呢？那也有一些朋友会问，啊，说为什么公珍保元汤对于脑中风的患者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呢？我在这儿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从这个故事你就能找到答案。那么在明朝正德三年，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大夫叫娄英，他去居庸关的路上啊，遇到了一场车祸，可以说是人仰马翻呐、啊，这马车都翻了。当时的伤者一共是七人，伤势也都特别重，哎，都躺在那儿痛苦的呻吟哀嚎着。娄英啊，当时灵机一动，就从附近的村子里找来了八个孩童，让他们当场撒尿，趁热就往伤者的嘴里灌。其中一个不省人事的啊，灌的是最多的。没成想啊，灌完这些童子尿之后啊，这些人不仅是醒过来了，很快他们的这个伤势也都痊愈了。这个疗法呢，是娄英从军队里边学来的。哎，我们收音机前肯定有很多人，平时也都看古代的电视剧，对不对？啊，《三国演义》呀，《隋唐英雄传》呐，等等。你看啊，在军中，但凡有坠马者，皆灌新鲜童子尿治之。娄英就是非常推崇童子尿，而且常用童子尿入药，并且呀记录于医书当中。哎，他就说这童子尿的功效就是凉血化瘀的，而且后来人呐、啊、也常用童子尿来治病。我们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审视，说为什么这童子尿它有作用呢？其实就因为它这里边含有一种能够化瘀的活性酶，这个活性酶可了不得呀，在国外啊已经是普遍用于呀溶栓性的治疗。你像治疗这个心梗啊、脑梗啊、中风后遗症的这些治疗效果都特别好，尤其是在急性期应用率非常高。国外对于这种酶已经研究了大概几十年，技术非常的成熟，应用到临床也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它不但能够溶栓，而且还能够使咱们血管壁的内皮呀、啊、变得光滑，能够将血管壁上的这些斑块给它去除掉，将多余的这些脂质类的物质啊给它乳化分解掉。那有些人该问了，究竟是什么酶呀、啊？啊，又能溶血栓又能消斑块的，效果怎么这么好呢？其实就是临床上常见的尿激酶。我想啊，对于像得过心梗、脑梗的这些患者朋友来讲，尿激酶都不陌生吧，在临床急性期都会用到，对不对？尿激酶呢，它是一种专一性的蛋白水解酶，它能够愈合、再生、修复人体的细胞和血管，它可以将血管壁的斑块完全溶解掉，让血管内壁恢复得特别光滑。我们要清楚啊，在临床上，如果说让一个健康的人，他的血管内皮开始损伤的话，需要十几年的时间，这血管内皮才开始逐渐损伤。但是一旦血管内皮损伤之后，形成斑块只需要短短的几年。也就是说，你血管内皮一旦损伤，很快就会形成斑块。那么，有了斑块，有了淤堵之后，造成心梗、脑梗只有一瞬间。你说可不可怕？这个速度的发展多快呀！所以说，修复受损的血管内壁特别特别的重要，让这个斑块越来越小，让血管真正得到畅通，这才是关键中的关键呀。

如果说我们血液当中有足够的尿激酶，是不是你这血管它就不会长斑块了？是不是你这血管它就真正畅通了呀？那么宫珍宝元汤之所以有着天然洗血居的美誉，就是因为啊，它是从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当中提取出了鹿茸复合酶。鹿茸复合酶当中就含有大量的溶栓酶、尿激酶、皂化酶啊，不光是这些酶，还有719种人体必需的活性酶。你像有些酶它就可以帮助你啊清除陈旧性的血栓，有些酶啊它就可以负责给你降低血脂，分解这些刚刚形成的血栓，还有一些酶呢可以激活你的胰腺贝塔细胞帮你降糖，甚至还有很多的酶进入到肝心脾肺肾来修复你受损的脏腑细胞，让你的五脏它所有的功能都能提高。所以说这些酶呀，它的活性不同，种类不同，分工不同，就算你是吃了高盐、高油、高糖、高热量的食物，也不会在你的血液当中，甚至不会在你血管里边产生垃圾。因为宫珍宝元汤里边含有的这些719种活性酶，它可以在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血液的过滤，将这些垃圾呀、毒素啊及时的乳化分解并排出体外，让你的血液能够干干净净的。大家想想，用上宫珍宝元汤是不是就是给你的血液里边安装了一台洗血机呀？是不是随时随地的就给你清理垃圾、畅通血管了呀？这就是我耗时整整10多年的时间研发的宫珍宝元汤了，并且我一定要从世界各地寻找最适合能够提取活性酶的原材料。最后我们锁定了跟我们人类最契合的鹿，因为鹿也是哺乳动物嘛，是不是？最终提纯出来的鹿茸复合酶可以说涵盖了人体719种活性酶，少一种都不行，因为每一种酶它都有它独特的作用，别的酶代替不了。这就好比是什么，一把钥匙只能开一把锁，你缺了哪个都不行。包括我们临床上给心脑血管疾病急性期急救的时候用的尿激酶、引激酶，宫珍宝元汤里边它都有，而且它都是高活性、高含量、高浓度的鹿茸复合酶。可以说呀，宫珍宝元汤不仅能够给咱们细胞提供能量，它还有着非常重要的修复再生功能，对于脑血管疾病的康复效果那是非常快的，尤其是出现中风后遗症的患者，还有就是像腔梗啊、脑血栓啊、脑出血这些患者，这些患者有一个什么特点，他的大脑神经已经严重受损了，而且脑神经啊又是十分复杂的，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数十亿根电话线呢。这些脑神经树突的完整性和相互关联性是决定着我们脑组织功能的关键呢。你比如说宫珍宝元汤当中富含的 GIO 生长酶，它在国外被称之为什么呀，那叫神经胚芽素。哎，当这个 GIO 生长酶进入到我们脑组织之后，它会快速的增殖出大量的新生神经体细胞，那么能够催化神经啊，形成正常的网络架构，这样一来它就能够同步修复受损的中枢神经细胞。经过临床验证，我们发现服用宫珍宝元汤之后，人体的这些神经分裂重组的速度是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呀。可以说宫珍宝元汤啊，让世界医学界为之惊叹的同时，也让我们国内的父老乡亲啊，看到了重大疾病和疑难杂症的治疗的新希望。即使你身体再糟糕，即使你这病情再复杂再严重，你从细胞和血液着手，真正的一清二修三再生，真正的

0: 让我们100天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的话，那你想想，什么病你治不好啊？对不对呀？我看了下时间啊，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稍后呢，我们依然把时间交给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我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珍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珍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珍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急慢性疾病。国药公珍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美金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珍宝元汤，健康新生活。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3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美元一支的公珍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3: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林老师，你好。
4: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哎，林老师，你好，你好。我是沈阳的一个患者。
4: 沈阳的朋友，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今年62岁了，林老师。
4: 62岁。
5: 谢谢你。
4: 嗯。
5: 听说咱们这个公珍宝元汤啊，每一味中药都是老师你亲自这个细选的。
4: 对的，
5: 就纯天然的野生的药材。
4: 对，
5: 你说现在吧，这纯天然的野生的药材那太难得了。
4: 确实是这样，大多数都是人工培植的。
5: 哎呀，尤其是让我想不到的是这个价格，才9.9元，林老师。我早上起来呀，买份早点呀都要20呢。
4: 对，
5: 你说咱这药9.9元就能彻底治好我的病。哎呀，真的太谢谢林老师您了。
4: 您看啊，这就是老朋友用过公珍宝元汤之后这感触都是不一样的。您刚才呢也说到了咱们这野生道地的名贵药材啊，说实话我们现在普通的这些常规药啊，往往都是大棚里边种植或者是圈养出来的一些药材。那你想想，种植栽培的和这种野生的药材，它这药效啊它就相差了几十倍。所以那句话说得好， 好药。

0: 才决定好疗效。咱们老朋友为啥说用上公珍宝元汤见效这么快呢？药材好，这是绝对的一点。当然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9.9块这个价格，这个价格是因为有国外的资金注入，所以就象征性的收取一些人工费啊。但是这个价格能持续多久，咱说不好。关键呢，这还是世界医学前沿的高科技产品，它能给你治病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次机会了，好吧？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嗯，老师，我是高血压
0: 啊，
1: 也还有这个冠心病，
0: 嗯，
1: 算下来呀，都将近10年了，
0: 嗯嗯。
1: 再一个，我还关节不好，有关节炎，
0: 嗯，
1: 这些年呀，治病也没少花钱，也没少走弯路，
0: 嗯、对。
1: 但自从我用上了咱这个公珍宝元汤、
0: 嗯，
1: 我就觉得呀，一天天的好起来了。
0: 你看看，用公珍宝元汤见到真功实效了啊！那具体说说您的情况吧。
1: 嗯，是这样的，我刚开始用的时候吧，
0: 嗯、
1: 还有点怀疑。
0: 嗯
1: 结果用了不到3天，我这个血压呀，由原来的170降到了145、
0: 嗯。啊，挺好。
1: 低压是、
0: 嗯、
1: 这低压嘛，原来是110，降到了100。
0: 嗯。
1: 哎，就我看到了效果呀，心里就踏实多了。
0: 嗯对，踏实了，这也不用怀疑了，因为咱们见到效果了，是不是？我说过啊，大家服用公珍宝元汤的时候，喝一支就有一支的变化，用一支就有一支的改善。因为咱们公珍宝元汤每一支的精华都有将近100斤的野生药材提纯出来的，这每一滴当中啊，都含有719种我们人体所必需的活性酶。这可都是精华呀，对不对？
1: 对对、
0: 嗯、
1: 要不然见效怎么这么快呢？
0: 嗯，
1: 我以前呀心脏病特别严重，经常就觉得胸口是闷的、
0: 哦、
1: 而且气短，隔三差五的这个就犯心绞痛。
0: 嗯，
1: 一林老师一到晚上的时候呀，哎呦我就提心吊胆，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犯病、
0: 哎、
1: 家里嘛哪个地方都放有救心丸，床头呀、
0: 嗯、
1: 厕所呀、茶几上啊，
0: 嗯嗯，
1: 这一犯病吧，我就吃上以后，当时能缓解的，
0: 嗯，
1: 但是过后呀，该犯还是犯。
0: 对，只是给你临时扩张血管，治标不治本。那您最近怎么样啊？
1: 最近还行，最近用了10天吧，
0: 嗯、
1: 这个心绞痛啊就没犯过。
0: 嗯嗯，
1: 这个胸口闷上不来的气的情况，
0: 嗯、
1: 也觉得好多了。
0: 嗯、好，
1: 反正我吃到半个月的时候。我去量了量血压，
0: 嗯、
1: 血压，嗯，是135高压，
0: 嗯，
1: 低压嘛是85了。
0: 您看看，服用公珍宝元汤半个月，血压达标了，在正常范围了，你就不用再犯难，不用再害怕了，是不是？
1: 对，
0: 嗯、
1: 那个降压药嘛，我以前都是吃2片，现在降压药减了1片，血压还挺正常的。
0: 嗯嗯，
1: 心跳的感觉吧也有劲了。
0: 嗯，
1: 现在用了这。1.5个月了吧，
0: 嗯，
1: 以前我这膝盖疼的，哎呀，走不了路，
0: 嗯，
1: 现在这膝盖也不疼了，
0: 嗯、
1: 偶尔吧，我也能自己出去买个菜，
0: 嗯，
1: 人也感觉有精神了。
0: 好，
1: 哎呀，你说这才短短的1.5个月，
0: 嗯、
1: 我感觉比我吃了这10几年的药啊都管用，
0: 是不是？
1: 我就觉得咱这个公珍宝元汤，
0: 嗯、
1: 我算是选对了。
0: 嗯，那肯定的呀，非常好啊，这就是公珍宝元汤啊含有的这些活性酶复合酶的作用。其实啊，您的这几种病发病率都非常高，你看像高血压啊，3个人里边有1个都得高血压的，它发病率非常高。冠心病呢，40-50岁往上的有几个心脏好的呀？如果按照常规的治疗方法，哎，我血压高了我就吃降压药，我心脏不好了我就吃点救心丸、丹参滴丸扩扩血管啊，那严重了会咋样？严重的会脑出血、心梗，一旦心梗抢救不及时，那人就走了。就算给你下上支架、搭上桥、捏的天天吃着药，可不可怕？对不对？另外的话呢，长期的这种高血压还容易造成脑出血、偏瘫、半身不遂。但是我就希望啥呢？我就希望在座所有的这些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啊血脂粘稠啊、各种心脏病、心梗、心衰，甚至心绞痛的这些朋友啊，大家说常规的治疗方法，如果你觉得不理

0: 想的话，如果说你吃着药已经不管事儿的话，就别一条路走到黑了。你务必要尝试一下宫珍宝元汤，因为宫珍宝元汤呢，它是目前世界医学界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这些酶是干啥的呀？它是细胞的能量，是细胞的活力呀。而且咱们宫珍宝元汤因为它突出的效果，世界医学界把它称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呀。你想想它没有好的疗效，世界医学界能认可它吗？对不对？所以你看啊，咱们宫珍宝元汤里边像含有的尿激酶呀、溶栓酶呀、血栓裂解酶呀，这些酶不仅能够乳化和分解你血管里多余的胆固醇、脂质斑块、垃圾或者是形成的血栓，哎，把它们真正的给你清理掉，关键是它保证你血管通畅的同时，还能够修复你血管内皮细胞。这样一来，你的血管是不是就有弹性了？供血供氧是不是就足了？那你还会心梗、脑梗、脑出血吗？还会偏瘫、半身不遂吗？你血压还会降不下来吗？是不是？这就是你降压药减量了，血压还能平稳的一个根本原因。这不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吗？所以说选对药非常关键。
1: 哎呀，老师，我现在非常有信心了。
0: 嗯，
1: 我就觉得跟着林老师走啊，我这个身体有保障了。
0: 嗯，
1: 我今天打电话的目的是啥呢？我就想问问老师，我现在这个血压、心脏都好了，那个降血压的药，还有管我心脏的那个药，是不是可以完全不吃了呢？
0: 这样啊，像您现在的这个情况啊，宫珍宝元汤才用了1个半月，血压确实已经平稳了。你这样，从今天开始你连续测3天，如果这3天的血压都在正常范围内的话，你这降压药可以减掉，也就是说不用再吃了。但是心脏这一块呢，如果说没有症状了，咱不能一下子都停掉，你必须慢慢的减量啊。你比如说1个星期减掉1片啊，2个星期减掉2片，你慢慢往下减，等到3个月，也就是100天左右的时候啊，那么服用宫珍宝元汤，这个时候是一个分水岭。什么分水岭啊？你的身体会大变样。那么你体内的这些啊病变的细胞也好，或者是堵塞的血管也好，通过活性酶都能给你清理干净。也就是说，100天让你血液干净，100天让你心脑复活，100天让你细胞再生，那个时候你所有的药都可以停掉，好吧？
1: 行，我就按照你说的做。林老师
0: 好，
1: 这样跟你一通话呀，我就心里觉得踏实了。
0: 那肯定的啊，咱们后期呀、继续让体内的细胞进行完整的修复，高血压治疗好了，心脏病别再犯了。像您这个情况啊，后期再巩固1到2个周期，以后咱也不用担心什么心梗、脑中风啊、偏瘫、半身不遂了。而且趁着现在这9.9块的价格呀，咱们该储备药就储备药，你手边药不足了就储备一些。另外用药期间只要有问题不明白，你可以随时来找我，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老师。
0: 好嘞，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温馨提示，宫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宫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宫珍商标，谨防假冒。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
3: 说实话，您真是对咱们患者太好了，太无私了。你就这么好的宫珍宝元汤啊，9.9块就可以买到了，真的是太令人意外了。
0: 是个惊喜，也是个意外，也是一个康复疾病的机会，对不对？
3: 对对对，是的。其实所以吧，我就一定要趁这么难得的机会再进点药了。
0: 好。
3: 我是南通的，今年才45呢，但是我就有一身的小毛病啊。对，都好几年了。说实话，最折磨我的就是我这个眼睛，这个不仅东西看不清楚吧，还特别怕光。对，出门也不敢出。但是这个宫珍宝元汤吧，我用了也就

0: 3天4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好像能看清楚一些东西了，就是。
1: 啊，那挺好，见效挺快的啊。
0: 对，因为我当时就明显的感觉，就是眼前那个薄雾啊变淡一些了。对，也就10多天的时候吧，我就开始发现眼睛不害怕光了，
1: 好。
0: 就连手机上的字啊都能看清了，这下子也能玩玩手机了，生活上就方便多了呀。
1: 治疗期间呢，咱们这个手机还是尽量少看啊。您这个治疗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其实各种眼病的患者，你就像白内障啊、青光眼呐、玻璃体混浊呀、老花眼、神经病变，甚至糖尿病引起的眼病，用上宫针保元汤，效果都非常快，因为它是经过高科技的纳米悬浮技术提纯的，分子量特别小。就这个宫针保元汤，它的药物分子比人体的细胞还小50倍呢，它能够顺利的穿透我们血眼屏障，所以说呢，能够快速到达病变部位，修复受损的眼细胞，你才会这么见效。那您除了眼病之外，其他的症状还有吗？
0: 啊，有的，李老师，我还有那个口眼干燥综合症嘛。说实话，我一点都不夸张。当时吧，我就整天抱着这个水杯喝水呀，但是喝了以后吧，还是感觉口干啊、口渴的。对，我以前吧，用了很多的激素啊，包括中成药啊，反正一大把一把的吃下去吧，就也没看到任何效果。哎，那个时候说实话，我都绝望了。对，我也是大概用了也就1个星期吧。我就感觉很明显，嘴巴里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口干了，因
1: 啊，
0: 为
1: 那可以。
0: 对有那个唾液分泌了呢，他自己。对，大概10多天以后吧，就感觉这眼睛嘛，就是好多一些了，看东西要更清楚一点了。
1: 其实您这个眼病跟您这个干燥综合症还是有关系的，因为你的细胞已经受损了，你喝再多的水，水分无法进入到细胞，这细胞就会干瘪。那么这种干瘪的细胞一旦发生在你的眼睛，你视力自然会下降，是不是？其实这个干燥综合征你用常规的治疗方法，它确实是不好治的，但是再难治的病，它都离不开细胞。就像我刚才讲的，人就是细胞组成的。那你皮肤干、口干、眼干，都是细胞它无法吸收水分，都是细胞干瘪了，细胞有病了。那宫针保元汤啊，它被世界医学界称为是细胞再生素。所以说，干燥症啊、皮肤病或者是什么荨麻疹等等一系列的疑难杂症，大家只要用上宫针保元汤，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很快就能见效，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嗯。
0: 以前我每天晚上吧就得喝5杯水，就是晚上睡醒了以后吧，还得起床来喝水。不然的
1: 对，
0: 话就太难受了，口渴的。
1: 对。
0: 但是现在每天晚上睡前只要喝2杯就可以了。而且睡醒以后吧，也不用起床喝水了。因为嘴巴它也不发干了吧，也不发苦了。那么大概有20多天，我这眼睛嘛，就是干涩的情况几乎没有了。
1: 好。
0: 那么眼泪吧，它自己也有了，分泌出来。就在牙齿上也没有那种裂缝了呢，
1: 非常好啊！这改善多明显呐、这一改善，咱们心里就有信心了，就看到亮了。但是我建议您啊，咱们睡觉之前不要喝太多水，睡醒之后早上起来你再去喝水，这样的话不会加重肾脏负担啊。
0: 好的，这不我现在呢都用了差不多快2个月了，像那种眼干啊、口渴的情况嘛，已经明显好转了。
1: 好，
0: 视力吧也。得到改善了，看个电视啊什么的都能看清了，就是，而且也敢出门了。最主要就是我这浑身关节也不疼了，这个。这上下楼梯这个腿也有劲了，关键就是
1: 好。
0: 以前医院治不了的病啊，这宫针保元汤把我给救了呀。
1: 你看看，
0: 对，我跟您说吧，我自己啊都能看出来，我整个人这个气色吧好太多了，就是有血色了吧，现在我看着希望呢。心情也好了，说实话，
1: 对，
0: 真的是谢谢您老师啊，让我的生活改变了。
1: 您客气了啊，这是咱们宫针保元汤应该有的效果。您看您这个干燥综合症不算啥要命的病啊，你说这心梗能死人，高血压会出现脑出血，偏瘫半身不遂啊，您呢倒不像是这些病要命，但是他却天天折磨人，让你活遭罪呀、对不对啊？
0: 对。
1: 可无论
0: 是。

0: 是干燥症也好，或者是老年人的皮肤瘙痒也好，再或者是女同志出现的皮肤不好、气色不好也好啊，还有人说我这是气血不足、气血亏虚，这样的人在现今社会上特别多。我告诉大家，越是这样的病，你越应该治到根儿上。那哪儿是根儿呢？哎，你补气血，你调五脏也好，总归人的身体都是由细胞组成的，你说对不对？
1: 对，是的，对。
0: 嗯，你细胞健康了，你这人才能健康。宫珍宝元汤啊，它独含的这719种治愈性复合酶，咱们就是从血液和细胞给大家治病。哎，你细胞原来是干瘪的、发炎的、变形的、受损的，现在通过宫珍宝元汤含有的多种复合酶，你包括像 GIO 生长酶，它是干啥的？那是细胞的修理工啊。就是让你这个细胞变得充盈、饱满、更有活力，那你这病不就好了吗？所以说啊，您这治疗效果非常好，咱们继续努力加油。这才不到100天啊，快2个月的治疗，等你到100天的时候，你啥症状都没有了。100天宫珍宝元汤真正让你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而且您还年轻呢，才45岁呀，是不是？后期咱们再巩固一个周期，到时候宫珍宝元汤肯定能还你一个健康的生活啊。
1: 好的好的，我就等着那天了。
0: 好。
1: 您不知道这皮肤病啊，虽然说不重吧，但折磨起来真的是要命。现在9.9我就能用效果这么好的一套，我肯定得接着用啊。
0: 好。
1: 那我再去定一个周期了，谢谢林老师。我跟您说完电话我就定你进去了，我得赶紧报名去了。
0: 可以的，以后在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随时跟我们联系啊。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再见林老师。
0: 好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宫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宫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宫珍商标，谨防假冒。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林老师，我是来报喜的呀。
0: 好的，也是用宫珍宝元汤有效果，有改善了是吧？
3: 对对对，宫珍宝元汤我正好用了100天的时间。恢复的特别的
0: 啊，恢复特别好。那您赶紧说说您的情况，都哪方面改善了呀？
3: 你看我是咱们包头的一个患者，今年65岁了。得糖尿病吧，有10多年了。用上宫珍宝元汤，也就是4天的时间吧。血糖开始往下降了。餐前那个不到7，餐后啊不到10左右。
0: 那可以。
3: 以前吃2甲双胍、百糖平吧，都用上，餐前啊都是8，餐后啊都在13左右。
0: 你看看，还吃着降糖药，血糖还那么高，但是用上宫珍宝元汤，仅仅4天的时间，血糖就平稳了，餐前餐后都有所改善了，这不就是说明咱们用到病根上了吗？是不是？
3: 对对对，你看后来吧，我用了1周以后啊，血糖正常了。餐前不超过6，餐后是8。
0: 可以。
3: 感觉这个脚趾头的颜色啊也变回来了。原来那个破的地方开始那个愈合了。以前那个脚趾头发黑啊，那个地方破。这下我感觉啊，宫珍宝元汤真的是对症了，又对了。
0: 哎呦。真的是对症了，太不容易了啊。糖尿病病人呢，他这伤口不爱愈合，或者是下肢的坏疽、末梢神经炎，这是最苦恼最难治的一种病啊。
3: 对，
0: 有多少人住院了，在医院调理完了该咋样还是咋样，对不对？年年治，年年加重，年年犯，最后没办法截肢了。那腿和命之间肯定要选择保命啊。但是宫珍宝元汤它是从5种鹿茸当中提纯出来的鹿茸复合酶，含有719种人体必需的补充性的活性酶，活性酶的种类非常多，而且活性还非常强。你像 GIO 生长酶，还有 DNA 修复酶，这些酶是干啥的？专门修复皮肤黏膜、骨骼、神经、血管，就这些都可以通过 GIO 生长酶来进行修复的。 所以说你想想，血液净化了，血管里边的这些内皮细胞得到修复了啊，神经细胞也得到修复了，那你下肢的这个皮肤颜色自然也就恢复正常了啊，那么伤口自然也就能愈合了，这就是活性酶的好处啊，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嗯，
3: 最头疼的是啊，就是我以前啊得那个脑梗
0: 啊，
3: 当时啊这个堵塞面积啊也挺大的。
0: 嗯嗯。
3: 整个身子啊都没感觉嘛，说话也不听、
0: 嗯、
3: 啊。
0: 嗯。
3: 每天老伴就是那个起早贪睡来伺候我。
0: 嗯。
3: 本身吧，年轻的时候啊，老伴跟着我也没有享过福啊。
0: 嗯。
3: 这个老了吧，还得照顾我。
0: 嗯。
3: 就我这个心结当时特别难受啊。
0: 嗯。
3: 我天天想着，我说自己还不如死了算了。
0: 嗯。
3: 当时确实一直有这个想法，但是老伴还劝我说。
0: 嗯，
3: 只要我活着你啥都知道。
0: 嗯，对呀，你想想，您要是走了，您倒是痛快了，解脱了，老伴儿怎么办？儿女怎么办？您都说了，老伴儿跟着你都没享过福，是不是？而且我发现呢，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呀，净说气话，哎，说我死了算了，啊，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治了。我问问大家，这真是发自你内心的想法吗？其实不是，就是你实在是没招了。原来花了那么多的钱，用了那么多的方法，吃了那么多的药，没效果，没办法了，无奈了，怕拖累家人，所以才选择说，哎呦，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治了，对不对啊？其实再难治的病啊，我希望我们在座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都来尝试一下公真保元汤。你说现在科技都这么发达了，你常规的路走不通，咱换一条不就行了吗？为啥要一条道跑到黑呀？对不对啊？这个公真保元汤呢，它作为前沿医学的药品，大家你不试一下，你这辈子都后悔。你看你现在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3: 是是是，你看我用完两天啊，这个身体啊就感觉这个有热乎特好。
0: 好，
3: 用了一个月的时候，我左侧这个手指啊就有感觉了。
0: 嗯嗯，
3: 麻麻的，那个手也能抬得起来。
0: 嗯，
3: 这个腿也能活动了。
0: 啊啊，
3: 说话比以前也清楚多了。
0: 啊，确实，我现在跟您交流基本上没有问题，语言功能恢复了，肢体功能也恢复了，这不就是神经得到修复了吗？对吧？
3: 哎，对对对，你看现在吧，用了100天更好了，说话也清楚吧。
0: 嗯。
3: 自己啊，这个也可以走道了。
0: 嗯嗯，好。
3: 早上吧，还可以跟我老伴一起这个出去溜溜弯。
0: 哎呦，好啊。原来是啥呀，都不想活了，死了算了，是不是啊？现在呢又重新的找到了新生活的乐趣了。确实，凡是跟神经搭边的病都不好治，那脑中风偏瘫不就是脑神经受损吗？还有什么帕金森啊，半身不遂呀， 啊眩晕症啊，带状疱疹后遗性的神经痛啊，三叉神经痛啊，神经衰弱啊，神经震颤等等等等，这些像这些只要跟神经搭边的疾病，确实都是医学界的一个难题。但是常规的药没有效果，公真保元汤就不一样了，它打破了医学界的这个瓶颈。咱们公真保元汤独含的 GIO 生长酶，它被称之为是神经胚芽素啊。那对于像神经、血管、骨膜、骨髓，我告诉你啊，它是骨髓干细胞活跃度的300倍，连神经细胞都能修复，还能增强神经细胞的活性。那神经细胞像啥呀？它就像一根一根的电话线。咱们说过去打固定电话的时候，这电话线要是断了，咱俩是不能打电话的，我说话你听不见，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个 GIO 生长酶它就能够把你这个断了的电话线呢给你连接上，那咱俩又能通话了，这大脑的信号它就能发出去了，那么你真正的啊肢体就能接受到这些信号了，所以说你想活动就能动弹得了了，你想说话这嘴也能张得开了，你想去大小便，哎，到厕所自己就能排出来了，这不就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正常人了吗？是不是？
3: 对对对，所以啊，不瞒您说，我当时自愿啊、打过这个啥药剂酶
0: 啊。
3: 他们说是进口的，一支下来就1000多块钱。
0: 对，嗯，
3: 还不能报销。
0: 嗯，
3: 所以咱老北京这个住院医院治疗吧，根本就用不起。
0: 嗯嗯，
3: 你看咱们这个药里边不带有这个药剂酶，
0: 嗯，
3: 还有这个是719种的这个其他的酶。
0: 对，嗯，
3: 最主要。

0: 说这个价格便宜啊，9.9啊，
1: 嗯嗯，
0: 这些我们都能用得起了，所以真的要非常感谢林老师呀、
1: 啊。不客气啊，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我才这么努力的去研究公珍宝元汤。你看药鸡梅，仅仅一种梅就那么贵，关键是啥？你只是急用的，平时你也没办法去用，太贵了，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再难治的病，特别是一体多病，选择太重要。你选对药，选好药，那么你这病好的就快。所以说，您看您这情况啊，服用公珍宝元汤，咱们里边不是一种两种酶，是719种活性酶。你用下来之后100天，你还会更好。咱们能够做到100天公珍宝元汤，就可以达到一清二修三再生的效果，真正让血液干净，让心脑复活，让细胞再生。要不怎么叫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呢？这样啊，如果说手里边的药不够的话，咱们可以趁着9.9的这个价格呀，再储备一些。您的情况用完100天之后，再用上2个周期，我们去巩固一下，让你这血液完全干净，细胞完全修复了，其他小毛病啊，顺便都给你治好了，那咱们再多活个几十年不是问题。嗯，
0: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1: 再
0: 过100天的时候啊。我再通电话跟林老师啊来报喜，好吧？
1: 好的，好的，我期待听到您的好消息。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公珍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00。
4: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5: 又在锻炼呢，
4: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5: 踏实行走，
4: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6: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定能承载生命的远航。
7: 点滴爱心化作感动，定能托起健康的希望。
6: 常思人间疾苦，多念世道公平，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多年来，纪民可信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模范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服务大众和改善民生而不断前行，在健康扶贫、慈善助学、环境保护和救灾援助等社会公益领域不断投入。
7: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淡泊致远，和光同尘。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精准扶贫的战略方针，加强医疗健康建设，减少疾病，降低群众医药费用负担，纪民可信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
6: 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5盒赠送1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10盒赠送3盒，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20盒赠送10盒。同时，凡是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龄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
7: 特别提示：本次爱心活动，纪民可信拿出10万盒皇室膏方，实行首次赠药，调拨扶贫资金6000万，进行大力度现金补贴。此次活动为本年度最大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患者必须实名登记，不得重复申请。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六七。

0: 3577，
1: 强大的实力决定品牌的力量，优质的产品才是健康的保障。济民可信，与您携手奋进，共筑更加宏伟的健康版图。
2: 胸怀至纯善心，横行济世之举，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正式接受预约报名。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黄氏养生院节目。今天我们是一期特别节目，我是爱华。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今天可以正式开始接受大家的预约报名了。哎呀，我觉得这对于大家来说，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不管是已经患病的朋友还是没有啊比较健康的朋友，都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3: 没错，这意味着大家可以花更少的钱得到更多的药。而且这次呢，我们也是把实惠做到了最大，把力度做到了最大。首次大力度的直接赠送黄氏膏方，首次大力度的药费减免。
2: 对，
3: 通过这次活动啊，可以最大程度的给大家省钱，减轻大家的治疗负担。那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次爱心活动的具体内容了。
2: 哎，对，
3: 有很多人甚至呢前两天就打电话呢预定。
2: 是，
3: 在这儿呢我也正式跟大家宣布一下，在这次活动当中，只要大家一次性的申请黄氏膏方五盒，就赠送给大家一盒。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十盒就赠送给三盒。申请20盒呢直接赠送10盒。
2: 哎呦，
3: 也就是如果大家申请20盒的话呢，相当于买2赠1了。那你花20盒的钱得30盒药嘛，
2: 太划算了。
3: 这也是我们首次进行的这么大力度的赠送，而且赠送的还全部都是黄氏膏方。
2: 那杨老说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要问说，这个赠送给大家的黄氏膏方跟正常的黄氏膏方是一样的吗？有啥区别吗？
3: 这个大家可以放100个心啊，赠送给的跟你平时买的是一模一样的。
2: 一模一样，
3: 无论包装、含量、药效、价值都是一模一样。也就是如果大家申请20盒的话呢，你花20盒的钱，那么将得到呢30盒的黄氏膏方。
2: 天哪，太合适了，太实惠了。杨老，大家都知道黄氏膏方是非常珍贵的，当然它的珍贵不仅仅是用金钱来衡量哈，它的珍贵在于它非常难得，在于它的炮制工艺精，在于它的出身高贵，在于它的药效好。所以我觉得大家每多得一盒黄氏膏方，那都是非常的幸运，这样的机会真的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所以说这次活动大家真的不应该错过呀。
3: 没错，而且这次精准扶贫针对呢补贴的爱心活动啊，还不仅仅是有黄氏膏方的赠送啊。这次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份惊喜，就是会给大家进行了药费的减免。这次活动期间呢，这次只要大家呢申请到这个活动名额呢，年龄满60岁的患者每盒呢直接减30元的药费。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60元的药费。如果说年龄满80岁的患者，那么每盒呢减100元的药费。
2: 天哪，100块呀，一盒就减100块。
3: 哎，岁数越大我们照顾的越高啊。这个费用呢照顾的越多。也就是说呢，这次我们不光有黄氏膏方的直接赠送，还有呢大力度的药费的减免。这也是我们首次以这么实惠的方式呢把福利带给大家。当然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呢才能够直接啊，也能够呢更能够让大家受益了。
2: 确实是这样，就是大家花的钱更少了，得到的药更多了哈。我觉得这对于每一个朋友来说都是一件大好事儿。杨老，这个多大年龄就对应减免多少的药费，跟我们申请黄氏膏方的这个多少有关系吗？你比如说，如果说一位80岁的这个患者哈，申请5盒黄氏膏方，是不是每盒也要减免100块钱？
3: 没错。
2: 哦，
3: 只要你到了我们规定的年龄，那么不管申请多少黄氏膏方，都会享受到

0: 的药费的减免。
1: 哎呀，太合适
0: 了。那如果说有的患者已经80岁了，你申请5盒黄石膏方，直接减免500块钱。
1: 嗯嗯嗯。
0: 申请10盒的话呢，直接减1000块钱。申请20盒那就更实惠了，直接减2000块钱，额外。

0: 果大家参与这次活动的话，那么最多有机会是可以省将近7000块钱，对吧？
1: 没错。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报名申请，
2: 400-677-3577，400-677-3577。
0: 今天是预约报名的第一天，大家越早申请，申请成功的几率就越大。那杨老，为什么这次会有这样年龄上的这个限制呢？
1: 这也是我们经过仔细讨论以后决定的。为了筹备这次活动啊，金明可信公益慈善基金呢，经过多次的追加投入，一共拿出6000万的资金和10万盒的皇室糕饭来援助大家。其实最开始我们计划是投入2000万元现金和5万盒的皇室糕饭。这些投入其实已经不少了。这是完全的真金白银的投入啊。或许有的朋友呢会有疑问，说这个钱呢也不需要投入啊，不就是皇室糕饭的药费吗？如果说每盒呢优惠点钱，那么这2000万不就出来了吗？这件事儿可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为什么呢？首先来说，皇室糕饭的价格不是我们随意能够更改的，这是经过那国家物价局呢规定的，定好的东西是不能随意改的。另外就是整个它这个流程啊会受到了国家的监督的。还有就是做企业不像那路边的夫妻店，怎么方便怎么来。既民可信能够这么大的企业做到今天全国制药工业百强榜，它能排在第6位，它是有很多部门的，各个部门要各司其职，相互协作，才能让这个企业呢发展得更长远。
0: 对，
1: 这些部门呢有负责生产的，有负责质检的，有负责采购的，也有负责呢销售的。既民可信公益慈善基金会呢虽然说也属于既民可信，但是它是独立于其他部门的，它是独立运作的，也就是说呢，属于基金会的钱只能用于做公益。比如说销售部门缺资金了，但是基金会呢有资金，他们再有钱也不允许他们挪用基金会的资金。同样的道理，如果说每盒皇室糕饭的药费呢少了100块钱，那么就必须呢要有人把这少的100块钱补上来。谁来补？这次完全是由公益慈善基金会来补这个钱的。而且赠送给大家的皇室糕饭，大家觉得是怎么来的呢？这些皇室糕饭也都是慈善基金会呢用真金白银买回来，然后呢再送给大家的。
0: 哦，是这样。那杨老这么说的话，6000万的资金和10万盒皇室糕饭，总价值已经超过1亿了。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这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爱心活动。哎呀，我觉得投入也太大了。
1: 最开始我们计划是投入2000万，再加5万盒的皇室膏方嘛。这些投入虽然说看起来很大，但是我们患者人数也多呀。
0: 对，基数太大。
1: 对，更何况除了有很多的老朋友之外呢，还有很多的新朋友想要尝试呢皇室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这么多的人一分，而且是全国9个省的患者呀。你听着这个总数很大，但是9个省每个地区一分的话呢，你想一想一个地区是能拿到多少。
0: 对。
1: 所以说经过我们不断的研究以后呢，决定呢继续追加投入，于是呢投入资金从2000万增加到了3000万、4000万、4500万，最后呢李海董事长直接拍板决定投入6000万。而皇室糕饭呢也从最开始的5万盒增加到了10万盒。其实我们早就想开展这样的一场活动了，但是为什么一直等到今天呢？
0: 对呀，为什么？
1: 有很大的原因就是一直在研究投入多少资金。那为什么每个年龄段的朋友减免的金额不一样呢？因为我们这次的补贴资金是有限的，哪怕说这次活动的力度非常大，但是想要帮助每一个人彻底的解决问题，那也是不现实的。
0: 对，帮到每一个人不现实。
1: 我们只能是在现有的情况下尽量的帮助更多的人。那按照现在的情况来说，越是年纪大的朋友越需要帮助。
0: 对对对对。
1: 而且贫困对象呢也是年纪偏大的人居多。因为越年纪大你改变现状的能力就越差了嘛。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呢，哪怕是已经到60岁了还能坚持在工作岗位上。
0: 对。
1: 或多或少的自己能挣点钱了。
0: 对。
1: 挣多挣少能够补贴家用。

0: 等到七老八十的时候呢，就是给钱让你干你也干不动了，
1: 嗯，
0: 何况你岁数一大了，你去哪打个工，你给人打个精神都没人敢用，
1: 不敢用，对
0: 啊，人不敢用你了，这就麻烦了，他就没有收入了嘛。所以说有很多人呢，一到了这个年纪以后呢，家里收入少了一大截，本来这个形势就不好，手里又没什么钱，
1: 嗯
0: 啊，年轻人挣钱都困难，更何况你上了年纪的人。
1: 对，
0: 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大呢，反而你发现呢，慢性病越来越多了，
1: 嗯，
0: 治病呢又是一大笔非常大的开销，收入少了，开销大了，年纪大了，这是很多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一个原因呢、啊。
1: 嗯，
0: 但是不管怎么样，你有了病你总得治啊，你不能说眼睁睁在那等着出问题啊。
1: 嗯，
0: 啊，如果说大家因为经济条件的原因治不起，那么我们就来帮助大家想办法。
1: 嗯，
0: 我们不敢说能够帮助所有的人走出困境，但是能多帮一个是一个。
1: 嗯，
0: 能帮多帮大家一点是一点。
1: 嗯，
0: 有些事情总是需要有人去做的，如果没有大家都不做的话呢，那么就由我们来做，做就比不做强，我们多做一点儿，作为患者来讲可能呢困难就会少一些。
1: 对，杨老，我觉得您和李一海董事长做的已经够多了，这已经不是小善了，而是一种大爱。因为你看我们这次活动汇集的是数以万计的患者朋友，通过这次活动的开展，会让很多原来对黄氏膏方望而却步的朋友用上黄氏膏方，会让很多原来舍不得用黄氏膏方的朋友也能按正常的这个治疗量来用药，更主要的是大大的减轻了一些朋友家庭用药的负担。这下很多朋友就可以老两口哎同时用药了，甚至可以一家人多人一起用药。
0: 对，这次大家要抢到这个活动名额以后啊，以这么低的价格能买到黄氏膏方，拿到药以后呢，除了自己跟老伴用啊，也可以给已经的人到中年的自己这些子女们用了。
1: 对，
0: 因为你七老八十这些老同志，你的孩子也人到中年了。
1: 嗯，
0: 现在的中年人生活压力、工作压力这么大，难免身体有些小问题就开始出来了。
1: 嗯，
0: 啊，有的这个老同志的孩子到了中年以后呢，发现有糖尿病的，有心脏病的，有高血压的，有很多了。有的腰不好的，风湿骨病的，肠胃不好的，脂肪肝的，现在有很多中年人都有这些毛病。在他们看来，他们这个岁数呀，觉得说这不耽误吃不耽误喝，都是点小问题。但是你要知道，小问题最终呢，它有大结果呀。你年轻时趁着年轻不把这些小问题解决了，到老了以后都是大病。所以说呢，现在如果他们趁着年轻呢，有机会把黄氏膏方给他们用上，一个是治疗起来更加容易，疗程短，见效快，康复的更能够全面。
1: 嗯。
0: 啊，另外呢，还能够避免呢以后出现一些重病大病。
1: 嗯。
0: 这次活动呢，可以说是来之不易，一个是投入的资金呢非常的庞大，另外就是黄氏膏方直接赠送，赠送的比例这么大，药费直接呢大幅度的这么给减。
1: 嗯，
0: 从来没有过，这是第一次，
1: 从来没有过。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那些一直在观望的朋友，哪怕你不申请十盒二十盒，那么你至少应该申请五盒来尝试一下。
1: 对呀，这是最好的机会。
0: 那这五盒药也不至于让你卖房子卖地的，
1: 不至于不至于。
0: 这点钱的话呢，上了医院可能你连住院押金你都不够交的，
1: 不够，
0: 对吧？
1: 嗯
0: 啊，你申请上呢，可能就这一次尝试就是你疾病康复的一个开始，你生活改变的一个开始。
1: 对，
0: 有能力申请五盒的，那这次呢可以呢尽量的奔着申请十盒二十盒去努力，能申请二十盒的这次呢可以尽量的多申请一份。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这样的机会不是说什么时候都能有的。
1: 嗯，
0: 你申请的越多，治病的越有把握。而且有句话说的好，说家有余粮，过冬不慌啊。哪怕你手里还有药啊，但是能够多储备一点黄氏膏方，也是给自己和家人储备健康啊。
1: 对，
0: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呢不仅是国内国际形势多变，很可能在某一天呢黄氏膏方突然断供了。
1: 嗯，
0: 那你一旦发生那种情况呢，大家手里有药，健康的才会有保障啊。
1: 对，哎呀，看得出来杨老真的是替大家着想，也替大家着急哈。因为以前杨老师从来不会这样讲，当然这次活动也真的是足够让大家。

0: 家省钱，而且你得到的全部是经过三蒸九炼秘制成膏的皇室膏方，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
1: 对，我们不像有些那个人呢、啊、弄一些乱七八糟的套路，
0: 嗯，
1: 我们就实实在在的做活动，也是实实在在来帮助大家。
0: 嗯，
1: 既然想要去帮助大家，就要拿出足够的诚意。
0: 嗯，
1: 想让大家呢省钱，就直接在药费上补。
0: 嗯，
1: 想让没有用的朋友有机会用上，让已经用上的朋友呢不断药，让老朋友会员朋友能够呢更多的储备好药，我们就直接把最好的东西皇室膏方呢带给大家，
0: 对，
1: 以最低的价格带给大家。
0: 对，
1: 就像是有的朋友讲说送什么都不如送皇室膏方，因为它是真正能够治病的。
0: 嗯，
1: 别的东西再好价值再高，它不治病有什么用啊。
0: 嗯，
1: 所以说这次机会呢大家一定不能错过。那这次活动呢仅限五天的时间，今天呢正式开始接受预约报名。另外我还想说一点，就是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份爱心呢向周围的人传递下去了，让更多的人来了解皇室膏方，有机会用上皇室膏方，最终呢受益于寓意文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病法。慈善之路呢不是孤旅，我们希望呢有更多温暖的手跟亲民可心握在一起，跟我们一起呢啊携手呢这种慈善的火种，用希望呢拯救呢疾病，一点点的改变这个世界。现在呢尤其是很多老同志啊多病缠身，常年用药久治不愈，我们希望呢这次活动能够给更多的家庭和患者呢带来这种帮助了。
0: 对，哎呀说得太好了。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记名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从今天开始已经正式可以接受大家的预约报名了。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活动仅限五天时间，大家抓紧时间，抓住机会。接下来杨老我们不多聊了，赶快来迎接等在线上的朋友。
1: 好的。
2: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记名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记名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雅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记名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0: 施惠无念，上善若水，记名可信开展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在此期间啊，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五盒赠送一盒，申请十盒赠送三盒，申请二十盒赠送十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3: 400-677-3577，400-677-3577。
0: 好，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迎接线上等待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你好，杨老师。
1: 哎，
4: 您辛苦了。
1: 别客气。
4: 您为了我们这百姓操劳的过度，我实实在在的是敬佩您。
1: 哎呦，不用，这两天呢忙是忙了点儿，但是忙忙乎乎的能够得到大家这么多的祝福，再忙咱也值了。
4: 感谢上了，我天天听节目。
1: 太好了。
4: 杨老师，我特别敬佩您，因为您的医德、您的医术、您的声音，我特别的。

0: 心中了，表达我的感谢和感恩
1: 啊。
0: 您呢，为我们这百姓啊，献上了不少的那个这个功夫啊。哎呦，您可真辛苦了，不管黑天白天，给我们讲课在操劳。杨老师，我说不尽的感谢。
1: 不用
0: 赞美您啊，
1: 不用客气，这是每个医生的职责。我们只不过是呢得到老百姓的认可了，这也是我的荣幸啊。
0: 我呀、是那位唱歌的那个女士
1: 啊。知道，那是我们老朋友了
0: 啊。我今年呢76岁，该以后您要是有机会的时候，我还给您献歌啊。
1: 好，
0: 我是最爱唱歌跳舞的。
1: 好好，今天有时间，今天就给我方便的话呢，就来两嗓子吧。
0: 哎，行，您听哪一个歌？是听《青藏高原》呢，是听这个《天路》啊？
1: 哎，什么都行。哎呦，这都是调特别高的，这能唱起来吗？
0: 能，差不多吧。
1: 哎，
0: 我开始。
1: 我们希望呢，给我们的直播间更多的欢声笑语，多好啊！
0: 来，我唱那个《天路》吧。
1: 好几次我都想听你唱歌了。
0: 是吗？该有机会的时候、
1: 哎、
0: 我是有的是时间，我待着没啥事儿、
1: 哎。我希望咱的直播间欢声笑语，歌声不断才好啊。
0: 哦，好。
1: 嗯。
0: 杨老师，如果您需要的话、认可的话，我现在给您唱都可以的啊。
1: 好，好。
0: 我开始啊。
1: 哎。

0: 我给你鼓掌，我给你鼓掌，老姐姐太棒了！今年多大岁数啊？
1: 今年76岁。
0: 七哪像76啊？67的人都赶不上你呀、啊！
1: 哎呦，
0: 你看看最后这一嗓子，我都替你，哎呦，我说这能喊得上去，唱得上去吗？你看这唱上来了，
1: 唱上来了吧？哎。
0: 中气十足，年轻人唱这歌都唱不起来了。你这把年纪，咱们这把年纪还能够唱成这样的，就为这个，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应该是非常好。
1: 我跟您说，杨老师，我在公园呢还跳半天舞呢，哥。
0: 哎呦，太好！
1: 我那个人家别人放的舞曲，我嘚蹦嘚蹦的，那票大伙都看我。
0: 这才是老年人应该有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的，多好啊！
1: 杨老师，你知道吗？
0: 嗯，
1: 我跟您说，我知道您呢是个善良之人，不会笑话人的。其实我这个人的生活挺平淡，因为我一个人生活，没儿没女，没有亲戚，记得吧？
0: 嗯，我想起来了。
1: 但是我这个人的吧，心态好。
0: 嗯。
1: 人家国家给我低保吃，我省吃俭用的。
0: 对。
1: 我长那么大岁数啊，我跟我们的不错的说，我没上过医院。
0: 啊。
1: 因为我吃这个。高方啊，我已经吃了3年了
0: 啊，
1: 3年了，我省吃俭用，买菜呀，买处理的，买面买最贱的，买米买最贱的，我省下这个钱来，我让这个高方
0: 维护着自己的健康，到76岁还能唱青藏高原，到76岁还能去公园里跳舞。虽然说自己呢，现在呢，身边好像没有一个亲人，但是有个健康的身体，有个豁达的乐观的心态，何尝身边的每一个人，你用自己的爱心，别人回报你的爱心，何尝每个人用

0: 是你的亲人呢？
1: 哎呦，是，我跟你说吧，杨老师，打我认识了您，我就听了您的15年的节目了，今年，
0: 哎，
1: 你知道吗？我天天听，天天听。不过呢，我那时候啊，钱低保钱给的我少，我攒不出那么多来。这几年吧，钱给的多点了，我攒出点来，我就买高方。
0: 哎，你看有皇室高方的维护着千万老同志的身体，那老姐姐，我问你，这个名额自己抢了没有？
1: 抢了，我今天呢，我跟您通电话，我是为了报名。我跟着场外老师啊，我已经让他给我报名了。
0: 啊，场外老师已经通过气了。今天无论如何，我再给你登记上，你放心吧。因为这个名是必须要抢的，
1: 哎，
0: 抢到了以后呢，
1: 哎，
2: 一次性申请皇室高方10盒就赠送给3盒，申请20盒呢，直接赠送10盒。而且这次精准扶贫针对年龄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60元的药费。
1: 哎，
0: 我再给你登记上来。
1: 给我登记上了，要是我是万分的感谢，我说不尽的感谢您啊！
0: 不用，都在这歌里了，我能体会到了。你自己多保重，有什么难处你来电话。
1: 哎，好的，谢谢您，谢谢您，祝福您全家幸福快乐。
0: 啊，好，感谢，
1: 好人一生平安啊！
0: 好，感谢感谢，你多保重，老姐姐。
1: 该以后我还给您唱歌啊！
0: 好好，你多保重，回见，
1: 哎，
0: 回见，哎。
1: 哎，下回见。
0: 哎。
3: 好，再会，这位朋友。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期间，只要大家申请活动，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你好，杨老师。
0: 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请讲。
4: 我想申请咱们那个援助那个名额。
0: 把你的情况跟我讲一讲，大概是病情是什么情况？
4: 我今年我虚岁80了。
0: 嗯。
4: 这个三高基本上都有，你看高血压、高血脂。这个糖尿病，
0: 嗯，
4: 反正浑身哪都是病，什么气管炎呐，
0: 嗯，
4: 这个风湿，这关节疼，
0: 老年人的常见的名牌病都有了，
4: 哎，但是呢，我对这高方我信心还真挺足的，
0: 嗯
4: 嗯，哎，你说糖尿病吧，
0: 嗯，
4: 我并发症我又不那么太什么，
0: 等于你老人家也是用着高方的患者。
4: 我用着呢，
0: 嗯，用了它以后感觉呢身体上有哪些变化？
4: 第一就是睡眠，
0: 嗯，
4: 睡眠改善的多了，原来确实12点要醒了吧，哎，你当时躺那儿困着呢还睡觉，可是又睡不着，
0: 嗯，
4: 早上睡着了定12点就醒了，
0: 嗯，
4: 有时候2-3点钟醒了就甭想睡，
0: 嗯，
4: 现在这改善了，
0: 对，
4: 这醒了，你要说尿不湿起，可以躺着还接着睡。
0: 嗯，
4: 再一就是心脏，
0: 嗯，
4: 心律不齐，扑通扑通的，哎，心慌什么的，现在没有了。我
0: 感觉这个心脏都稳当得住了，不扑腾了。
4: 哎，另外我那个名额问题，您给我讲着。
0: 嗯，这样，这次活动当中，大家一次性的申请皇室高方5盒，就赠送给大家1盒。一次性申请皇室高方10盒就赠送给3盒，申请20盒呢直接赠送10盒。而且这次精准扶贫针对年龄满80岁的患者，那么每盒呢减100元的药费。
4: 哎，杨老师，
0: 嗯，
4: 这什么叫活菩萨呀？
0: 啊，
4: 您这不就是活菩萨吗？
0: 别客气
4: 啊，
0: 我这点能力有限，还得要感谢李银海董事长，感谢纪民可信，不是这种大厂家没有这种实力能拿好几千万直接给老百姓。
4: 别的那肉麻的话咱也不会说，
0: 嗯，
4: 有的人呢他服气干不服井绳，
0: 对，
4: 您这人就属于服井绳的人。
0: 老百姓呢是最需要我们帮助的，有钱的无所谓，人家经济条件好的情况下呢有个健康的身体，他们自己呢有这个实力，但是老百姓是确实需要我们扶一把的。作为纪民可信呢，
4: 这是一句大实话。
0: 对，
4: 就您这点。

0: 要钱呢，都不够人一顿饭钱。
1: 对于人有钱人来讲不够人一顿饭钱，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讲的话呢，可能的是一年的收入啊。
0: 哎，对，您说是不是？
1: 对，放心吧，老爷子，我帮你登记上了。
0: 哎，
1: 老爷子你放心吧。
0: 好嘞，谢谢了啊，
1: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嘞，
1: 好，
0: 也祝您健康。
1: 好好，再见。
0: 好好好，行了，再见。
2: 好，再会这位听众。首次大力度赠送皇室膏方，首次大力度直接减免现金，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杨老师。
1: 哎。
3: 我老家是河北唐山市，现在吧，我这腰疼也干不了活，我就是有，我们庄有一个在这个在天津这儿有肥田区这儿有包工程的，进工作他都让你看看那个东西。
1: 嗯。
3: 我想申请一个这救助。
1: 哦，好，别着急了，等于是河北的，老家是河北的，现在在天津打工是吧？
3: 啊，都给看看东西，干不了活，我这腰疼。
1: 啊，
3: 直不起来，不敢立着，干不了活。
1: 啊，今年多大岁数啊？
3: 今年虚岁69。
1: 69岁还得出来打工。嗯，不说别的，力气活干不了了，然后给人看看大门等等的这些。
3: 对，
1: 给人看东西是一个月大概能有多少的收入？
3: 2000多块钱吧，1000-1800块钱。
1: 啊，这还出门在外的，一个月2000多块钱也没多少钱呢。
3: 嗯。
1: 啊，不管怎么说，身体力行的，这还能挣点。
3: 对，我这。地我都弄不了了，支不了腰，走不了路，
1: 主要是腰疼的厉害，
3: 腰疼的厉害，脚还麻。
1: 嗯，那压了坐骨神经了，等于呢听到皇室膏方这一次咱们济民可心推出的公益援助活动的，自己想申请个名额是吧？
3: 对，我想申请个名额，因为我这个资金没有。
1: 像这种困难群体，我一定帮助登记了。
3: 我这个我家的地我种不了，我给包出去了，一年才2000块钱。
1: 一年才2000块钱。
3: 对呀。
1: 啊，
3: 我们是农村的，那家伙我们是低洼地区，那个地也不值钱，就种点玉米。
1: 啊，这有钱人2000块钱吃一顿，一次吃一顿饭。老百姓，你的农村的一年的收入才2000块钱，然后呢腰疼的别的活干不了，来天津来出门呢打点工，不管怎么说呢还有点收入。
3: 就是一个好心人，我们抓的。
1: 啊，
3: 让我给这个我给照理了。
1: 那你不管怎么说呀，你这个还即使说这个也不要着了凉了，这个腰上有病的患者，你给人看东西的时候呢，你天热了以后呢，睡觉什么的都多注意点，别这个腰上再着了凉了，你出来那打工再犯了病了，你这点收入你躺在医院里面呢，你还挣上一个月的钱，你还不够医院里面的一通检查呢。
3: 我是腰间盘突出还有椎管狭窄。
1: 嗯，用过皇室膏方没有？
3: 我没用过，我咨询过，咨询过，但是我的现金不充裕，都没买不了。
1: 啊，也关注咱们节目时间很久了。
3: 啊，有一段时间了。
1: 有一段时间了，也打电话咨询过，一咨询这个价格呀，有点用不起，舍不得。
3: 对。
1: 嗯。所以说呢，就这样的患者，我们这一次活动啊，就是要帮你们这样的患者。
3: 我这腰疼就吃点布洛芬了，还有这个，还有别的止疼片儿，反正坚持着。
1: 布洛芬呐，止疼片呀，腰痛宁啊，你这些，
3: 对，腰痛
1: 就是你
3: 吃不着
1: 啊。你着急呢，吃点儿顶一顶，一时半会儿的行。但是你这个东西它治不了病根的，它就越来越重这个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长时间吃这布洛芬这一类抗非甾体的抗炎药，你时间长了把那个胃再吃出胃溃疡来，你更麻烦了。
3: 没办法
1: 啊，所以说这次赶着这个机会来打个电话，我给我无论如何帮你登记上了。这次我们不光有皇室膏方的直接赠送，还有那大力度的药费的减免，这是这种机会呢，我们只有在皇室养生院咱们济民可心的办这样的活动才有这种机会啊。
3: 是啊，
1: 我帮你登记，你放心吧。
3: 好了，谢谢您，
1: 多保重，祝您健康吧。
3: 祝您健康。
1: 好，
3: 谢谢。
1: 好，再见。
3: 再见。
1: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让百姓治得起病，让困难群众用得起药。济民可信，精准。

0: 补贴活动正式接受预约报名，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赶快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您好，杨老师。
1: 哎。
2: 我今年都80岁了，我前一段吃你这个杨氏膏方挺好的，但是我现在暂时经济上比较困难，想请你帮帮忙，行吗？
1: 啊，用着黄氏膏方呢，用的效果不错，但是呢，经济上的原因，现在呢不能继续用了。
2: 对对对。
1: 钱有点跟不上了。
2: 对，
1: 听到这一次呢大兴的援助活动了是吧？
2: 对，
1: 想申请个名额，别着急了啊，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主要是什么病症啊？
2: 我就是一般的工人，一个月收入2000多块钱吧。
1: 嗯，
2: 我的主要病呢是心脏病。
1: 嗯，
2: 就是严重失眠，手麻脚麻，心律不齐，那个脑梗。
1: 嗯，
2: 现在摆在我面前的主要是心脏病，就心脏病，就是上楼着急，得走一快点都犯病。
1: 嗯
2: 嗯，
1: 感觉这个心脏腾腾腾跳得特别难受。
2: 对对对。
1: 嗯
2: 嗯，
1: 还有严重的失眠，越是瞪着眼珠子睡不着觉，越是这么耗心血呀。心血耗得越干，
2: 对对对，
1: 这个心脏病的越好不了啊。
2: 嗯，我一般一个晚上就顶睡2个小时到3个小时吧。
1: 嗯，
2: 就是我就是正常躺下10点半吧，得熬到1-2点钟才能睡。
1: 那现在用
2: 了
1: 点黄氏膏方，用了几瓶了？
2: 我用了3瓶。
1: 用了
2: 3瓶，
1: 感觉呢就有变化。
2: 就是现在用3瓶以后吧，现在感觉是啥呢？在一般12点钟、11点半到2点到3点这一段能睡一会儿。
1: 对。
2: 哎，完了就3点以前，这样3点以前基本就醒了。
1: 嗯，
2: 就再也睡不着了。
1: 嗯，原来用它之前连这点觉也睡不了。
2: 对，原来就是原来不定啥时候能睡1个多小时、2个小时，顶多3个小时这样。
1: 对。
2: 现在就好像挺规律了，基本就是12点钟以前，就是11点多钟到12点到3点以前这一段能睡一个好觉。
1: 对，啊，这如果说是这个3瓶黄氏膏方，这觉就能开始能睡好点了。然后呢，他能睡好觉了以后，心血慢慢就能养得住了，这个心脏呢，自然它也恢复就快了。
2: 对，哎哎，就是这样。嗯。
1: 啊，那这等于呢，现在是。老两口生活呢，跟孩子们一起生活呢，大概是什么情况？
2: 我没有，我自己，我爱人吧，20多年前就没了。
1: 啊，这自己已经过20来年，
2: 嗯，
1: 这不容易啊！一个月就2000多块钱点退休金，除了吃饭没剩多少了。
2: 嗯，所以啊，我就是很少那啥，我也不愿意给孩子们添麻烦，孩子们也挺难的。
1: 对。咱们当老人的自己，但凡是能吃开一口饭，身体上的这个病症啊能够扛得住的话呢，谁愿意麻烦孩子们？
2: 嗯，
1: 当老人的不都这样吗？所以说呢，这就导致了一个有病啊舍不得治，或者说呢自己这点钱呢想连续用黄氏膏方给他往好了治呢有困难。
2: 是。
1: 那这次的援助活动，我们就是要帮助这样的患者。
2: 谢谢杨老师，谢谢啊。
1: 这次活动当中，大家一次性的申请黄氏膏方5盒，就赠送给大家1盒；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10盒，就赠送给3盒；申请20盒呢，直接赠送10盒。而且你的情况，年龄满80岁的患者，那么每盒呢减100元的药费。
2: 哎呀，太感谢了，尊敬的老师，帮帮忙吗？
1: 啊，我帮助你登记。
2: 哎，好，谢谢您。
1: 好。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2: 谢谢杨老师，谢谢啊，
1: 多保重，
2: 谢，
1: 多保重，多保重。
2: 谢谢谢谢。
1: 好，好，再见。
2: 再见。
3: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让万家灯火下再无

0: 遗憾，用公益的双手编织健康，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传递关爱，汇聚爱心，扶危济贫，解难帮困，为解决百姓看病难、治病贵的实际难题，改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医疗现状，走上科学治病的阳光大道，快速安全地康复老慢病。济民可信再次扬帆起航，发起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爱心活动。慈善之路不是孤旅，我们希望有更多温暖的手同济民可信握在一起，携着慈善的火种，一同将憧憬与希冀传承，用希望填满每一处阴雅与荒芜，一点点将世界变成我们所期待的模样。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
1: 济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正式接受预约报名，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2: 400-677-3577，400-677-3577。
1: 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杨老师，你好。
3: 哎，您好。
4: 我得求求您。
3: 哎呦，别客气。嗯。
4: 啊，帮帮我那个。嗯。我呀哈，这个腿哈有点那个，有点疼，对吧？疼哎，后来那个那天呢，那个可能拿那个冷了哎，他就提了一下小杆的。
3: 嗯。
4: 提了一下小杆儿，腿就疼，你知道吗？
3: 嗯。
4: 这几天呢，我都不敢洗，你知道吗？我怕感染了，你知道吗？
3: 是这一条腿，两条腿。
4: 一条腿。
3: 然后呢，起了点小杆。
4: 腿疼，他就那个嘛，你知道吗？就是这条腿，你知道吗？
3: 这条腿一直就有毛病，就疼是吧？
4: 哎，对。
3: 疼了多长时间了？
4: 就打。那个今年没疼的厉害，你知道吗？
3: 嗯，今年多大岁数？
4: 75。
3: 75岁，是走道，原来是走道走长了疼呢，还是说刮风下雨时候疼呢？
4: 走道走长了疼。
3: 就走道走长了疼，这两天是起了点小疙瘩。
4: 啊，对。
3: 然后呢，就待着也疼。
4: 啊，对。
3: 嗯，肿了没有啊？
4: 疼啊哈！我那个。那个拿嘛打的，他就不疼了，没起疙瘩那时候。
3: 嗯。
4: 打的，我说这两天起疼的有小疙瘩。
3: 嗯，起了一腿还是都有呢？还是什么地方起了？
4: 就关节这块儿。
3: 嗯，这两天这个地方肿不肿啊？
4: 不肿。
3: 也不肿。
4: 嗯。
3: 是用这黄石膏方的患者还是新朋友？
4: 我没用。我光听您的课，你知道吗？
3: 老听节目来着。
4: 啊，我听您的课听了好几个月了。
3: 那你这种情况的患者，这个机会感到非常对，因为你从你的病情分析呢，这个岁数出现那个膝关节不红不肿，平常出现走道多了疼，那基本上就是西医诊断的滑膜炎的问题。这个软骨呢过度磨损以后导致骨头跟骨头干磨，因此你平常待着好好的，一走道时间长了它就疼，这证明肝肾亏虚，筋骨失养了，肝肾有点亏了。这次呢又外感了风寒了，风邪掺杂着湿邪进来以后的话呢，所以说它这个膝关节周围呢起着一圈的这个小颗粒状的东西呀、丘疹呀，这个你挠破了，它肯定是有渗出物的，这是体内有湿、有寒、有湿有寒的一种表现嘛。
4: 嗯。
3: 那这种情况下，赶上人家这一次咱们黄石养生院举办的公益活动，把黄石膏方申请到了，从来门槛没有这么低过，你这个问题好解决呀。
4: 嗯，行。
3: 继续既从根上的强肝肾壮筋骨，解决你滑膜炎的问题，又是体内湿邪寒邪入在体内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了。这个机会赶住了以后赶紧报名就行了，他每天的名额非常有限，你这个非常适合的，用上他以后很快。打400电话。
4: 400。
3: 我给你报吧，这上了岁数了再打个电话可能也费劲，我尽量给你登记就行了。叫什么名字？
4: 高贵荣。
3: 高贵荣是吧？
4: 嗯。
3: 我尽量给你登记就行了，你放心吧，你等电话吧。
4: 行行，祝您身体健康。
3: 好，多保重。

0: 下次再聊。
1: 好，再会这位听众。买的多省得多，这是大家储备健康的最佳机会，这是家庭用药的绝佳机会。健民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邀您一同参与，共同见证。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啊，你好。
0: 哎，
2: 你好，你好。
0: 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2: 啊，家人真是说话难。
0: 哎，
2: 真不容易啊。
0: 别客气。
2: 哎呀，听了你好几年了。
0: 老听节目听好几年了都。
2: 啊，这咱都是生活跟那紧张点似的，两人都有毛病，从七十好几了。
0: 啊。
2: 有时候嗨，头回砸到钱都吃这个事儿，砸到钱都再买一点。
0: 老两口呢，都这身体不好，都这大概是什么病症啊？
2: 老伴身体让就毛病，老了他让吃什么也不咋喂的，不咋吃，他那吃这个药啊，也吃到腰了了，吃到这些了了。
0: 老两口也在用黄氏膏方，但是呢，由于经济条件的原因，一直没有一直足量成的用药，就是断断续续的，有点钱买点儿，过一段时间又停了。
2: 对对对对对。
0: 就这么吃着，老伴儿那个胃口也感觉不错。
2: 那不错，也睡着觉了了啊。
0: 睡觉也睡好了，吃饭也吃香了。
2: 啊，还是好点，好多了。原来实在经济条件不是那么充足。
0: 由于经济条件不好，所以说就不能坚持用药，就等于吃一吃，停一停。现在又停着呢。
2: 可不可以。
0: 啊，那老两口子，农村的、城市的，有没有退休金呢？
2: 没有，没有，农村的，我还得过脑出血，咱这。这么生年从七十好几了。
0: 哎呦，这农村的患者得了病，这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现在就算说农村也有医疗保险，但是
2: 医疗保险咱没上医疗保险，就是有的这个什么养老金，咋的都买的了。
0: 养老金一个月能拿多少？老两口
2: 一个月100块钱呗。
0: 一个月100块钱
2: 啊？
0: 哎呦，那能够干什么的？吃个小药片都费劲呐。
2: 你说的对就行了。
0: 现在买点小药片的话呢，100块钱你去了药店都拿不了几盒小药片的，你想一想。
2: 就是，好像比补给好啊，对不？
0: 啊，那田地里面也没有收入了。
2: 没收入，这也干不了活，地里没收入。那从前有点水果也没了，从开了不值钱了。
0: 啊，孩子也帮不上多少忙。
2: 哎呀，孩子们顾他们，俺也不好意思了，顾他们这还弄出来这费劲呢。
0: 对，越是农村的孩子们，也没有点多大的能力的情况下呢，孩子们自己那一摊儿紧。
2: 那都是在弄村的，都是在弄村里的。
0: 啊。
2: 孩子们又上校，
0: 那太不容易了。农村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像农村当中啊，我说那正是原来的农村的啊，很多老百姓的牺牲，他们的利益才帮助了我们国家，才有了我们国家呢现如今的发展。
2: 各位，
0: 但是呢，当这批农村的这个老百姓啊，他岁数大了，老了以后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回报农村呐、啊，因为农村是咱们的根呐、啊，如果没有农村，在这个一穷二白的时候为我们提供粮食，哪有城市的发展？
2: 嗯，
0: 对吧？
2: 哎，老伴儿是每一天请你的，这么四个年，这个亲家的真人了，早就说找我给你打电话，我说人忙，我说人忙忙的接不上
0: 啊，
2: 我说
0: 一直想跟我通话，听节目听了4-5年了，这次呢，终于呢听到真人的声音了，
2: 真是
0: 啊，好，那等于呢这次也听到人家这个援助活动，想争取一个名额是吧？
2: 是啊，
0: 对，
2: 那是最好啊。
0: 我帮助登记，老爷子放心吧，老爷子。
2: 啊，谢谢。
0: 祝你们能够申请成功吧。
2: 啊，谢谢。
0: 好。
2: 好好。
1: 好，再会，这位朋友。精准扶贫针对补贴活动期间，只要大家申请活动，年满6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3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年满8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0元。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0: 哎，您好，杨老师。
1: 喂。
0: 我想就报咱这一个名额呀。
1: 嗯，把您的情况跟我讲一讲。
0: 完，我这个病情啊。
1: 嗯。
0: 我就是心脏老间歇。
1: 嗯。
0: 我就是这些心脏是最大的事儿，反正、累不点也不行。
1: 嗯。
0: 着急也不行。
1: 嗯。
0: 我就吃咱这个。吃都不少的了，我现在就这一个阶段我没吃。
1: 哦，已经用过黄氏膏方的患者。
0: 我用过。
1: 嗯。
0: 我用过，我这不就是条件不允许呀、啊？我不能老吃啊。
1: 嗯，证明用的时候呢，觉得效果还不错。
0: 挺好，我挺认可这药的。可是我是农村的。
1: 啊。
0: 条件不允许，我就要是不实在不难受，我就不吃了。我其实我家里有。我就存着，还有一瓶两瓶的呢。等我闹得实在不好受了啊，我就吃上点儿。
1: 啊，这把黄氏膏方当救命的药了，这是。
0: 对。
1: 平常身体能扛得住就舍不得吃，但是呢，家里经常得存个三瓶两瓶的。
0: 对。
1: 啊，可实在难受的扛不住了，就吃点儿。
0: 对。
1: 吃了以后就能舒服一些了。
0: 哎呀，吃完了我就知道特别明显。
1: 嗯，你看。很多老同志把黄氏膏方啊，真就是当救命的药了，家里怎么也得存着点。
0: 我挺认可的，这药我挺认可的。
1: 嗯。
0: 可是我就是经济条件不允许，我就舍不得吃。
1: 啊。
0: 嗯。
1: 农村今年多大年纪呀、啊？
0: 我76了。
1: 76岁了。
0: 嗯。
1: 自己劳动能力是没有了。
0: 干不了了。
1: 地里是没有收入了。
0: 对。
1: 啊。孩子们人家也不能够说帮衬咱们多大，
0: 我告诉你，孩子们呢有孩子们的事儿，还得供孩子上学。
1: 对，
0: 我呢，我就跟老头啊有点那个，那叫社会，现在国家这政策好啊，
1: 嗯，
0: 上了一个那个社会养老的那个。
1: 对，
0: 哎，有那个呀，我就是那个维持生活。
1: 那个一年大概能有多少收入？
0: 一个月800。
1: 啊，一年10000块钱。
0: 对，
1: 还得吃饭呢，平常有个头疼脑热还得吃点小药片呢。
0: 对，我这有好在哪儿了，这老头不抽烟不喝酒
1: 啊。
0: 哎，他
1: 老爷子再抽点要喝点酒，这点钱连抽烟喝酒都不够。
0: 是，对。 嗯，
1: 嗯，
0: 我就嗨、这上岁数人了，嗯，也不讲究吃喝，粗茶淡饭的吃饱了就得了。
1: 对，
0: 就这
1: 吃喝，现在咱们国家这么好的政策管着咱们的，基本上饿不着。
0: 对。
1: 嗯，但是呢，重点的是现在呢，很多老同志难就难在呢治病方面这个钱呢，尤其是想用点好药，你普通小药片啊，大概呢还能勉强凑合。你要真正想用点好药，很多老同志，你比如说关注我们节目很久，想用点黄氏膏方，很多人确实舍不得呀。还有更多的人，还有一些人呢确实就用不
0: 进。哎呀，杨老师啊，我认可这药，
1: 嗯，
0: 可是我这条件不允许，我只能是这样，我存。嗯，听您讲话了，我就存个三瓶两瓶，实在不行了呢，我就吃点儿。
1: 对，
0: 就这样。
1: 有的人是舍不得，有钱舍不得，还有像很多的老同志呢，像您这样的，就是确实呢用不起，连续用药，足疗程的用药的话呢用不起。
0: 对。
1: 用不起，我们管呢，这就是济民可信。咱们黄氏养生院一直奉行的一个理念，叫济世惠民，信待天下。
0: 哎呀，谢谢，太谢谢了。
1: 这企业发展到今天，有这么多的老百姓支持我们，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回馈给老百姓的。
0: 哎，好，
1: 啊，确实呢，像这次呢，我们首次推出这种呢大型的慈善援助活动。
0: 太好。
1: 啊，我们这样的帮助大家呢，就希望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我们说到要做到的，像济民可信，真正能够这么做的，现在呢应该是咱们全国也找不出第二家来。
0: 哎呀，我太感谢这个膏方了，
1: 嗯，
0: 我认可呀，我好年了我就吃着，可是我没有那条件，我只能是，
1: 没有那条件就当解馋的吃了，
0: 对，断断续续的吃，
1: 断断续续的，因为攒俩钱儿，然后呢手里存两瓶药，然后呢可能量都不敢足量的吃，小量的吃点，
0: 哎呀，太实在，再说正是实在话，
1: 是吧？
0: 哎，
1: 能考虑到了，因为这个钱是硬通货，这个东西如果确实不多的话呢，就买回点药都不敢放开了吃。
0: 对，
1: 都省着吃啊。
0: 是，就省着，
1: 嗯，
0: 真是省
1: 着。我们这次援助的活动就是要帮助这些困难的患者。
0: 哎呀，谢谢谢谢。
1: 我给你登记上名字了，然后呢，场外老师会联系你。
0: 哎，好嘞，谢谢，谢谢杨老师。
1: 啊，别。

0: 客气，也祝你们能够申请成功吧。
1: 好嘞，谢谢。
0: 好，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再接通大家的热线了。在这里也提示大家，记名可信精准扶贫针对补贴的活动已经正式接受预约报名，首次大力度赠送皇室膏方，首次大力度直接减免现金，最多可以节省7000元，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希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活动指定申请专线
3: 400-677-3577，400-677-3577。
2: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4: 爱是沙漠里的一片绿洲，滋润被供养的生命。爱是春天里的一缕微风，温暖大地，焕发生机。爱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指引方向，守护心灵。用善良的力量，护佑更多生命。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6: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
7: 海泽路拥堵232米，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福德立交附近拥堵248米，二环南路辅路福德立交附近缓行309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拥堵133米，东巨路南向北春城路辅路附近拥堵130米，金马路东向西凉亭中路附近拥堵163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周家村收费站到杭瑞高速拥堵190米，福达路东向西缓行196米，雨龙路南向北仁心路附近缓行104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请您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广播。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松明站多云转阵雨，17到28度；曲靖北站多云，18到28度；阜源北站多云，17到28度；石林西站多云转阵雨，19到30度；弥勒站多云转阵雨，19到30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广南站多云转阵雨，21到31度；阜宁站多云转阵雨，22到31度；玉溪站阵雨，18到29度；楚雄站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南华站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祥云站阵雨，18到27度；大理站阵雨，16到26度；鹤庆站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丽江站阵雨转多云，16到26度；蒙自站阵雨转小雨，21到30度。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到昆明南站今天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7度。
10: 应急常识365。
1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强降雨增多，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内涝，如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室以及在建工地等，都是容易发生内涝的区域。遭遇内涝该如何避险呢？发生内涝要及时进行转移避险，避难场所一般选择较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的地方，如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如果在家中发现室外积水漫入屋内，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并赶紧逃生。如果身处地铁站内，积水涌入站内时，不要惊慌，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全有序撤离。如果身处地下商场，发现暴雨洪水倒灌到地下商场时，不要惊慌，按照标识转移至地面地势较高的地方。 户外行走遇到大暴雨时

0: 最好找遮蔽处避雨，且尽量往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险，不要停留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势较低的地方。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6: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5: FM 91.8， 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活力满满的一天。
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由 FM 91.8、FM 88.7、FM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8: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7: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8: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节目一开始啊，和大家说吃饭这事儿啊。
7: 对，吃饭不只是吃什么的问题，更是何时吃的一个学问。
8: 啊，
7: 近期呢，美国索尔克研究所团队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代谢》的一项大规模研究发现，绝大多数人的吃饭节奏相当随性。
8: 啊，
7: 比如身体可能每天都在适应不同的进食时间，给代谢带来了一些隐形的压力。
8: 现在人们饮食节律到底有多随性呢？
7: 嗯，
8: 美国索尔克研究所团队给出了量化答案。研究人员一共收集了2.1万名成年人连续2周的饮食数据，汇总了265.57万条的有效记录。他们首次系统地描绘出了现代人的吃饭画像。
7: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吃饭画像。首先是进食窗口，从不足11小时到超过16小时。研究显示啊，大部分人每天吃饭并非准时准点，95%的进食窗口的整体均值为13小时29分钟，仅有不到1/4的人能稳定维持在12小时内的健康进食窗口。更值得注意的是啊，个体间的差异巨大，就是进食窗口最短的10%的人群平均为10小时54分钟，最长的人群超过了16个小时。
8: 也就是说，从起床到睡觉一直在吃，随时随地，
7: 这个，
8: 动不动要吃一点啊，
7: 时间线拉得有点过长了。
8: 是，那么从进食时间来看，饭点波动超过1.5小时。研究人员计算了相邻2天进食时间的差异，发现所有参试者吃第一餐的时间平均波动幅度1小时31分钟，最后一餐的波动达到1小时53分钟。只有大约5.2%的人能做到第一餐和最后一餐的日均波动都控制在1小时以内，也就是准时准点用餐。
7: 是的，人群特点啊，值夜班的人吃得最乱
8: 啊。
7: 不同人群的饮食模式差异鲜明。那夜班人群95%的进食窗口平均长达18小时40分钟，
8: 啊，
7: 第一餐时间波动近3小时，远高于常规工作人群，且进食时间大量分布在夜间和凌晨。送给我们夜班的主持人。
8: 是，长期规律进餐呢，是可以让消化和内分泌系统形成稳定代谢模式的，这是健康的基石啊。一旦这样的饮食节律被打破，问题就会随之而来。当前国人普遍存在的进餐紊乱，正从代谢、体重、情绪3大维度持续地侵蚀着我们身体机能，成为了慢性病高发的隐形推手啊。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浙江灾后的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8: 国家防总12号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总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3个工作组，分赴河北、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

0: 地方防汛工作。
1: 北京时间12号，本届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全部结束，四强全部诞生，分别为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从7月15号起，半决赛将正式开打。
0: 截至12号21点，国内。

0: 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和海洋大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三分之一，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十位的港口中，分别占八席和六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
1: 截止到7月11号，2026年暑期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5亿元，给阿妈的情书、玩具总动员五、四度、火车眼、小黄人与大怪兽暂列当前票房前五位，影片功夫女足首日票房突破2亿元。

0: 现在我感觉到一到暑期哈，家长尤其是双职工家庭，托管的、兴趣班的、夏令营的，然后各种培训的、写作业的，我觉得现在的暑期可能跟我们的暑期完全是不一样了。
1: 是的，那么你的这个暑期回忆有哪些啊？欢迎和我们分享，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智驾新车，全新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5: 强降雨过后，土壤含水饱和，滑坡泥石流往往是雨停后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才发生。暴雨后两天内，尽量别进山，别去河谷，安全窗口期，耐心等一等。
6: 听
7: 听，
6: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7: 苏醒节奏，
6: 苏醒节奏，
7: 早高峰来了，
6: 早高峰来了。
7: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
6: 心跳
7: FM 九一点八 ，FM 88.7，邀你聆听，
6: 邀你聆听。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SK 海力士在美国上市，引发了市场对美股存储芯片板块的关注。从今年以来，这一板块先是强势上涨，后又遭遇集体回调。那本周呢，也是剧烈的波动，核心原因是什么？背后又有哪些潜在的风险呢？让我们共同来关注。
8: 正式向公众开放了 GPT 5.6 系列的三款新模型。这一次 OpenAI 的更新主打的是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更强的性能。再结合近期 AI 行业内多家企业的更新，可以看到似乎现在 AI 竞赛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就是比拼性价比的阶段。那下面我们就来一个个盘点。隔夜 OpenAI 推出的三款模型中，定价上旗舰模型 SO 每百万 token 输入端和输出端分别收费$5和$30，均衡型 Terra 价格减半，低成本模型 Luna 则进一步降至$1和$6。在接受 CNBC 采访时， OpenAI 的 CEO 阿尔特曼强调了 SO 模型的效率提升。
9: It's also much more efficient than other models out in the world. So it's 54% more token efficient onAgentic coding tasks, and also, you know, as good or better as the other best models out there. And we're really seeing people now start to care about efficiency, understand their spend, get a great ROI. So this is a great step forward for us.
8: 此外，当地时间周四，脸书母公司 Meta 更新了其 Muse Spark 模型，主打 AI 编程和智能体任务。而在 API 定价方面，每百万 token 输入端和输出端分别收费$1.25和$4.25。Meta 的首席 AI 官表示，此次定价非常激进，也很有吸引力。另外，本周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AI 也发布了其最新模型 Grok 4.5。 马斯克发文时专门强调了新模型速度快， token 效率更高。由此我们也能看到，新一轮 AI 模型的比拼确实已经来到了价格层面。而如果我们来看整体的市场盘子，也能看到现在 AI 模型的竞争格局有一轮重塑。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Sensor Tower 的数据，截至今年5月， OpenAI 旗下 ChatGPT 的市场份额已经下滑至大约 46%， 而 Anthropic 旗下的 Claude 在部分市场的增长更加强劲，尤其在美国，其编程和深度研究的能力吸引了越来越多用户。并且从变现能力来看， Anthropic 平均每月可从每位用户身上赚得大约$2.76， OpenAI 则约为$1.76。那这也进一步凸显出 AI 编程业务的盈利能力之强。这一轮 AI 竞赛转向性价比，也与企业内部决策者的变化有关。有分析人士告诉 CNBC， 现在在企业里做 AI 决策的角色正在从 CTO， 也就是首席技术官，逐渐转向 CFO， 也就是首席财务官。
10: The decisions of adopting AI is no longer just the decision of the tech officers, but also the budgeting of the financial officers that requires some degree of management, not just let everyone use AI as much as they want. The token cost is running through the roof, but at the same time, being more sensible in terms of how they use AI on a day-to-day basis.
1: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在假日经济与新场景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江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今天早晨的那个阳光过分刺眼，我觉得好像又回到了一个七月暑期盛夏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就是遗憾，为什么现在没有再睡懒觉是吗？
2: 而且明明都已经放暑假了，
1: 所以我就觉得，哎，童年的暑假好像是小朋友最期盼的一个漫长的假期。
0: 是，又可以游泳，又可以各种啊。今天我们聊到的是童年的暑期回忆录啊。我一想到童年的暑期，我最开心就是睡懒觉。现在是属于有时间跟你睡，我都已经睡不着的水平。

0: 新业态的双重驱动之下，体验式消费正在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关键引擎。
1: 国家信息中心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线下消费热度稳步回升，客流活跃度明显增强，实体商业的烟火气正逐渐回归。节假日持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在春节、清明、五一、端午假期接续带动下，上半年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6.1%、4.9%。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爆发，消费正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
2: 今年上半年，扩内需促消费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叠加春节、五一等长假效应集中释放，消费市场呈现服务暖、场景新的特征，消费韧性凸显，作为经济压舱石的作用持续巩固，
1: 消费市场持续向新向优。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补贴资金撬动比不断提高，带动了智能家电、可穿戴设备等升级类商品的热销。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赋能消费产品和场景创新，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
2: 体验消费成为我国消费增长的新引擎，消费从功能满足进一步走向体验和意义驱动，购物行为也延伸至场景参与、情绪共鸣、身份认同、体育加文旅、商圈加赛事等蓬勃发展，沉浸式的场馆、特色的文旅路线成为了大众分享日常生活、构建社交认同的新载体。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我们下面赶快到大象新选去看一看。
1: 是的，今天大象新选的我们第一款主推品啊，我觉得非常的适合最近的天气。哇、哦、比如说你们家不想装空调的、哎，我觉得现在空气循环扇，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跟我反馈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家电。
0: 空气循环扇还没有接触过哎，
1: 而且它是那种静音的哦，就是在我印象当中的风扇都是哗啦哗啦哗啦。
0: 对，
1: 然后他就说他们家因为有小朋友的原因嘛，觉得开空调很容易生病、啊、他们家都是开空调循环扇
0: 是吧，
1: 觉得很方便、啊、而且它的这个降温效果啊，而且体感的这种，尤其是不喜欢空调的家里的朋友、就挺适合用这个空气循环扇的。那经过一段时间的阴雨天，天气逐渐开始晴朗起来，但温度并不高，总吹空调啊，咱们身体吃不消。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它的循环扇呢其实做了一些细节的优化和升级，更值得入手了、很多人可能会说你们家电风扇谁没有啊？但是这款和多年前的老式电扇是不一样的。老电扇我们都知道直吹噪音大，
0: 对，
1: 那今天的空气循环扇还是带语音智能功能的。
0: 哇，什么意思？你就来一句，你说小荣小荣打开风扇是吧？它
1: 自
0: 己打开，你只要下命令就好。
1: 比如说向左转、向右转之类的吧，反正它有一个语音的感应系统。
0: 其实我觉得就是非常适合昆明的一款产品
1: 啊，对，
0: 昆明这真的是没有热到说非要开空调的程度，
1: 是、啊、
0: 我觉得、
1: 而且它不像普通风扇直接吹，它是帮助室内空气的一个流通循环，尤其是你们家喜欢开窗通风的，哎，我觉得就不要那个强行通风，拿个空气循环扇来通风也是挺好的。
0: 它这个语音 AI 控制的话，我觉得对老人小孩就非常的友好，而且它有一个就是、除了不影响噪音小不影响睡眠之外，它自带了一个香薰盒，哎，你可以放点自己喜欢的精油或者香水，那这样的话风扇一开是不是房间里面全部都是味道。关键是什么呢？我觉得它的价格优势也太明显了吧、因为它很实用又适合昆明，功能又多，然后呢又是大品牌荣仕达，
1: 是
0: 科技价格各方面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啊，大象线商城夏日特惠只要129、
1: 天哪，100出头就能选到这样的一款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
0: 你本周少吃一顿烧烤，然后你就可以搞一个这个。
1: 对，而且我觉得我喜欢循环扇的原因是觉得皮肤不会太干燥。
0: 对，
1: 在空调房我觉得其实皮肤是很容易泛敏啊泛红啊、那今天除了这个空气循环扇，还为大家带来了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这款面霜它不是单纯的表面给你补水就完事了、它是真的直接把营养喂到你的皮肤基底层，帮助

0: 皮肤自己学会存水，不是那种面霜浮在表面的假滑、
1: 哦、
0: 而是从里到外透出来的弹弹的水润感。
1: 哎，那我们有两款啊，肤质的版本适合不同的肌肤，比如说有一款滋润款，
0: 对，
1: 那干皮你就马上要选择它。清爽款的话，油皮混油皮都可以选择，它上脸的话透气，不会闷痘，不会泛油的。
0: 那这款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它是75毫升装，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那大象心血我们商城是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99元、
1: 哦、
0: 它是蚂蚁溯源可查，品质有保障。
1: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啊，继续搜索大象心血，心脏的心，选择的选，就能找到这个大象心血。另外呢，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在这个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不要打那个点，你就直接918三个数字啊，你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进城扫码下单就可以啦。
0: 好的，拉回到我们今早的互动话题啊，来说说你童年的暑期回忆录。
1: 对，
0: 你的暑期都有一些什么难忘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当然你也可以来对比一下现在你们家孩子的暑期，
1: 对，
0: 跟你的暑假肯定是完全截然相反的。
1: 现在很多家长就把小朋友就送到什么夏令营啊什么，然后家长不用跟去，老师带着去就行了。
0: 哎，会不会是因为很解脱家长？
1: 对，家长就是恨不得趁这个时间赶快自己放一个小假。我们以前哪有什么夏令营，没有这种事。
0: 万念俱灰这位听友太可爱，他说小时候的暑假就是坐在新华书店里面看一下午的《查理九世》。
1: 哎，他一说就勾起了我的回忆，我小时候是在玉溪嘛，然后就是玉溪地区图书馆，是我就是假期固定打卡的地方。
0: 你看学霸，
1: 然后那个
0: 诞生
1: 馆不是图书馆门口所有的树我都爬过一遍，我就专门趁他工作人员午休要不注意，我爬到树上去。我都还记得那个图书馆门口好多那个其实还挺高的那个无花果树，我吃过那个图书馆里每一棵树上的无花果。
0: 哎，你这样说的话，其实我想起来我的那个学生时代，其实我的暑期我特别喜欢去百汇商场，因为以前百汇商场的2楼它就是对外开放，它不像现在，我现在观察现在的书店，它可能会有一些阅读区，但是你就感觉真的是有熊孩子就在那里乱。但是好像以前我们就是很自觉的进入到那个书店以后，爸妈就会说，哎，不要买哈，你们先看，反正我就可以在那看一下午，然后有时候做作业，或者约着同学就说，哎，我们一起去看那个什么小说，然后那会儿还有杂志嘛，你就买不起就去那看，然后基本上在百汇上可以待一整天。
1: 哦，
0: 楼下吃点那个好像那个我记得是哪条街上那个小锅米线，文林街还是哪儿，吃完以后又接着看
1: 短死小锅盖
0: 啊，对，就是那一整条街。
1: 哎，我现在想起端氏小锅好饿。
0: 但是现在我发现书店都是被一些文创产品所包围
1: 啊，
0: 就一进去就是各种展台，
1: 它是靠那个盈利啊，
0: 然后我都不知道在哪里去翻一些我需要的书，然后它的坐的位置空间就没有以前，我们以前是坐地上，就躺在那个过道，没有人管你的，就在那里待一整天，然后爸妈下班就过来接你。
1: 哎呀，你看看勾起了多少回忆。看看听友点点，然后现在小朋友啊，暑期就拿着个手机啊，在手机上看社会看世界，连零食都没那么便宜了，朋友之间连接可能也和以前不一样，他们还不是手机。
0: 对啊，
1: 还要焦虑各种作业辅导班，现在小朋友不一定开心。哎，
0: 就是对比可能我们的童年暑假，我觉得我最羡慕那种童年暑假应该就是回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的老家。
1: 我就想起我小学时候，我暑期接近最后，多少同学疯狂来我们家找我抄作业，把他们卷子。
0: 你看，
1: 但现在不会有这样的现象，为什么？因为老师要求你每天每周你打卡，你手机上要拍照片。
0: 真的吗？就是你不能就是在月末赶那个作业吗？
1: 已经不可能有这样的事了，因为老师每天追得紧一点的，你比如说是高中生对吧，什么高三生啊高二生，人家老师每天小管家打开你要上面打卡，哪怕小学生松一点也是老师都会说每周朋友们要打卡，小朋友们每周要打卡。
0: 我记得以前就是每到暑假可能我妈就会带我回老家，就北方老家，结果呢就是我老觉得我就不想带作业嘛，我说哎，回这半个月我不带作业，结果在火车上我妈就掏出了暑期作业
1: 啊，来闲着也是闲着。
0: 那会儿我最记得是写字帖，就是描字，然后还有就是写周记，然后你就故意不想带作业，但是家长你会帮你背着，你就走到哪儿写到哪儿，跟现在一样。
1: 这空子我会让你钻，我就不是你妈，真的。
0: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作业给带好了，然后你就找各种借口。然后我们基本上都是最后一周了，就像你说的，邻里间小朋友互相来赶一下作业，就那一周集中做作业。
1: 哎，所以我跟你讲，家长背作业这个肯定是共同回忆，不然
0: 就是
1: 之前那个网红那个猫什么酱为什么会作假，就是拍他在法国什么捡到哪位小朋友，
0: 作业，
1: 你的作业掉在法国的餐厅了，怎么办？意思是家长去外国旅游都要把这种。

0: 寒假暑假作业背上，结果落在餐厅。他拍一拍这个就很有共鸣，当时我看过那个视频，点赞有几十万，
1: 哇，
0: 后来大家
1: 国外都找到了，
0: 因为他在那个视频里面点了这个小朋友的名字、
1: 哦、
0: 全国各地和这个小朋友同名，多少人就去问，哎，是不是你作业丢在法国了这个事情就引起成为一个社会事件啊。后来
1: 对
0: 后来就去查他，就说哎，其实他是造假，他就公开道歉，对不起，说他这个其实是一个桥段，
1: 哦，是有感觉像剧本一样的，
0: 像个剧本一样、哦、他就故意在那样讲，那个他说这个名字也是我编的，没有这个小朋友存在，我也没有剪过他的作业，
1: 但是你看引发了全国小学生的
0: 对
1: 震动，
0: 引发关注，就证明生活里很多这样的事情，哪怕去法国去，管你去美国去哪里旅游，
1: 但是
0: 作业家长作业给我背上
1: 好了，欢迎大家今天把你童年的暑期的一些难忘的回忆分享给张英和思雨啊、
0: 嗯、
1: 那记得把你的图片文字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30，目前的道路交通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路况。长市的行车高峰在部分路口路段形成，受交通事故影响，昆邑高速回长方向广贝立交行驶往昆市昆邑三岔口，距离昆市昆邑三岔口大概1.2公里路段，左侧车道呢有一起交通事故，有事故车占据从左往右处第一车道，民警已经赶到，正在指挥疏导交通，由于车道收窄，路段出现短时的行车拥挤，车尾刚刚排过了广贝立交。另外在昆市高速出长方向出二环南路石虎关枢纽，左侧的车道呢在1分钟之前呢刚刚撤除一起交通事故，最左侧的车道呢有一些破片，请车友注意避让。二环南路上层有点反堵，车尾排过福德立交，经过福德立交到昆市高速石虎关枢纽出长方向有点车流密集，行驶过的石虎关枢纽、石虎关加油站通行情况恢复。二环东路由北向南出昆区高速小庄立交，经由小坝立交行驶往石家立交桥，在大树立交桥机场匝道口车流相互干扰，行驶过了大树营立交通行情况恢复。主城区的金碧沱通东郊、东风人民路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畅通，机场高速行车情况也正常，陪伴左右这边的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昨天的16:25，因为强降雨天气导致大嘎高速新平东收费站入口计重设备发生移位故障，货车无法称重，暂无法通行。那已通知收费站入口当班人员对前往嘎萨玉溪货车劝返，引导车辆绕行新平西收费站驶入高速。那目前呢，机电抢修人员还在处置当中，预计恢复时间为今天中午的12点。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妹妹嫂嫂
6: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呀，
5: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6: 就一点饱汉不啦。
7: 哎，狂老哥，你说有好多铲屎天气那个热，如果他们在空调房里面待久的，咋个会反而还出现一些瘫痪恶心的症状哦？
8: 哦，小妹妹，这个就是懒中暑啊！我刚刚看到一篇文章，说现在很多人在空调房上反而容易中招。
7: 懒中暑，妹妹又 get 到一个新的知识了。空调房里烧咋个会中暑呢？
8: 其实就是中医说的阴暑，和传统的暴晒导致的阳暑不同。长时间待在低温的环境，湿寒淤积在体内啊，体温调节中枢就会罢工。你可是还觉得浑身乏力、食欲不振啊？
7: 对呢，还拉肚子。哎，难道不是胃肠感冒？

0: 空调病是个大概念，懒中暑是其中的一种。空调发烧，空气不流通，温差过大会让交感神经失调，就像你从35度的户外突然钻进20度的办公室，毛孔瞬间关闭，体内的暑热排不出去，反而会引发头昏啊、呕吐。
1: 那咋整？我给要吃点药。
0: 轻度懒中暑呢，可以喝点藿香正气水或者是湿地水解表化湿，但是如果出现高热意识模糊，就要立刻就医了，这个可能是热射病，死亡率高达80%。
1: 那这个严重呢，没有咋个预防嘞？
0: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空调温度呢没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不要超过5度，每2小时呢开窗通风10分钟，让空气循环。糊了，你早上可是没吃早餐，空腹啊更容易中招。
1: 哎呦，真的假对的了，我就是没吃早餐，那我应该咋个整嘞？
0: 先到通风处休息，补充电解质水。空调没直接吹身体，穿件薄外套呢辅助颈肩。另外每天抽10分钟到户外走动，让身体要适应温度的变化。
1: 原来这个空调病和懒中暑是两回事个，我还以为是只要吹着空调就会得关节炎呢。
0: 空调不会直接导致关节炎，但是冷风直吹呢确实会加重关节的疼痛。像你这种久坐族啊，每隔1小时要起身活动拉伸一下肌肉嘛，比贴膏药管用。
1: 看来夏天养生学问真大。哎，对了，听说可是长辈父母些更容易懒中暑啊。
0: 是的嘛，他的体温调节能力差，再加上慢性病多，很容易发展成热衰竭。加上有老人的话呢，记得提醒他们莫长时间的在空调发烧，多喝点绿豆汤，穿透气的棉质衣裳。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假期里你是不是也想去海边踏浪嬉戏？在享受清凉之前啊，我们提示大家留意魔鬼鱼等隐形刺客，避免误伤。那这一节呢，我们就详细的来说说魔鬼鱼。魔鬼鱼通常是指红鱼，是底栖软骨鱼类。平时呢，它喜欢把自己半埋在浅海的泥沙里，只露出眼睛和呼吸孔。它们的名字虽然叫魔鬼鱼，但是它们其实是性情温和的鱼类。但是别被踩中，只有在被踩中受到极大惊吓的时候，它们才会本能地挥动尾部那根锯齿状带毒的尖刺进行反击。而人的皮肤被魔鬼鱼刺伤，伤口会呈撕裂状，毒液会导致剧烈刀割样疼痛，并且迅速向身体蔓延。手部被刺伤会逐渐向上，出现疼痛和神经麻痹，伤口还极容易感染，严重者会出现全身肌肉酸痛、呼吸困难、心慌、血压下降，甚至是休克，所以很严重。如果不慎被刺，首先呢，不要去硬拔那个刺，因为红鱼尾刺有侧生锯齿，强硬拉出的话可能造成组织撕裂伤，要用清水冲洗伤口，并且按压止血，但是呢，按压的时间又不要太长，以免毒液停留。另外啊，不管伤口大小都要立即就医，因为啊，需要专业清创和打破伤风针，出现麻痹症状一定要格外的注意。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哎，听，声波在刷屏，
5: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4: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6: 好心情。
5: 早高峰，
4: 早高峰
5: 来啦！
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8: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7: 大家好，我是敖思雨。
8: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7: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8: 7月10号，我国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新的历史性突破。火箭回收为什么非做不可呢？我们一同来了解一下。
9: 在我身后啊，就是这枚长征10号乙火箭的首飞舰，它采用5米直径的两级串联构型。这个高63米、大约20层高的大家伙，采用的是一个3平侧发的模式，也就是水平总装、水平测试、水。

0: 零转运，这种模式占用发射工位的时间短，准备时间呢只需要14天，这样一来工位的翻台率更高，一年能打的发数也会更多。
1: 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新一级配置了7台液氧煤油发动机，新二级配置1台液氧甲烷发动机接力工作。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复用状态下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具有大运力高性价比的优势。
2: 整个这个长征十号乙火箭的话，也是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市场，来研制的啊。它的这个二子级是这个低成本的液氧甲烷模块的二子级，然后它的一子级是这个可重复使用的，也就是说整个这个火箭的这个发射的这个成本啊可以得到这个降低。另外可重复使用之后啊，我们也是能够提升这个发射的这个频次，这样的话也是为我们国家后续的这个低轨星座的组网建设啊等等的这个贡献力量。
1: 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按计划开展一子级复用飞行验证，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迭代升级。
3: 火箭回收我们为什么非做不可，来听记者的分析。
4: 首先啊，来算一本经济账。今天往天上发卫星建空间站，火箭是个妥妥的一次性产品，造价少的几千万，多的几个亿。根据火箭公司公开的资料，火箭的一级舰体成本大概占总成本的60%到70%不等，是绝对的成本 C 位。目前 SpaceX 就靠回收火箭的一级舰体，把送货上天的单价砍到了它之前的1/10。中国商业航天想要在国际市场有足够的竞争力，就必须把一次性耗材变成可循环使用零部件。更何况我们还有一本产业账要算。2025年底，中国一次性向国际电信联盟提交了20.3万颗卫星的频轨资源申请。一口气提交这么多申请，是因为轨道和频谱是太空经济的核心战略资源，而国际电信联盟奉行的是先申报先使用的规则。那截至2026年6月，美国的星链在轨运行卫星已经突破了1.24万颗，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以上。而中国部署的国网、千万星座等低轨卫星组网规模也有2万多颗，但是发射的卫星总量并不多。6月公开资料显示，千帆在轨卫星为200颗，而根据计划，到2030年，千帆需要完成万星组网。那所以，我们别看现在有一箭18星、20星，其实还有几万颗卫星的缺口，这就需要突破火箭回收和快速复用技术，以支撑高频次、大规模的太空物流。那除了国家队，咱们的民营航天也在发力，光今年就有大约10型火箭在陆地垂直回收、海上平台回收等多条可回收技术路线上一路狂奔。那这次好消息之后，人们也在关注朱雀三号的遥二、双曲线三号等火箭回收技术的新进展。
5: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国际方面。本月11号，热浪继续侵袭到欧洲的多个国家，气温创历史新高。面对高温啊，各国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以减少酷暑带来的负面影响。
6: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至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是当前受高温影响最严重区域。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在法国巴黎，受高温天气影响，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5夜。不过11号，埃菲尔铁塔运营方发布公告说，受气温升高影响，铁塔11号和12号将提前至16时关闭。此外，位于巴黎的两大知名博物馆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也采取了相同措施。卢浮宫提前至16时闭馆，这一安排将持续至13号。奥赛博物馆提前至17时闭馆，将持续至15号。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另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至40摄氏度。本轮高温天气预计将持续至下周。在比利时，气象部门将全国范围的黄色高温预警继续延长。预报显示，下周比利时多地气温将超过32摄氏度。高温之下，不少民众纷纷前往公园的阴凉处避暑。
5: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多家航空公司啊，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海。

0: 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受到台风巴威影响的航线客票，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者全额免手续费的退票服务。我们继续来关注。
1: 在2026年7月9号16时前购买或换开产生新票号的国航999开头的客票，包括里程奖励客票，未使用行程涉及旅行日期为2026年7月11号至2026年7月12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丽水、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厦门、福州、泉州、武夷山机场进出港的国航实际承运航班和挂 CA 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东航要求客票中至少含有一段未使用的福建省或浙江省，包括但不限于福州、厦门、泉州、杭州、宁波、温州、台州、衢州、丽水、舟山进港、出港或经停航班，包括东航或其他航空公司航班。航班起飞日期在2026年7月11号至2026年7月12号，可享受一次免费办理变更至原航班前后3天以内的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至原购票渠道办理未使用航段非自愿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而在2026年7月9号17时前购买的行程涉及福州、厦门、泉州、杭州、台州、宁波、温州、义乌、嘉兴、台北、桃园、高雄机场进出港含经停的南航航班及使用 CZ 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且旅行日期为2026年7月11号至2026年7月12号，票号为784开头的南航客票，也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

0: 好的，北京时间呢7:46，欢迎停留9:08，早高峰来了，银丝卷组合
1: 是，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很有趣啊，又是勾起大家的回忆杀，说说你的童年难忘的暑期回忆。
1: 是，我们看一看默默，他说我从来都不怀念小时候暑假，因为他在他的时候，他一直就开始上课外班了，
0: 哎呦，
1: 别人都睡懒觉，他要起来练字、练钢琴、练各种啊。如果学乐器的话，真的很苦，像练钢琴啊、练小提琴，每天是几个小时。
0: 我特别同意，你知道为什么暑期特别苦？一般考级都在7月份
1: 哦，
0: 所以你知道就是无缝衔接，
1: 看看，
0: 就是那边期末考试才结束，
1: 嗯，
0: 然后呢家长就开始催着练琴。你知道我小时候怎么练？钢琴中间不是有个静音踏板吗？
1: 对啊，对啊，
0: 我那会儿晚上做完作业9点多，然后就晚上从10点练到11点，
1: 啊，
0: 然后我特别记得是7月中下旬在云艺考级，我特别记得，然后整个7月份基本上每天就是白天写作业。下午睡个午觉，晚上练琴，就一直到7月底，然后爸妈才会说啊，8月份可以休息了，
1: 啊，
0: 我特别记得暑期就是考级，会觉得像一座大山压迫着我。
1: 你钢琴考到几级？
0: 嗯，我就不好意思说，因为我已经放弃了好多年。我考到9级，
1: 考9级很厉害，啊，
0: 但是后来就放弃了，就没再没有从事这个专业
1: 了。那你觉得考级有没有意义？
0: 我个人觉得，就是可能当年父母对你的期待吧。我觉得考级确实一个，确实是一个标准，一个衡量，因为家家都在考级，你必须要考级。但是现在我身边的人，很多人学乐器，父母大部分的心态都是体验一下就好了，不要拿考级来作为一种标准。
1: 就像我上周那个大家来说做了一期，就是现在这个智能乐器啊，
0: 嗯，
1: 你稍微会一小点，它不用考级，你都可以弹得和考级的一样好。
0: 我觉得你能运用到生活当中，比如说你唱歌啊、流行乐啊这些东西，我觉得是比你考级更有实用性的。
1: 是是，我也这么觉得。一只可乐他说啊，可是小时候的暑假有很多暑假作业和补习班，所以他也不觉得很快乐。
0: 他这个不快乐。
1: Juicy 他说我小时候的暑假，他这个就比较丰富，他说要去比他大两岁的表姐家，去大姑妈家住好几天，会跟着大姑妈早上去赶集市，那里摆摊摆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印着美羊羊、巴啦啦、小魔仙的外还有凉鞋。中午回来呢，喝白粥，吃红薯叶或者空心菜炒，然后他要看安徽卫视热播的剧集《一诺亲情》，还要看《男生女生向前冲》，
0: 那个吊水的那个节目，
1: 对对，那个
0: 综艺吊水。
1: 下午趴在电视机前面，一边画画一边看新版的《还珠格格》，
0: 哇，太具体了。
1: 然后感叹电视里面美女和漂亮的衣服，就在大姑妈家过期那种老式日历布啊，
0: 照着画、哦，
1: 画美女啊。
0: 哎，她真的好丰富。我觉得这种去亲戚家，比如说你有个表姐、表哥、表妹，那你的暑期就非常丰富了。
1: 我有个大学同学，他就把他们家女儿。

0: 就是到假期就放回老家，然后跟着老家的亲戚去卖菜。
1: 哦，那这个生活体验感拉满。
0: 早上六点就起来，其实老家亲戚起来卖菜，五点多就要起来了，
1: 啊、
0: 把地里的菜就
1: 拔出来，
0: 搞出来的。但是他可以放宽一点，到六点起，然后呢就跟着不知道拖拉机什么车，然后就开始到集市上去跟着卖菜，然后他帮忙算账。
1: 哎，我跟你说，这个才是真正的研学体验。
0: 对，
1: 那些都是摆拍，这个才是真正的深入到田间地头
0: 体验生活、啊。
1: 对啊，好，再来说一个祈祷下雨天。他说，我记得暑期的回忆就是爷爷奶奶家门口有两棵大树挨得很近、夏天的晚上就把老式的吊床拿来绑在那两棵大树上、我就躺在上面晃悠。
0: 哎呀，我也喜欢吊床。
1: 奶奶就拿个小马扎坐在旁边和邻居唠嗑，我一边看着天上的星星、夏天的晚风热热的吹着，但是觉得好幸福啊。
0: 你一听就是很安静很静谧的感觉啊。如果您有这样美好的夏日暑期回忆、欢迎和我们继续分享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啦。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8: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8: 别着急，现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9: 早安，城市追光者，
0: 城市追光者，
18: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9: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18: 早高峰
19: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资讯，视线停留在省内。
1: 7月11号，以“郑和故里巅峰海运”为主题的2026昆明郑和文化旅游节，在晋宁区牛链小渔村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也紧扣郑和下西洋621周年重要的文化节点，共推出了18项沉浸式的文旅体验项目。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6: 湖山为幕，渔村为台。启动仪式在牛链小渔村举行，活动开篇设置了春风十里昆明有你巅峰人物即尽善尽美身边榜样巡礼环节，用本土平凡榜样故事传递城市温度。 启动仪式后，系列匠心剧目精彩上演，演出以郑和归航为脉络，带领观众跨越千年山海，

0: 沉浸式追溯历史文脉，生动展现郑和远航的磅礴气魄与独具韵味的巅峰巅韵。
1: 哇，这的是金陵是超级美的地方，对不对？有山好美，还有水美，你也是很美。
2: 谢谢。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这里的环境很特别，自然条件很好，然后还有很多什么不同的舞蹈啊，民族舞蹈，我就很喜欢。
0: 主会场核心板块《丝路归航集》与《古滇风物集》同步开街。《丝路归航集》复刻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风貌，汇聚东南亚特色美食、丝路文创与航海科普工坊；《古滇风物集》则集中展出了乌桐走银、宝丰贴花等非遗手作，以及昆阳卤鸭、滇池鱼产等近年特色物产。此外，近年还与马来西亚马六甲郑和文化馆联合举办跨国文物特展，60余件珍贵展品搭建起中外文明交流的纽带。
3: 这个展货是可以说是我们那个非常非常好那个文化那个代表或是文化那种下展。虽然说它在我们经营的时间不差，但是它的根在这里，只要有了根，就是任何东西了嘛，有了根它的发源地，然后它才会有一个追溯。
0: 600年前，郑和从滇池畔扬帆起航，驶向浩瀚大洋。600年后，航海文脉在故里接续传承。2026昆明郑和文化旅游节正以开放的姿态，诚邀四海宾朋走进滇池南岸，共赴一场跨越600余年的航海文化之约。

0: 早高峰来了，今天银丝卷组合和大家聊到啊，童年的暑期回忆，大家聊得很开心。
1: 是，
0: 我们看一下安娜的留言啊，她说暑期她在外婆家把所有的容器装满水，然后排成一排，吹乒乓球，就是那个乒乓球飘在水上，把它吹过去，然后自己配泡泡水，然后吹泡泡，和表哥表姐一起去戏台买东西吃，捉迷藏，玩纸牌。
1: 那她的暑期就是因为有表哥表姐，很热闹。
0: 我小时候也是要去表姐家，我在玉溪，然后要来昆明表姐家住着，然后和表姐在云大里面疯，哇，云大当年每一个角落真的是
1: 被你玩遍了，
0: 玩遍了。
1: 好，你看赶路人说，一到暑假就盼着回我外婆家，他说一个叫一平郎的小镇，可以缠着表哥表姐带我去上山捡菌子摘野果
0: 啊。你看看
1: 城里的孩子就是很渴望，好像到寒暑假回到自己的老家，就觉得很有意思。
0: 是，桃子他说其他的都可以重新体验，唯独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暑期回忆无法复刻，这是我长大后感觉到最心痛的事情啊。20岁的年纪，祖辈即使还健在，我们也很难再有10年前的精气神了。
1: 就是感觉小时候你觉得爷爷奶奶都力大无穷，就好像你在他们家的时候
0: 他们就很宽容啊，就宠着你啊，你就享受那种被宠的感觉。
1: 对对对，好，云端飞行他说一个游戏，他说小时候暑期打开360玩那个叫小花仙摩尔庄园啊，玩到时间限制后又打开360的动漫，开始各种看日本美少女漫画和巴拉巴拉小魔仙。
0: 这个巴啦啦小魔仙到底是
1: 什么？
0: 看在哪里？我真，你不如看那个什么水冰月，那个什么代表月亮消灭你，那个我都可以。
1: 美少女战士。
0: 对，但是巴啦啦小魔仙太，我就。
1: 哎，可能就是
0: 神奇，
1: 就是他那会儿暑期的一个动画片的一个回忆。
0: 对。好，那么大家如果有类似回忆，可以同样发送给我们讨论一下，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
3: 天
4: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
4: 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老公。
6: FM91.8，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北京时间的8:01，我们了解市内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到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0: 司仪，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石高速进城方向过朱家村地交桥，树冠枢纽不到，撤出一起交通事故，有事故车辆呢已经脱移。车道恢复，行车情况在恢复当中。朱家村地交行驶往昆石高速树冠枢纽转入二环南二环东路，行车流量比较大，请车友谨慎驾驶。二环北路昆区高速进城方向经过小庄立交转入二环北，小坝立交行驶往石虎关立交桥方向丰兰国际出口附近路段一波行车的高峰形成。昆区高速行驶进入二环北路和二环北路金星小庄行驶往石栅立交桥，车流相互叠加干扰，所以速度不快，车流呢也有点密集。行驶过了大树营立交的机场匝道口，通行情况恢复。城区的昆华医院、云大医院还有昆英范儿医院周边一波行车高峰也在叠加，特别是人民西路进城方向经过梁家河市体育馆潘家湾路口行驶往小西门沟壁腰桥，行车流量大，行车呢有点拥挤。行驶过了小西门沟壁腰桥，通行情况恢复。昆玉高速回城方向管木立交行驶往昆石昆玉三岔口，距离昆石昆玉三岔口1.2公里路段左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场撤除，行车情况在恢复当中。反堵到管木立交桥附近对向的车道车情况正常。广威立交行驶往杜家营一波行车的高峰形成，在城共副区石龙路口锦绣立交双向路段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5: 好的，感谢雷鸣。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1: 记者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将用于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主要用于慰问受灾职工和抢险救灾人员。公安部7月9号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余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余个，清理违法有害信息50万余条。中国汽车工业协会9号发布数据显示，从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2026年6月达到了67%，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1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